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鬼历险记下。哇哦，孔总果然无处不在。
1: 这个不是兔子，不行。这个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
2: 孔总，
1: 不行。
2: 你好。
1: 部门加班太少，不乖。这个不是兔子。
3: 他好像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听不见我们说话。
1: 不乖。
2: 这么多表格得填到什么时候啊？
3: 我们得把他从工作中拯救出来。
1: 是兔子，不行。
2: 定为目标。
1: 部门加班太少，不乖。
2: 呼叫阔阔船长。
3: 阔阔船长。
4: 放心，我们很快就能抵达孔总的内心世界。看来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2: 孔总就在里面。
3: 哇，外面有这么多好玩的。
4: 很多人的内心都被赚钱占满了，有趣的东西被挡在了外面。
2: 那简单。
5: 快打！
2: 这兔子说话了。
3: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沟通了。你们好，请问能帮忙挪一下位置吗？你们堵在这里，孔总就只能工作了，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
5: 什么事情会让他开心的？
3: 比如说这些好玩的玩具。

0: 成绩全是100分。
1: 行了，那我的漫画你也没少看，动画更是一级不落。
0: 你就会帮倒忙。
1: 除了学习和工作，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2: 对，学习和工作，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0: 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快点让这些好玩的进去，不然别怪我。
1: 他们真的听了，
2: 都被团团说懵了。
0: 果然还是要看我，我们走。还没完了，我要彻底说服你们。
2: 别说服了，他们想要的是笔，
1: 是胡萝卜。
0: 没想到你们除了工作也有喜欢的东西啊。
3: 帮他
1: 看上去好像太困扰了，要爆发了。
0: 哎呀呀呀，你们想要这个吗？可惜和工作无关的东西都不能过去。怎么回事？
2: 糟糕，他们好像真的要爆发了。
1: 团团，快把胡萝卜笔扔出去。
3: 帮他

0: 彭总怎么不在？
1: 哎，是群发邮件。
2: 今日起大家停止开会，
0: 全公司带薪休假3个月，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0: 你又在偷吃零食？可是我饿呀！
1: 你这贪吃的家伙！
0: 怎么了？
2: 外面有可疑的人，还往屋里偷看。

0: 怎么办？他正往咱家来。好像是这里。应该没错。鲁西西，我好想你啊！
1: 公主，
2: 公主，快给我吧！
0: 快进去！
2: 公主，快让我们进去！
0: 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原因很多，我想要独立。
2: 你从小就没有独立过，快让我们进去伺候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老国王交代？
3: 让他们进来吧，有的是家务可做。
1: 就是，你看他们多可怜。
2: 我们把好吃的都带来了，就怕把你饿着。快吃点吧。
0: 我才不吃。
1: 我吃。
0: 住手！鲁西西，帮帮我！都安静，这么晚了，会影响邻居休息。
3: 地球之桌还没修好呢，多大声也吵不醒他们。
0: 嘘，现在所有人都进来，保持安静。
3: 对了，你怎么大半夜跑来了？
0: 我在休假，鲁西西知道对吧？对，我知道。对，到底怎么回事？等没人了再说。
4: 他们三人也留下来吗？
2: 不，求你了，让我们留下吧。
3: 他们可以做家务。
2: 好嘞，快把好吃的都拿来。醒了就吃点吧。高兴就吃点吧。写作业嘴别闲着。吃吧，多吃。再吃多些。
5: 我受够了。
3: 我再也不想吃零食了。需要公主管管他们。
0: 这就是我为啥要来找你们帮忙。是不是跟香蕉王子有关？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香蕉，这个也是，还有这个零食王国什么时候都只有香蕉口味了啊？
3: 那个臭香蕉又来纠缠公主了。
0: 这次他要的更多，他要霸占零食王国。
1: 这简直就是
4: 香蕉王国。
2: 欢迎，快吃零食吧，多吃点。
0: 就没有其他口味吗？
2: 可是大家都喜欢香蕉口味啊。其他口味，香蕉口味最棒。
6: 香蕉口味是最棒的，多亏我们香蕉王国的加盟，现在零食王国的产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就算把零食当饭吃也不在话下。
5: 香蕉口味最棒，
6: 其他口味就不重要了。
3: 可是我现在看见香蕉就想吐。
6: 哎呦，这不是公主殿下吗？又回来了。
0: 这里是公主的国家，公主来去自由。
6: 哦，是吗？可是这里不欢迎不喜欢香蕉口味的人，说香蕉口味是最棒的。
0: 喜欢什么口味是个人的自由。
3: 就是。
6: 松开！
3: 别过来，再过来他就吐了。
0: 别过，我真要吐，吐出来就舒服了。

0: 摔跤疼了，这次团队立大功了。
1: 我是真受够香蕉了。
2: 是啊，小时候看祖训上面记载着，零食王国应该保持丰富的味道，让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祖训，说不定能在祖训上找到打败香蕉王子的办法。
0: 对，去找祖训。嗯。

0: 反击吧，蛋糕公主下。
1: 多亏香蕉王国的加盟，现在咱的产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就算把零食当饭吃也不在话下。
2: 找到祸根了。父皇，您忘了祖训吗？啊，
1: 祖训？什么祖训？
2: 不是忘了吧？
1: 不可能，祖训可是比零食王国的神器都要重要。让我想想。
0: 我就知道，
2: 刚才有提到传说中的神器。
0: 啊，我知道在哪儿了。
2: 走。床翻得这么乱呀。嗯，是祖训，找到了，快打开看看。
3: 我真的有资格打开吗？只有历

0: 带的国王，
1: 你不该我害。这是祖序，这不就是食谱吗？
0: 这上面记载了所有零食的制作方法，每种口味都有，好怀念呢。小时候每尝到一种新的味道，就像是打开了新的世界。公主，零食王国原来拥有各种丰富的口味，必须让这里恢复应有的样子。
1: 说得好，我们砸。
0: 可是按照这上面的古老方法烤制食物，我们至少需要749天。
1: 这好办。换以后，合体增强模式启动。
2: 收到，已启动。
0: 我们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吧。
1: 遵命。
0: 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快来尝尝。
1: 来啊，吃啊，
0: 多吃点。哦，
3: 从来都是我们劝别人吃，从来没人劝我们吃。
1: 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3: 吃。哦，这个是百香果味的，
0: 这个是开心果味的。
3: 好久没有吃过辣椒味的了。
4: 我也是，我好爱这个味道，好吃，太好吃了，我喜欢这个。
5: 好啊，反了你们了！你们竟然敢吃香蕉口味以外的东西！
1: 为什么不能吃？
0: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味道，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就算你多喜欢香蕉口味，也不能阻止别人喜欢其他味道。
1: 再好吃，一直吃也会腻。
5: 不可能，香蕉口味永远都最受欢迎。
1: 你看不见啊，所有口味都有人喜欢。
5: 不信，我们就投票。得票最多的才允许存在于零食王国里。你看，我是不是很讲道理？
1: 你耍赖！
0: 耍赖！明显你的人数多。
5: 喜欢香蕉口味的举手。
1: 在这里呢。
5: 你们在干嘛？你们只能吃香蕉口味的东西。
4: 我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香蕉口味以外的东西，这不公平。
5: 不许吃！都不许吃！你们尝过了其他口味，我还怎么控制你们？
0: 支持保留所有口味的，请举手。
5: 你们会后悔的。如果没人喜欢香蕉口味了，你们连身上的香蕉皮都保不住。
0: 所有的口味都应该被保留下来，包括香蕉口味。
6: 零食王国万岁！
5: 你们，
4: 你也尝尝吧，好吃。哼，
5: 你们等着。
4: 哇！

0: 一个坏人抓住了小熊熊，从此以后
1: 天吃小鹤，经常挨揍。
2: 唯一的朋友就是垃圾桶里翻出的一只小黄鸭。
3: 怎么听着像大坏熊？
4: 妈妈也不容易啊！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只是路过。波兰阿姨。
5: 果然是琪琪大王，
3: 真是的，差点都上当了。
5: 这故事一点都不感人。
6: 这实在太让人生气了。
5: 水还没点过去。
3: 如果能让他放下悲伤的往事，说不定他就没那么坏了。
6: 对啊，我们去大坏熊的内心，给他通通心眼儿。
7: 这盘不算。
8: 这病的可真不轻啊！团团大人这就来治疗你。报告，已瞄准完毕。
7: 我要惩罚你。吼吼吼！目标琪琪大王的内心，前进！
6: 前方发现不明物体，
7: 终于躲避。
3: 大坏熊的内心果然
5: 真够乱，
8: 简直就是垃圾堆。
7: 看来船只能开到这里。
3: 心灵之眼在哪儿呢？
5: 简单，咱下去找呗。快来啊！
7: 真是急性子。
3: 我们一找到就联系你。
5: 怎么了？
3: 我感觉有人在看我们。
5: 这不都在看着我们吗？鲁西西说有人看，就是有人看。
8: 大宝剑，那个啥，我去那边看看。
3: 端端，别乱跑！
5: 他就是想去玩，能有啥危险的？
6: 团团，

0: 给琪琪大王空心眼儿下。
1: 惩罚你，敢拦着我东西！
2: 你说就是你的，啊、我就只是摸了一下而已，
1: 摸也不行。这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连你们也是我的。
3: 什么？哎，我们只是来找心灵之眼的。
1: 啊？哼，你们可找对人了，我知道在哪儿。
3: 在哪儿？
1: 就不告诉你，有本事抓我呀！啊？嗯，快来找我呀！
3: 这像是
2: 这边。
1: 哈哈，一个脑袋三个大，三个小孩在找啥？找来找去找不到。哈
2: 哈，这家伙真会躲，还不是因为这里乱七八糟的。
4: 什么玩意儿？
3: 啊，好破！
2: 不许动我的宝贝！就这？
1: 这全是我的宝贝。
4: 什么东西？
1: 唯一的朋友，我已经找见阿姐了，都怪你们把这里弄乱了，我要惩罚你们。
2: 我们来的时候这就乱糟糟的，
1: 我还说是你们弄乱的，就是你们。
3: 好好，我们帮你收拾一下，顺便找找心灵之眼。
5: 皮皮鲁，找到心灵之眼了吗？
4: 还需要点时间。
5: 哦哦哦，不急，毕竟重要的东西就要用心去感受。
2: 船长说啥了？
4: 他说不急。
1: 这说了，给我来。
2: 哦、你明抢啊？
1: 那当然，不抢就什么都没有，没吃没喝还得挨揍。
4: 看这大板牙，
3: 这熊样，还有这垃圾桶里的小黄鸭。
2: 机器大王，你们怎么知道我名字？
4: 当然，我们就是来
3: 帮你的。
1: 帮我？那还愣着干嘛？开干！啊，原来是这样，给我念。
3: 可是
2: 鲁西西可会念书了。
1: 我命令你负责鼓掌，开始念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有只大坏熊。
1: 你愣着干嘛？跟我玩呀？
4: 什么？就我一个人得弄到什么时候？你，哎，有了！
2: 幻影号，共行增强模式，目标吸尘器，启动！
1: 啊！你在干嘛？

0: 你不懂，这都是为你好。
1: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快还给我！
2: 快上来！吼吼吼！你们已经找到心灵之眼了，
3: 那没法帮他通心眼啊，
0: 还不是他太霸道了。
2: 每个人经历不同，心灵之眼也会不同。全速脱离！
4: 这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啊！
2: 看来有人这次闯了大祸。
0: 我？
5: 好吧。
0: 我错了，
5: 是你。
0: 虽然这里脏乱差，你脾气又坏，但收走你的宝贝是我不对，请

0: 报告，舰船需要维修。
1: 看来这次行动只能到此为止了。这里有定位草的种子，等它长大就代表船修好了，有事就用它呼叫我们。
2: 多谢船长。
1: 返航。
3: 不许动，快还给我。你要耍赖。
4: 这个红色的是不是你的？我们是在帮你耍赖，你又赢了。
3: 不愧是我。
4: 老板要怎么庆祝一下？

0: 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说。说什么？啊？哦，对，城里有一支队伍，蓄势待发，由田中大佐带队。只要看到荣大少爷回来，立即出动，要全歼荣家人。
1: 田中大佐。哎，对对对，就是黑名单上那个田中。走。啊？
0: 柔柔兄弟，你怎么就走？
2: 我一枪打死你！
0: 别杀我，
3: 耿云。

你回去告诉朱默，就说他以前对我的怀疑都是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两批军备也是我联合徐一航他们接的，所劫听的都是我的指挥。 你告诉他，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他们赶出城的，赶出热河，赶出中国。

0: 好，好，
1: 让他滚，滚，滚！
0: 哎呀，哎，对不起。

榕树的死给榕石的打击很大，也让大家都非常难过。他看上去是个坏小子，号称承德高衙内，但是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一个老实人。他以前打常绿林的兵，后来打日本兵，打伪军，都是为了老百姓出头。他看似没有做过多大的事儿，但他一直是榕石的挡箭牌。榕石一直在用他试探日本人的底线。在榕石和竹木纯一的斗争中，他和锁杰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虽然出卖了锁杰，但却保住了榕石。为此，他一直活在歉疚中。唯一的心愿就是为锁杰报仇。可是，至死他的心愿都没有完成。

0: 将军，这荣家以荣树出殡为由，所有店面全关了，荣家人包括跟荣家有关系的人全都出承德了。荣氏说要把你赶出热河，赶出中国。
1: 他做梦。
2: 将军，现在咱们部队都回来了，该向他们发起总攻击了。
3: 秦志军，这场战斗交给你指挥，3天以内对白云洞进行彻底清剿，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
4: 好，今天晚上我去一趟白云洞，先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再出手。
3: 也许你要多少人？
4: 只需要带一个人。就让江燕跟我去吧。
0: 不是，
3: 江燕，
0: 我
3: 拿出一个军人的气派来。
4: 这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带来的。从今天开始，你和孙千雅就住在这里。楼上还给你准备了一架钢琴，也是为你们准备的。如果有什么吩咐，就随时说。
5: 你用得着对我这么客气吗？
4: 他们都以为我这样对你，是为了引你姐姐和你妹妹上钩。我对他们是这么说的。
5: 难道不是吗？
4: 当然也是。希望你不要企图离开这里。我在周围布置了100名枪手，每个都是从关东军和警备军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这100多名枪手足够让我够枕无忧。就算来3个徐一航、3个徐二航，也别想逃出这里。
5: 那么除了这个呢？
4: 还有就是我想知道你爷爷都教你什么兵法。
6: 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5: 清水说的没错，就算再来3个我的姐姐妹妹也出不去。
6: 对不起，金川。
5: 千雅，是我把你拖进了这趟浑水里。

0: 你去忙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这个时候你更需要有人陪着。我走了，这就只剩下悲伤了。
1: 我知道这段日子会很难熬，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但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们需要你的智慧。长城沿线出现了一支神秘的队伍，身背大刀，怀抱机枪。 一个星期内，连克我长城十余处关口，打完了就跑，跑到哪打到哪。我武藤将军已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那是29军下属的一支出逃的叛军，已不归国民政府指挥。如果由他们承办，必须允许他们出兵，靠近长城。
2: 将军，这长城可不能让他们靠近啊！
1: 武藤将军把这件事交给我了。中国军方给的主意是，只要杀了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整支队伍就会瓦解。
2: 他们的指挥官是什么人？
1: 此人名叫张洪光，是冯玉祥西北。

0: 军中的一个师长，因触犯军纪，一路从师长降到团长，这一次竟然带走了29军手下的一个团，不断骚扰我长城沿线驻军。杀他并不难，只是找他有点难。苏嘎，我先派一个侦察小队在长城沿线展开搜索，有消息你再出动。眼下。 剿灭徐一航那支队伍是最重要的。好，我傍晚就出发。张旅长，吕良彪那里也查不出什么线索了，杀了吧。好，张旅长，还是由你自己来吧。
1: 这样，我把手头的事儿处理完了，马上去办。
2: 战军。
0: 吕良彪能不能交给我来处决？清水大佐，你身为军人应该知道，军队不是一个报私仇的地方，还是在给你的任务上多动动脑筋吧。
3: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4: 行，就是你啊，那几刀砍的。
3: 哎，我连剁了4-5刀都没剁下来，还叫唤呢。我说这什么脖子这么硬啊？仔细一看是脚脖子。哎，歇会儿，大家歇会儿。
5: 好嘞，好嘞，
3: 兄弟，今儿晚上夜袭土石口，弟兄们把精神养好了。
5: 放心吧。哎，
3: 走。

0: 都已经兵临城下了，大小姐已经和鬼子在避暑山庄里交上火了，却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我和兄弟们要去救大小姐，谁知道张赫他下了我的枪，我实在气不过，才离开了他们。你这脾气跟我有点像啊！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对不起张赫。怎么说，他当初也救过我们。
1: 他说的也有道理，要不是碰上你们，我们这几十个兄弟还真的什么也干不了。哎，
0: 我听你刚才的意思，你并没有亲眼看见一航死了。哎，
1: 我是没看见，不过避暑山庄里几千个鬼子，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日本狙击手冠军，我们大少爷都没干过的。
0: 嗨，那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死了呀。 什么情况不能发生啊？哎，啊，过来，赵华，我放你两天假，赶紧跟邱洪波去一趟义勇军基地。他要是活着更好，你们可以团聚。要是，啊，你跟他们那个政委张赫商量商量。
2: 看看我们能不能合并一处壮大力量，干他几票大的。
3: 是，哎，
4: 张团长，他们可是共产党啊！你不担心？
3: 我管他什么党啊，打鬼子就行。那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动身吧，连夜就出发。我到这儿来有两件事：第一，传达上级的指示。冯玉祥将军。 接受我党的建议和协助，联合吉鸿昌将军、方振武将军，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单独与日军对抗。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开赴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
5: 我哥怎么办？
3: 这就是第二件事，商量一下如何营救锦川。
5: 政委带大部队先走，我和二航留下来救锦川。
3: 这件事要特别的慎重，清水就是要用锦川来引你们上钩，而且他占着绝对的优势。
6: 既然是专门引。

0: 你们上钩的，他方方面面一定是计划到了，去了很难全身而退。
1: 你怎么起来了？
0: 我没事儿。既然计划是专门针对你跟二小姐定的，他们一定把你们的路数都研究透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其他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
0: 办法我也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鱼不上钩，他们就绝不敢杀儿。相反，如果你们去了，反而会葬送了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
2: 荣石的担心有道理，
0: 我们还是先动身去张家口吧，办法再从长计议。

0: 看来我们的情报很不准确。这里明显没有义勇军驻扎过的痕迹。
1: 哎，不是，他们不是一直住在这儿吗？
0: 搬走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1: 那怎么办现在？
0: 沿着这条路应该能找到点线索。走。
1: 哎，清水大佐，我问你，关东军警备军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挑上我了呀？
0: 哼，喜欢临阵逃脱的人一般都有一个优点，

0: 许二寒就喜欢临阵逃脱，所以他最难对付。
1: 凭什么给他们让路啊？
0: 他们是军人，和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和徐一涵的部队有关系。盯着他们。
1: 走。
2: 来。
3: 给。
2: 啊。
3: 哎，
4: 我说张红光身上那匪气怎么那么重啊？
3: 他以前就是胡子。
4: 真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哎，不过我说我还真的就喜欢他这种性格。
3: 不过说实话，其实他的命挺苦的。年轻的时候被军阀逼得妻离子散，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婆孩子。
5: 是啊，这狗日的小日本打进来，妻离子散的就更多了。哎，对了，大小姐和咱们合兵一处，我们是应该听大小姐的还是听张红光的？
3: 到时候再说吧。对了，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义勇军基地，你去承德。
4: 好，
3: 走。
6: 这收获太大了，跟着他们不但可以找到徐阳，还能找到张红光，

0: 咖啡都凉了，不要再喝了。
1: 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冰咖啡能让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其实我早就知道，从我带着他们跟日本人斗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回来。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我宁愿死的那个人是我。
0: 我理解。他们只是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是为了多杀一些鬼子。

陪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你也不许走。

我完全能够理解赵华的痛苦。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我多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一场噩梦。一醒来，他就在我身边，给我端上一杯咖啡。现在他真的回来了，却把我放在了更为尴尬的境地。我知道，我们虽然近在咫尺，但彼此间却多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无法愈合。

0: 龙大少爷，
1: 有事儿啊？
0: 睡不着吧？我也睡不着，喝点儿。龙大少爷，咱哥俩喝点儿啊。来，凉皮儿，这可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不犯纪律。来一个，
2: 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

0: 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

0: 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互助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还活着，贺年失陷之后，我心里只有仇恨。唯一的念头就是复仇。

0: 我们的宝石和荣誉都不见了，这是他们留下的。
1: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并不是因为赵华的出现才离开的。赵华的归来，正好可以增强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我最好还是回到从前，一直在你身后，做好保障工作。我们分头行动，我们彼此的任务非常艰巨。 不能再为任何其他的事情分散精力了。还有，营救锦川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最后，恭喜你和赵华破镜重圆。我知道你们的婚礼只举行了一半，他应该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只是。 很遗憾，喝不到你们的喜酒了。

0: 快快开枪，
1: 还搞不着。你回去带大部队来包围义勇军基地，将徐寒的队伍一举歼灭，说不定还能选对魔瓜，找到张红光。
0: 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吧。
0: 哎，好，哎，放这儿。
1: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给你留下记号。
0: 我知道。好。
2: 来，德哥，谢谢你给兄弟送行，兄弟敬你一杯。等来生我做你大哥，我罩着你。大哥，兄弟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呗。
3: 说。
2: 替兄弟把这些馒头带给我娘。
3: 馒头？给你娘带馒头？
2: 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脸上这道疤是怎么来的吧？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馒头，每次家里有馒头我娘都舍不得吃，全都留给我。这日子一长，我娘终于顶不住了，病倒了。于是我就想去馒头店偷几个馒头给我娘吃，结果被店家发现了，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在我脸上留下这条疤。他说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吃过馒头。
3: 兄弟，你放心好了，你走了以后，我会把你娘接到我家去，我会像对我的亲娘一样孝顺她老人家，替你给她养老送终。

大哥，我吕良彪这辈子没给谁跪下过。我说过，我一定要找到我爹，给他老人家跪下。看来这辈子没这机会了。你是我大哥。

0: 今天你就是我爹，兄弟给您跪下了。
1: 兄弟，大哥一家老小都在日本人手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呀。

0: 好了，大哥。
1: 来人，送李营长上路吧。

0: 梁飞鸿兄弟，一路走好。报告，
1: 张旅长，赶快，中牧将军的命令，把手头的一切事情全放下，调集您的一个旅，立即去围剿徐一航。快，
2: 赶紧把吕营长给我接回来。
1: 是，快，
0: 是。
1: 多活一天是一天，兴许缓这一天，你老弟的性命就保住了。大不了，明天咱哥俩再接着喝，好不好？你先休息，我还有事要办。

0: 你哥，你就是个逃兵，你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吗？和敌人打了个照面，你就逃之夭夭了，丢盔弃甲，现在连参谋长你都丢了。你哥不是土匪，不能横刀夺爱，何况。
1: 连土匪都不好意思了，那你就这么逃了？现在我们要加入抗日同盟军了，终于可以和鬼子正面作战了，而你却逃了。我只是换个方式而已。你现在手下就只有我一个兵了，你拿什么去和日本人斗啊？
0: 停车！有大批军队在朝这儿运行，
1: 他们不会是去围剿我们队伍的吧？
0: 走，去看看有多少人。
1: 他是想成全你和昭华。大队长，大批日伪军正朝这里行进，人数应该是我们的好几倍。我哥说他们是有备而来，仓促应战，一定寡不敌众，让我们立刻转移，不要和他们接触。你哥呢？我哥他没有回来，他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集合，火速集合。

政委，你带着大部队先走，我和荣毅去找找荣石。我知道我的决定再一次伤到了赵华，但我不能不去找他。他的伤还没好，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不再是那个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热河大亨了。他失去了一切，甚至曾经失去了性命，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队伍是他唯一的家，我不知道他离开了队伍，还怎么去战斗。

你煮得很好，就是没有它的味道。每个人煮的咖啡。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你不是说还要保护我吗？爱我就活下来，陪着我一起抗争。

0: 我就是把我哥放在这个地方了。
1: 我们分头找，在这里集合。
0: 你别误会，他是因为我哥是为了他受的伤。

0: 我们都知道他为了我们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我至少应该知道他是安全的，才能放心走以后的路。
1: 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从军10年，生存能力极强，没那么容易死。自从贺岭失陷以后，我活着就一个念头。 我早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只会打仗，不会生活了。当我知道你也没死的时候，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在我见到你之前，我一直在想。 我们怎么在一起？我还能一心一意的杀敌吗？我知道，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再回来，本来就会有很多尴尬。
0: 如果他能替我照顾你，也算是替我解决了后顾之忧。赵华，我们不要过早的做决定好吗？这件事太突然了，我们都需要冷静面对。现在，还是把心思都放在打仗上吧。

0: 这是我的决定。一航，把你交到他的手上，我放心。
1: 这华的话同样让我心痛。荣石失去了一切，赵华同样也是。他所有的亲人都在我们结婚的那天遭遇了不幸。这两个本来我都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现在比我还可怜。我还有弟弟妹妹，可是他们只有我了。他们都需要我，但我不能把自己分成两半。也许只有信念才能够支撑他们了。

0: 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的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1: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0: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

终是忍着伤痛爬到了山顶，再看一看承德，再看一看那片美丽的家园，就能更加坚定他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

0: 请。
1: 嗯。大少爷，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不回来，主母纯一多寂寞呀。
1: 承德现在对你来说太危险，
2: 有些事儿我必须回来才能做成。
1: 什么事？

0: 第一，营救徐锦川；第二，为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提供物资粮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东军针对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制定了一个绝密计划，一个日本天皇亲自签署的命令，还是值得我们赔上几条命去破坏它的。
1: 你有计划了？
0: 有，但前提是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不知道我的条件够不够。
1: 你的情况我们早就考察过了，我们党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
0: 而且我要做共产党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1: 为了斗争需要，这不是问题。
0: 好，这样我就能和竹木纯一再次放手一搏了。进城吧。
1: 嗯，你确定要进城？
0: 必须进城。

0: 大少爷，徐锦川和他的未婚妻现在住在你们家。住在我家？嗯。太好了。但是我们不好靠近啊，周边埋伏了100多名枪手，个个枪法如神。听说过宋徽宗密会李师师的故事吗？《水浒》里的故事。你是说宋徽宗挖地道去密会李师师？没错。
1: 荣公馆斜后方50米那家店铺是我的人，就从那儿挖，日夜不停，估计半个月左右能挖通。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你。

0: 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

0: 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5: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4: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如果要是执行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不管遇到。

0: 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莫西莫西，
1: 将军你好，我是荣石。
0: 荣石，
2: 啊，荣石回来了，
0: 你回承德了？
1: 是啊，还没把你赶走呢，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0: 荣石，你听好了，我就是不走。
1: 所以我才回来，直到把你赶走。
0: 荣石，你秘密潜回承德也就罢了，还敢给我打这个电话，从这一点来说，我很佩服你啊。
1: 没办法，遇到难处了，只好向你求助。
0: 需要我帮什么忙？
1: 想跟将军借点粮食。
0: 借粮？
3: 是啊，你也知道，抗日同盟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
1: 察哈尔又是个穷省，养活十万军队实在困难，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怎么打你呢？将军不要笑，我很严肃。
0: 你跟我借粮，吃饱肚子好来打我，还让我不孝。
1: 如果你不借，那我可就抢了。
0: 话既然这么说了，还让你把粮食抢了去，我以后还有脸在军界混吗？
1: 恐怕你都没脸活着了。
3: 你的心情我理解，
1: 但是这粮食我抢定了。
2: 将军，赶紧下命令，全城搜捕荣石吧。
0: 他如果没把握躲过我们的搜捕，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吗？
2: 那怎么办啊？
0: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回来。
2: 哎，他不是说他要抢粮食吗？
0: 抢粮食？他有必要跟我打招呼吗？
2: 你怎么都告诉他了？
1: 这不影响我抢他粮食。
4: 你有计划了？
1: 我们既然能通过洼地道救徐锦川，为什么不能通过洼地道抢他粮食呢？
4: 对呀，小鬼子的军火库在避暑山。

0: 山庄，但粮仓却有好几处，分布在承德的好几个地方。掏空他们避暑山庄以外所有的粮仓。问题是，怎么才能运出去呢？等徐锦川出城的时候，让他把动静闹得大一点。
1: 放心，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2: 我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好吗？答应我，陪着我一起杀鬼子，杀汉奸，我不走。 你也不许走。

0: 报告。
1: 进来。
0: 进来吧。将军，他来有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
1: 是你们两个。
0: 将军，荣石回来了。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看见了，今天早上8点我们哥俩出去闲逛，看到一个人行踪可疑，就悄悄跟上去，见他走进一处房子里，我们在窗外听到他跟一个声音很熟悉的人在谈话，结果那个人就是荣石。
1: 在什么地方？
0: 南小街25号。哎，
1: 听到他说什么没有？
0: 他们在制定一个抢关东军粮仓的计划，另外还要在承德组织一支抗日队伍，荣石好像是驻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总负责人，他们手上有一个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人员名单。
1: 那你
3: 将军赶紧下命令围捕他们吧。

荣会长，不要担心，我是一个人来的。景阳。

0: 我很佩服将军的胆量，
1: 我也很佩服荣会长的胆量啊。
0: 没这个胆量，也不够级别成为将军的对手。
1: 你我注定只能成为对手吗？
0: 那也不一定。坐。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和将军成为真正的朋友。如果将军能退出中国，以一位国际友人的身份来承德做客，我荣石将会怀着12分的真诚隆重招待将军，以尽地主之谊。可惜将军的身份是军人，身不由己。
1: 你我之间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我只能选择效忠天皇。
0: 这么说，将军对荣石还没死心？
1: 荣会长，我带您去一个地方吧。

荣会长，从今天开始，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哦，荣公馆有两个人借住，等我安排好以后，会把荣公馆还给你。不必了，南小街25号住着很舒服。再说，我也不希望城的人知道我回来了。

0: 把东西放好，千万不要让他看出有人来过。怎么样？
1: 没搜出来，您说这名单没找到，咱还抓不抓荣石啊？
0: 这个人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建议竹木将军立刻把他抓起来。
2: 荣会长所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荣会长的人品、能力还有气节我都十分钦佩，如果换成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扛起枪保卫自己的国家。
3: 谢谢，
2: 只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您应该重新确定一下您是哪个国家的人，您应该保卫的又是哪个国家。荣氏，你不是汉奸，你是满洲国的人，至少现在已经是了。
4: 满洲国，
2: 我可以给您时间考虑。

0: 这一次，他一定会答应为我做事。将军认为他会真心投靠我们？
1: 当然不会，他只不过想从我这里得到更重要的东西，而我也想知道他会承德的真实意图。
0: 将军认为他不是为了粮食才组建抗日力量？是，但同时， 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趁机铲除他？他可是共产党在热河情报组织最大的头啊！
1: 铲除了这个头，他们还会派来一个更加神秘的头。这个头，我们还比较了解，还比较容易控制。只要留着他，我们就有可能得到那份名单。蒋共党 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摧毁。将军高明，绝密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们的人已经渗入张家口，哈尔滨那边的人什么时候能到？快了。他不是冲着这个来的吧？绝密行动，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一定要保密，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泄露给第三个人。
0: 连清水大佐也不能透露吗？
1: 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以后你必须到我这里面对面的汇报。
0: 明白。

0: 江经理，董某，荣会长考虑的怎么样了？将军，荣某现在除了能为将军煮上杯咖啡，不知还有什么地方能为将军效力。
1: 情报工作，我想要清除共产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
0: 那荣某需要些人手。
1: 荣家在承德根基牢固，没那么容易全部撤出承德。您荣会长随时还能调出180人。这样吧，还是用自己人更顺手。我嘛，派几个人协助荣会长。
2: 吴满意。

0: 他明明知道我就是热河情报组织总负责人，还让我用自己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1: 这招棋是比较狠，现在大家心知肚明，对方想要什么就看往下怎么走了。
2: 报告。
3: 进来。赵正文啊，我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3: 去和荣石做朋友。这不难，你在危急的时候救过荣石。
2: 我救过荣石？
3: 如果不是你的及时到来，我们早就随着桌子底下的炸弹灰飞烟灭了。
2: 袁世良的确就是这么说的，赵正文他只是碰巧。
3: 荣石不会真心相信你们，他想要告诉我的话会通过你们转达给我。

0: 徐大小姐，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会师了。可惜我们的计划没能如期执行。
1: 我都听说了。嗨，我们也一样，离开了29军，去投奔了50九军，打了两仗，50九军也撤了。他们都不打了，没关系，我们自己打。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
0: 组建了抗日同盟军，你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也在，
2: 佟军长也在，那太好了。我们这次去就是去加入他们的，
0: 正好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去。去呀！我们像没娘的孩子，游荡了快一个月了，终于找到娘了，当然要去啊！哎，什么时候开拔？
2: 休整一下，越快越好。好，好。
0: 对了，我给你们打听件事儿，我老家是吉林梅河口的，你们这里有没有梅河口的兵啊？有几个？你帮我打听打听。我跟我老婆儿子失散了20多年了，你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是死是活？啊，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
3: 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儿子。我那时候连大名都没有，就叫李大。
1: 你以前是不是姓吕？
0: 对，我以前叫吕东，你知道我。

0: 我老婆儿子的下落，他就是吕良彪，失散多年的父亲。
1: 吕良彪，他现在在哪儿？

我再一次被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里。我苦苦追寻的仇人，他的父亲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他们一定还是想把吕良彪争取过来抗日。从感情上，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吕良彪会成为一个好人。

0: 我们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吕家怎么出了这么个孽子啊？大小姐，子债父还，子债父还，你就打死我吧，打死我吧！
1: 张科长。
0: 这个逆子，张团长，这不是你的错，你起来吧。大小姐，老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2: 张团长，
0: 这个畜生，这个逆子。
1: 张旅长，你什么时候下令枪毙吕良彪啊？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下不去手啊！我看你不是下不去手，你是怕他手下那帮兄弟吧？
0: 哼，笑话！
1: 我是旅长，还怕自己的部下？啊，我这不是给你开玩笑的吗？你要实在下不了手的话，我倒可以帮你。你帮我？怎么帮？你得跟你手下兄弟说一声，就说是您的命令，我就是个执行的。嗯，
0: 这事儿你去办，对外就说这是竹木纯一的命令。
1: 是，
0: 去吧去吧。
1: 你这不还是怕死啊？

0: 希望你能劝他投过来。嗯，
1: 谢谢大小姐。
0: 其实你们见过面。
1: 我们见过面？什么时候？
0: 那晚你们第一次夜袭日军营地的时候，你和他交过手。他当时为了保护他的大哥张一平，

0: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吕良彪给拉过来。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现在察哈尔以东四个县全部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而抗日同盟军总部就坐落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如果他们发动军事行动， 第一仗一定会打察东四县，这跟吕良彪有什么关系？吕良彪的那个营就驻扎在察东四县的康远，如果能把吕良彪拉过来，也就等于把他那个营拉了过来。有了一个营给我们做内应，康远唾手可得。可是这个人只认他大哥张一平， 估计没那么好拉过来。吕良彪现在的处境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张一平保不住他了。如果我们救了他，他只能投靠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我们该怎么救啊？他关在避暑山庄的死牢里。所以我们要好好想想办法。
1: 到了承德之后，去找赵振文，让他想办法安排你们见吕良彪。吕良彪下午就毙，江燕执行。江燕为了鲜卑，他战胜了吕良彪，让我们跟着他。江燕。
0: 今天城门口哪个排轮值？正好是我们排轮值。好，吕良彪有救了。你现在就去找江燕，跟他这么说。

0: 李大哥，想不到吧，你会死在我手上。
1: 死在谁手上不是死，能死在江营长手上是我的荣幸。
0: 汉子，哼，一会儿啊，我告诉你个秘密，保证你听到以后气得吐血。
2: 带刀，
0: 请吧。

0: 再见了，
1: 江营长。江营长，这可是吕良彪啊！我们就在这避暑山庄把他给毙了，没什么人能看到啊。营长，我觉得常武说的对，得让全承德的人都知道这事。

0: 溪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

0: 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启动。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不是说你要把弓箭放下？
1: 哥，为了你的未婚妻，你要和我们成敌人了是不是？不，今天这个人我必须要杀。
0: 把弓箭放下。
1: 我让你把弓箭放下，哥，把弓箭放下吧。锦川，我从没想过我的箭会对准你。我们家就我们三个人了，可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你不心痛吗？哥，荣氏已经在挖地道救你了，你再耐心的等等，地道挖通了，你们就得救了。把弓箭放下吧。
0: 我所了解的，这个人不值得我们。

0: 保护
1: 他为什么不值得我们保护？他是抗日英雄，大刀队队长，他曾经跟赵登禹率领大刀队砍得鬼子人仰马翻。
2: 我答应了清水帮他杀十个人，就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杀了他，真正救出你们和千雅。
1: 你太傻了，清水23是什么人？你能玩得过他吗？
3: 哥，先把弓箭放下，我们再慢慢说好不好？
1: 张团长，你快走，今天是他们为你设的圈套，你绝不能再见他了，快走。
4: 你们也小心点儿。
2: 姐，
1: 只要有我们两个在，就绝不允许你杀他。
3: 张团长和吕良彪虽然是父子，可是他们不一样，张团长是抗日英雄，是我们的战友。
2: 什么？谁和谁是父子？
1: 你难道不知道张团长和吕良彪是父子吗？
2: 他不是姓张吗？
3: 那是当年他为了逃出东北隐姓埋名的。
1: 吕良彪明知道张红光是他父亲，他怎么能跟你们一起来杀他爹？
5: 如果他发现了，你先不用动手，他肯定还会回来的。你是手术太痛，
6: 他还会回来？
5: 这个等他死了之后再告诉你。
2: 他们太残忍了，

0: 他又回去了。
1: 余良彪，别开枪！

你知不知道他是？这帮日本人，真是畜生！

0: 赵团长，他
1: 已经铁了心当汉奸了。你我杀了他。
0: 赵团长。
2: 你们不准去，前面有埋伏。
0: 让开。
3: 清水埋伏在500米以外，你们再朝前走就进入清水的射程了。
0: 你们到底来了多少人？
3: 就我们三个。
0: 我们联手干掉清水。
3: 不行，等救出了千雅再杀他行吗？我会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找机会救出千雅后就杀他。
0: 那也是他为你设的圈套。
3: 如果现在杀了清水，竹木肯定会杀了千雅。

0: 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我开枪警告他躲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不躲，反而在看到吕良彪的时候，一副十分急切的样子。我总感觉他和吕良彪有着某种关系。这吕良彪找他爹这么多年。
1: 不会是他爹吧？不会这么巧吧？这次在背后袭击我的枪手肯定是荣氏。
2: 如果你觉得是他，就一定是他。
1: 我不明白，江津，你为什么还在用荣氏？你做的很多事情，我也不理解。
2: 青水君，请你端正一个帝国军人应该有的做事态度。谢谢
1: 将军的教诲，我一定端正我的行为。
2: 吕良彪可以杀了吧？
1: 吕良彪还不能杀，留着还有用。什么用？我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既能铲除徐航，又能帮将军。 莫清荣氏在承德的情报组织，我们只需要把吕良彪的消息告诉徐一航，徐家姐妹肯定会进承德来杀吕良彪。

0: 友，我们就事先埋伏好，让他有来无回，然后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荣石，荣石一定会营救徐家姐妹。只要他一行动，就会暴露出地下组织的线索。
1: 计划很好，但是难度很大。
0: 什么难度？
1: 第一，目标太多，目标简单明了才能成功。第二，徐航、荣石两个都是高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功亏一篑。
0: 我就喜欢有难度的任务。
1: 这个行动计划我不能批准。秦水君，我希望你知道我不喜欢冒险，我喜欢有把握的执行者。站住，不是游戏。地道挖得怎么样了？
2: 通往你家的地道已经挖了一大半了，通往各个粮仓的地道也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1: 好，通往粮仓的地道挖通以后不要动手，等把徐锦川救出来之后再运粮食。
2: 好好。
1: 荣石的手下还没有摸清楚吗？
2: 将军，他们防守很严密，至今我只见过他的两名手下，这两名手下似乎对他的事情了解不多，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和其他人有过接触。
1: 荣石是一颗炸弹，对我来说它的唯一价值就是查清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这颗炸弹炸不了他们，就有可能会炸毁我们。
2: 将军的意思是，
1: 如果真没有价值了，就把这颗炸弹拆除吧。
2: 那我现在就安排杀了他。
1: 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3: 将军请。
1: 谢谢。清水23奉命执行一项暗杀任务，背后遭人暗算，他怀疑那个人是荣会长。
3: 那将军怎么看？
1: 我当然是相信荣会长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3: 多谢将军的信任。
1: 这么久了，共党在热河的地下情报组织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3: 将军啊，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将军也就用不着找荣某来做这件事情了吧。
1: 是啊，只是我有点着急啊。我们又得到可靠情报，最近有一批共党经察哈尔进入热河，我想请荣会长帮我把这批共党截下来，会有我们的人和荣会长一起去。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会交给荣会长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3: 什么任务？
1: 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这件事情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荣会长是最佳人选。荣会长不感兴趣。
3: 将军，似乎有一个人比荣某更合适吧？
1: 啊，我知道您说的是谁。我这个人呢，很少瞧不起人，哪怕是捡破烂的，哪怕是妓女，只要肯兢兢业业地做该做的事，我都很尊重他。这个清水23，我现在很瞧不起他。
3: 是因为将军管不住他？
1: 他在我这里待不了几天了。我用人的原则是只用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0: うまい。谢谢。
1: 他这是拿绝密行动来引诱你。
0: 我没想到他竟然能猜出来我是冲着他的绝密计划来的。
1: 越是这样，你越应该让他觉得你对他的绝密行动没有兴趣。
0: 这倒容易，只是他现在似乎对我失去耐心了。他对我抛出绝密行动，就等于是跟我亮了底牌。如果这次行动再有什么纰漏的话，怕是他要对我动手了。你有事先去忙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我真没想到这么困难。10万大军，仅靠察哈尔一地的财政，很难支持。蒋介石已经切断了通往察哈尔的所有通道。全国各地捐赠给同盟军的物资都运不进来了，仗还没打，就已经面临着断粮的问题。我们从热河带来的粮食，被借走了一大半。
1: 借出去的，能还回来吗？
2: 那不肉包子打狗吗？
0: 这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看着兄弟部队饿死吧？
2: 那么还能坚持多久？
0: 最多一个星期。
2: 这样，咱们尽快拿下察东四县，多少能解决一点粮食问题。
0: 上面已经有计划了，应该就在这几天。
2: 好。
3: 我跟二航要再进一趟承德。
0: 什么？我们还没到张家口的时候就接到了上级命令，编入同盟军以后，组织上会对我们有一些人事上的调整，很快就会有战斗计划。你这时候走，怕是不合适吧？
3: 张团长临终前交代过，让我们替他杀了吕良彪，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在他父亲和张一平之间，他选择了张一平。
0: 吕良彪找他爹找了20多年。就算是张一平让他来杀他爹，以吕亮彪的性格，我还是不能理解。
3: 这个人对我们没那么重要，于公于私于张团长，我都必须杀了他。
0: 你现在是大队长，是共产党员，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决定和判断。
4: 哎，真好，终于又住上房子了。哎，我帮你收拾吧。
5: 不用了，我自己就行。
4: 哎，别客气，客气什么。哎，照片。怎么了？
5: 你可千万别让大队长看见了。
4: 为什么呀？
5: 范小燕，你虽然是个卫生员，可你也经常做一些情报工作，如果你再不管好你这张嘴，迟早是要闯大祸的。
4: 我嘴怎么了？哎，大队长，大队长，哎，大队长，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报告。我跟你说，我在荣毅那儿看到好多照片，还有你结婚的时候照的，可好看了。我带你去看吧。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看，哎，这小孩就是你小弟弟吧？真好看。

0: 我怎么知道有这些啊？你别这样，你别吓唬我。
1: 军长把康源留给了我们，让我们立刻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来。
0: 石刚，到，去把大队长请来。是。哎，政委，政委，大队长他走了。去哪了？好像是去承德了。这不是胡闹吗？
1: 他身为大队长，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不是，他是因为容易的那些照片。
0: 什么照片？是你又跟他说什么了？我就是给他看了点儿不该看的。
1: 你，
0: 我去把他追回来吧。
1: 姚快，三天后我们就要东升打康源。
2: 我们要围绕你们解灭了，来制定作战计划。你跟我一起去吧，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走。对不起，将军，我不能替将军去截杀这批共产党。
3: 为什么？
2: 将军不会真的不知道吧？ 我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将军正是因为这个，才把荣氏留到现在的，不是吗？你以为你跟我摊了牌以后，还能走出避暑山庄吗？其实杀了荣某很容易。 可是将军想再得到承德地下情报组织的线索，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再说，将军希望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熟悉的对手，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看来我们都是在知己知彼的层面上做对手。上次在咖啡馆。 关于我的国籍问题的讨论，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不想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自己完全没有想明白之前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的形势还不明朗吗？要不要我把塘沽协定的影印本拿出来给您过一下目？热河不是日本领土。 而是你们满洲国的，而您是满洲国的国民。我们来是在帮你们打仗，打完仗我们还会撤出去的。如果真像将军说的这么简单，荣某早就不挣扎了。这样吧，将军，请将军再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多久？ 其实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军应该知道，即便我现在完全认同将军的做法，我也不能替将军去截杀那些共产党。就像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也不能阻挡你们关东军那项绝密计划的执行。 如果没有什么。

0: 将军认为他会有想通的那一天吗？
1: 立即部署计划。
0: 不用部署，只要我现在追出去。
1: 等他回到咖啡馆，准备做好以后再部署行动。还有，让赵正文把计划透露给他。
0: 将军认为这样可以引出他们的情报组织，
1: 至少是一个机会。
2: 大少爷，竹木要对您动手了，现在咖啡馆四周安排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想要单独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让常武去找杨老板商量对策，现在只有靠外界力量才能把你救出去。
3: 大少爷，杨老板正在调集人手，等敌人一动手，咱们的人立刻从后面杀出一个缺口帮您突围。
2: 常武，把咱们排也调过来配合杨老板。
3: 是。
1: 等一下，既然他们想对我动手，为什么还要让我早出避暑山庄呢？
2: 会不会是竹木在您出了避暑山庄之后才想明白，这么大的事情要开一个会研究一下？
1: 不，你们这个牌不能动，快去告诉杨老板，让他们停止一切行动。
3: 那您
1: 行动不是冲我来的，而且他们也绝不止一个中队，你们只要一动就会全部暴露给他们。
2: 那如果我们不动手的话，他对您动手怎么办？
1: 即便真对我动手，你们也不能上。快去吧。
2: 好，好，走。嗯、
1: 小五，抄家伙，准备跟他们干。

0: 万一这一关没挺过去，容某对不住你们了。
1: 大少爷，自从我们跟着您那天起，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能和您死在一起，我们值了。

将军，您觉得寇荣石自己把他的情报组织引出来，可能吗？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0: 二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

0: 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养逆生，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2: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0: 这件更大的事情。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出手。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不管怎么样，这是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的。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我看还是先把溶石除掉，如果晚了连溶石都除不掉了，
1: 再给他八个小时，天黑之前鱼还不上钩，除掉溶石。
2: 张和说的对，对吕良彪的恨已经影响了我的判断和决定，那些照片更加剧了我对他的仇恨。我违反了纪律，迫不及待地想去承德杀了吕良彪，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清水和竹木的计划。

0: 将军，我们收到可靠情报，徐一航已经离开了张家口，正往承德而来。
1: 多少人？
0: 就他一个。
2: 一看就是为了吕良彪而来。战军，既然他自己来了，咱们这一箭双雕的计划不用也太可惜了。
1: 说说你的计划。
2: 咱们在城门口埋伏100名狙击手，由我带队，然后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给荣石，他不可能不管，派人盯着他，连电话也有监听，只要他和外界联系，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摸清他的地下网络。
1: 你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0: 好，
1: 把赵正文和张长武给我叫来。
0: 是。
1: 还有，撤掉咖啡馆外的埋伏，给荣石充足的空间折腾。

0: 能不能确认消息是真是假？如果说徐一航没来成的，那么这个计划就是针对我的；如果他来了，那这就是一箭双雕。看来我可能被盯住了。这么大的一个行动，我一个人不可能阻止。只要我去调动手下，就会暴露。
1: 那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0: 万一你们也被盯住了呢？
1: 应该不会吧？
0: 说不准。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这个局不好破。

0: 大少爷，日本人把埋伏都撤了。
1: 我知道了。还有呢？
0: 竹木纯一让我们给您带一个消息，大小姐来承德了，是来查吕良标的。清水二十三埋伏了100名狙击手在城门口，大小姐只要进城，那就是有来无回。
1: 他为什么要让你们把消息透露给我呢？
2: 他没说。

0: 或许有一个人可以破这个局。
1: 谁？
0: 吕良彪。
1: 吕良彪？怎么破呀？
0: 徐一航来承德的目标肯定是吕良彪，但如果吕良彪已经出城了，徐一航就应该不会进城了吧？
1: 可是没什么事的话，吕良彪也不会出城啊。
0: 这就看你们的了。

0: 吕大哥，没事，兄弟们陪你出城打猎去吧，打点野味回来下酒。我请客。
1: 怎么能让你们请我呢？走吧，晚上我请。
2: 好好好。哎，咱去哪家？
1: 就去。对了，江燕呢？
2: 嗨，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成宿都不睡觉，就怕您去踢他的裤裆。
1: 瞧死你点出息！看来老子要真是去踢他一脚，他那病就好了。
2: 刘营长，您就一点也不恨他？
1: 他以前被我整得挺惨的，算了，就当让他报仇了。走，叫上他去打猎。嗯。
3: 别提我，别提我，别提我！刘良彪！
4: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3: 谁？
4: 吕营长真的来了！
3: 你快去，快去！就说我不在这儿，快去！躲哪儿？躲！
1: 江燕，老子来看你了。
3: 别提我，别提我。
1: 出来吧。
3: 李大哥，别听我！李大哥！
1: 瞧你那小子那熊样，哪像老子带出来的地方？来，坐这儿。
3: 李大哥，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别提我了。
1: 那不行啊，我今天就是来踢你的。放心，
3: 大哥，
1: 啊，我温柔点。
3: 李大哥，是他们的，就是二十三最坏，就是他，还有张一平。
1: 你小子不长记性。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说我大哥！
1: 把他给我架起来，老子今天非踢

0: 我气死他！亮哥，亮哥，别呀，别！我那天张红光，清水杀的那个张红光，他是你爹呀！
1: 你说什么？
0: 我问你说什么？说，
1: 李大哥，是这样，张红光知道你在承德城里，他想找你，他派来的人被清水二十三给杀了。清水二十三可以杀张红光的，他没杀，他就想让你去杀你爹。张一平骗你包粽子，让我去送给你爹，我就是负责送粽子的，其他什么也没干。你爹一闻那粽子味儿，就知道是你包的，眼泪哗的就流下来了，就相信你已经收到的消息，他就来见你了。李大哥，最坏的就是清水二十三的，都是他们的命令，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清水二十三最坏，张一平是他的同伙，李大哥跟我没关系啊！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你放过我吧！
0: 放过我，放过我吧！
1: 李大哥，李大哥，你放过我吧！李大哥，

0: 袁彪，你这怎么回事啊？啊！明知道他是我爹，为什么要我去杀他？为什么？兄弟，这事大哥是对不住你，可好歹我救过你几次性命啊！这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我也不敢不知情啊！
1: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0: 我找了他这么多年，他是我的将领。我们是磕头兄弟，我能让你恨你爹啊？大哥也是没办法，大哥全家老小都攥在日本人手里，我也怕失去亲人呐。

我再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说吧，我娘在什么地方？

0: 我东局宿舍楼3号楼，一门201室。不过日本人可是24小时都看着他。好，
1: 我去救我娘。
0: 你帮我瞒着日本人，别告诉他们我离开了承德。你给我5天时间，5天之后你就告诉他们我逃跑了。好。
1: 你去吧，我这次就是豁出性命，也要帮你打好这个掩护。
0: 只要我救出我娘，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相信你，是因为我永远把你当我大哥。能不能救我娘，就指望你了。哎，兄弟，快起，快起！救老娘要紧，这边我给你打掩护，你赶紧走。
1: 吕大哥，你还相信他呀？
2: 除了他，谁还能帮我们那么久？
1: 万一他又一次出卖了你，那长春正好是个圈套啊！吕大哥，你们俩最近跟我走得太近了，我怕会连累你们。
2: 我们早就不想跟他干了。
1: 对，吕大哥，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带着那一个排的兄弟，跟着你一起抗日。
0: 等大哥从长春回来，我带你们一块儿打鬼子。嗯嗯。

0: 吕良彪凶多吉少啊！弄辆车送我出城。
1: 好，我让弟兄们把吕良彪出城的消息散播出去，阻止大小姐进城。

0: 钟。
1: 徐大小姐，我总算等到你了。自从我知道您和荣大少爷打出承德以后，我就天天来这里等你，终于等到了。
0: 钢珠，能进城帮我带个信儿吗？让他们过来接我。
1: 好。大小姐，我刚才出城的时候看到吕良彪了，他坐着一辆小车出城了。
0: 往哪儿跑了？
1: 好像是东边。
0: 走了多久？
1: 有一会儿了。
0: 这
1: 大小姐，大小姐，让谁出来接你啊？
0: 不用了。
2: 将军，吕良彪知道了清水杀的那个人是他爹，现在他回长春救他娘去了，应该刚刚出城。
3: 你不是每一个环节都盯紧了吗？
4: 这个环节上的确没想到。
3: 你应该想到。你觉得徐航还会进城吗？
4: 徐航他未必能知道吕良彪离开承德了吧。吕良彪也跑不了，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见到他娘。只要徐航顺利进城，计划仍会进行。将军，我希望您再下个命令，请每个关卡的士兵都给吕良彪捎一句话，就说他母亲已经到了承德。吕良彪这只屌不能再错过了。

0: 这里，见到我姐了吗？她来承德了。打康源的关键就是吕良彪，二小姐，如果可以。
1: 希望你能拦住你姐姐，先放过吕良彪。
2: 好，我试试。
0: 现在长春一定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能躲过吗？我在长春还有一些兄弟，不如通知长春的兄弟，先救出他娘，再通知吕良彪。
2: 这恐怕不太容易啊。
0: 他们防备的是吕良彪，我的人出其不意还是有机会的。
3: 如果你们先见到我姐，一定要告诉她同盟军的计划，组织命令她立即返回张家口。
0: 好，等一下，你们能不能安排人进一趟康远，把吕良彪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他手下那帮兄弟，告诉他们，一定要提防日伪军对他们下手，同时做好准备，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康远。
1: 你觉得日伪军会对他们下手？
0: 很有可能。
1: 排长，你给我打个掩护，我去。
0: 好，小燕，你赶快回张家口告诉张赫，让他抓紧准备，和吕良彪那个营一起攻打康源。
2: 哦。

0: 报告，车开锅了，您等一下，我弄点水去。
1: 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国恨，我都不能让这个人再活着。今天这一剑不为我的家人，而是为张团长。

0: 吕亮彪，我知道你在这儿，你不配再活着。我可以不为徐家人杀你，但我一定要替张团长铲除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站出来。
1: 徐大小姐，我知道我吕连彪罪不可恕，但请你给我一次机会，等我救了我娘，我一定回来领死。
0: 一直闻着粽子的味道，闻着你的味道，你娘的味道，他就那么盯着粽子看了整整一宿，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泪流满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他曾经带着打刀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日军砍得人仰马翻，就算国军全都撤了，他还在坚持战斗。他带着兄弟打得日本长城驻军闻风丧胆，他是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

0: 你们啊，主要在这儿。你们呢？南方这边。
1: 对，从这儿啊。到这儿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啊，
0: 千万别让鬼子发现。
1: 好的，
0: 记住，注意。
1: 知道了。
2: 政委，他每回都这样。报告。哎，进来。
3: 你说的不算。
0: 进来。
3: 政委，吕良彪真的不知道张红光是他爹，现在他知道了，已经表明态度抗日了。他现在回长春救他娘去了，日本人已经知道。要给他设下埋伏，荣大少爷通知了长春的手下，等着救吕良彪。荣大少爷说，还要和吕良彪那个营一块儿，跟咱们一起里应外合打下康源。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一句也没听懂。
0: 吕良彪什么时候走的？
3: 昨天。
0: 大队长有消息吗？
1: 那咱们得去接应大队长啊。
4: 张浩，我告诉你啊，你每回都是这样，你看着我娘在敌人的。
1: 得说大小姐，你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4: 上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就见死不救；这回看着大小姐在虎穴里，你还见死不救。我告诉你，再这样，我们就不给你干了。
1: 对，我们还真的不给你干了。
5: 政委，吕良彪这个营，对我们很重要。
0: 赵华，你先带着队伍去康源。小燕，你带我去找大队长。
3: 哦，
1: 不是，就你们两个人去行吗？
0: 我去找大队长，是阻止他犯错误，以党组织的名义，把吕良彪拉过来抗日。
6: 走吧。
7: 哎，好好好。
6: 站住！
8: 嗯。
6: 您就是吕良彪吕营长吧？
8: 你怎么会认识我？
6: 哈，上头让我给您传个话，说您母亲已经到承德了。走，
8: 你看着吧，吕良彪这回可死定了。我听说去承德的可不是他娘，是他娘的头
6: 啊，
8: 身子还在长春呢。
6: 这吕良彪回到承德，那还不疯了？
8: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疯不疯的？
6: 哎呀，可惜呀、啊，一直听说这人挺仗义的。
8: 是啊。
9: 苏哥，我可到。吕良彪已经在回承德的路上了，而且他们还发现了徐一航的踪迹。
10: 徐一航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回承德？
9: 没有人知道。
5: 清水23拎着一个盒子出城了，外面都在传，说他的母亲已经被杀了，他们把他母亲的脑袋送回了承德。
9: 这消息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
5: 有点像。
11: 清水拿的是什么样的盒子？
5: 据城门口的兄弟说，是个四四方方的盒子，有这么大。
11: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吕良彪一定会崩溃的，就不再是清水的对手了。
5: 长春的兄弟还没有消息，吕良彪的母亲被杀的事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将军，上边在催绝密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1: 跟上面说。もしもし。
0: 将军，荣氏什么意思？
1: 他请我去咖啡馆下棋。
0: 将军。

0: 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
2: 爸，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把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必。

0: 节、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

0: 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金门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我国南方地区雨势较强，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的范围有所缩减，不过在华南部分地区仍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明天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缩减。其实今天我国南方多地仍处于降温的状态，而明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会迎来大幅的升温，预计到了5号前后，像是东北、华北、黄淮以及江淮啊，会出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0度以上。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是以阵雨转变为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我省的西部地区是阴天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雨水基本退场，更有益于假期的出行以及各位的旅游的安排。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15到11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8到12度。六盘水阵雨，11到8度。安顺小雨转阴，13到11度。七星关阵雨转阴，14到8度。洪仁阵雨转阴，21到15度。凯里阵雨，18到14度。都匀阵雨转阴，18到13度。兴义阵雨，17到13度。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
14: 就用心。

0: 我又犯错误了，是我带着大队长去看了那些照片，那是许家灭门的照片。大队长就是因为看了那些照片才走的。政委，你批评我吧。
1: 等你好了，我一定批评你。
0: 好冷啊！

0: 好点了吗？赵薇，我不行了。不许瞎说。大队长马上就要到了，他已经学会了你的针灸，他能救你的。
1: 我伤到要害了，他救不了我。
0: 你要再这样。

0: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真的批评你了。小燕，听我的，一定要坚持住。
1: 周伟，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又怕你批评我。你说，我不会批评你。不是传闲话，是我心里的话。我一直都不敢跟你说，周伟，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1: 真的吗？

0: 我们都太忙了，我们心里被抗日的事情填满了，没有时间恋爱。你要是能这么一直抱住我该多好啊！能死在你的怀里。
1: 我很知足了，你不会死的。大队长会来救你的，荣师也会，他懂西医啊。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啊！小燕，小燕，你坚持住，大队长马上就来了。
0: 去，去。
1: 大队长来了，大队长来了，小燕，大队长，大队长在这儿。 小燕，你再坚持一会儿。小燕，小燕，小燕，小燕，小燕，小燕，你醒了。
0: 可惜时间太短，我教你的太少了，我们家祖传的针灸也要失传了。
2: 不会的，等你好了，我拜你为师，你把所有的都交给我，好不好？来不及了，小燕，哎，小燕，小燕，大队长。
0: 针灸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要不然，见了爷爷，我没法救他。我答应你，我不会用他杀人的，那我就放心了。
2: 小燕，小燕，小燕，你别睡，小燕，你坚持住，别睡啊，小燕，小燕，小燕，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等你好起来了，做我的妻子。
3: 又一位亲密的战友离开了，是因为我违反了纪律，才使他离清水的枪口正近。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他临死前才鼓起勇气对张赫说出了那句话。他离那段美好的爱情那么近，可却只有短短的一瞬，一切都来不及。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我这里。希望你不用嫌弃。
1: 看来这儿比竹母纯一的住所还要安全。
0: 时时刻刻有上百支枪对着这里，如果你不想打招呼擅自离开的话，你的身体会变成马蜂窝。而且自从上次你姐姐离开这里，避暑山庄里就食不一岗不一哨，每个区域的口令都不一样，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1: 这么说，我姐和二航他们都进不来了？
0: 他们也没打算进来，他们可以去荣公馆。
1: 我需要和孙千雅通个电话。我必须知道她现在是否安全。你可以听，你也听得到。
0: 这个要求好像不过分。

0: 喂，景川，
1: 你在哪儿？
2: 倩雅，我在避暑山庄住几天，你不用担心，没事的。
1: 那可是
2: 没办法。你的感冒好点没有？
0: 好点了。
2: 那鼻孔通了吗？
0: 通了，昨晚就通了。
2: 啊，那就说明快好了。记得要按时睡觉，最好不要超过十点。你睡了，我才能睡。
0: 好，
2: 我旁边有人，不方便。再见。
1: 再见。
3: 你的孙倩雅生病了。
2: 嗯，
3: 怎么没听你说过？
2: 是不是他放个屁我也要告诉你啊？
3: 粗俗。
2: 放心，我跑不了的，你赶紧去竹木纯一那里找骂吧。
3: 他不会骂我的。
2: 他一定会，我感觉他的嘴应该已经痒得受不了了，你再不去他该去蹭墙了。
4: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你连一只雕都没有射到，连吕良彪都跑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3: 我没想到徐家姐妹会救他。
4: 你总是没想到，你应该想到。
3: 这次我真没想到，徐家姐妹和吕良彪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特别是许一航。即使吕良彪是个人才，有什么能让他放下这么大的仇恨去救他？我很意外。
4: 那他们为什么还是去了？
3: 吕良彪一定有更重要的作用。坏了，他们要打康源。
4: 那你？
3: 他们一定是想串通吕良彪，策反。

0: 抗原那个营，里应外合打抗原。
1: 那个营，他已经来不及了。
2: 啊！太狠了！世宇，带着弟兄们杀到长春去，见吕大哥。
3: 吕大哥已经决定抗日了，我已经跟荣氏接了头。荣大少爷，怕日伪会对你们动手，让我来联络你们，和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抗原。
2: 吕大哥绝不会背叛张一平，张一平救了很多次吕大哥，也不可能和日本人一起算计他。你就是同盟军的内奸，想策反我们，没那么容易。
4: 我真没有骗你们，
2: 你再瞎说，我打了你的嘴。走，
5: 丫头。
6: 折腾大佐。
7: 哦，张旅长来了，快请坐，张旅长。张旅长，朱穆将军对我不放心吗？怎么会让您亲自来做这件事？
6: 折腾大佐，这除掉一个营可不是小事啊。朱穆将军担心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让我先下了他们的武器，然后再一起处决。
7: 下一个营的枪不是小事，你有什么计划？
6: 我以更换武器的名义，让他们到操场集合，等他们交了枪，你就一起射杀。
7: 哟西，好主意。
8: 报告。
7: 进来。
2: 张旅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抓了一个奸细，想策反我们和抗日同盟军里应外合，拿下抗原。
4: 他说吕大哥和您闹翻了，已经抗日了，我们太了解吕大哥了，他是说什么也不会背叛您的。
6: 张昌武，我和梁彪待你不薄，您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3: 张一平，你和清水二十三密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6: 放屁！吕梁彪立功受奖，去长春看他母亲去了，朱穆将军已经决定提升他为团长。啊，你是想趁这个时机策反我的部队是不是？
4: 我跟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张一平这次是来杀你们的。
2: 不可能，
4: 不可能。
6: 你俩先下去吧。
2: 是。
6: 哎，等一等，同盟军即将攻打康原，朱穆将军为你们调配了一批新的武器，告诉弟兄们准备换新武器。
2: 是。

0: 张长武，跟我说实话，我可以饶你不死。告诉我，谁是你的同党？我数三个数，一、二。
1: 我说，谁？荣石。荣石？还有谁？没有了，就他一个人。
2: 不对，在警备军内部，你肯定有同党。你们从贺岭投降过来，根本就不是真的投降。尤其是那个赵正文，他肯定是你们头儿。
3: 他是个铁杆汉奸，我早就想拉他过来了。
2: 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投靠荣石的？我根本就没有投靠他，现在我也不怕告诉你。其实我是共产党，我是一年前安插在贺岭的，最后是没有办法才投降的。

张长武牺牲了，我和二航吕良彪潜入了康源。张一平正在以更换武器为名要下吕良彪那个营的枪，我们及时赶到，救下了那个营。

0: 梁彪兄弟，梁彪兄弟，大哥对不起你，饶大哥这一回吧。好歹大哥也救过你几次命啊！啊，大哥也是不得已，这你也是知道的。徐大小姐，我可从没杀过你们徐家的人呐。梁彪可以作证，梁彪，你大娘和你嫂子对你不错呀。 我要是死了，他们可怎么办呢？兄弟，饶大哥这一回，我保证以后不再做汉奸了。啊，
1: 你决定吧。

今天起，我跟着抗日同盟军了。如果你再跟着日本人，我吕廷彪跟你势不两立。没人知道你还活着。回长春接上你的家人，隐姓埋名，藏起来吧。滚！

0: 大哥，带着我们一起抗日吧！
1: 对，我们早就不想跟日本人干了。
2: 好，赵地兄弟们，打开城门，把抗日同盟军放进来。

0: 由于吕梁彪的投诚，我们顺利攻下了康宁，那是中国人。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人，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

0: 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人，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

0: 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吧！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我们在吉鸿昌军长的带领下，相继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察东四县，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航在攻占康原日军司令部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8: 二小姐，二小姐，

0: 任会长，你给我的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决定着绝密计划的真实性。将军，荣某向将军提供的名单，就是荣某所了解的情况。
1: 莫西莫西，瓦卡达，荣会长，我们的人按照您提供的名单去了，20个人跑了18个，只抓住了2个，还缴获了3部电台，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0: 他们警惕性太高了，也有可能走漏消息。也许我对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了解。

0: 二航，你醒了。
1: 徐大小姐，我吕良彪，不管是对徐家，还是对自己爹娘，对中国人，都罪无可恕。我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请你处决我吧。他的愧疚换不回我亲人的生命，我没法跟他们交代。原谅他的话我说不出口，但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找他报仇了，就这么让你死了，未免太便宜了。 是你们把日本人领进热河的，你们是不是应该尽点力把他们赶出去？还是把子弹留给日本人吧。

谢大小姐不杀朕，吕良彪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一定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

0: 我要到承德接物资，说不定有机会杀了清水二十三。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1: 我去。

0: 虽然只是察哈尔的一个县城，但足以震惊天皇，震动国际，足以激发整个中国的斗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1: 说不定还能燃起蒋介石抗日的信心。他手上可攥着百万大军，如果他调转枪头攻进东北，就凭我们那几万关东军和那不堪一击的满洲兵，能抵挡吗？
0: 清水君，我请你来是来杀徐一航的。

0: 因为你的失职才让他惹出这么大事儿。
1: 将军，三天之内我把你杀了许一航。
0: 怎么杀？
1: 放风出去，说三天后在城门口处决徐锦川。我就不相信徐一航还能坐得住。
0: 他如果不来呢？
1: 他来不来徐锦川都得杀。
0: 徐锦川一定要严加防备，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将军放心，现在的避暑山庄连只蚊子也飞不出去。
0: 我就拭目以待吧。

0: 没有呼吸了。
1: バカモン！虚拟船快逃げた！喂，
2: 海哥。

0: 貴様らあっちへ。
1: はい、
0: 僕はこっちだ。
2: はい、はい、
3: 清水屋有台阶，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热情款待，豪华的居所，可口的饭菜，都让我终生难忘。作为挚友，很为你的前程担心，建议你早做打算。竹木纯一对你越来越不满意了，不要再去见他了。昨天是去找骂，今天再去就是找打了。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把茶杯砸在你脸上的镜头，你非但不敢躲，还不得不强颜欢笑。
2: 白面路，不许笑！你告诉我，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徐锦川怎么飞出去的？连孙千雅也一起飞出去了。
4: 有人在荣共馆挖了一条地道，把孙千雅救出去了。至于徐锦川怎么跑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给我留了一封信，信里连宁辉用杯子砸我都算到了，功课做得很足。

0: 全城戒严，城外的各个交通要道，也要给我重兵设伏。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你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凭什么这么说？
1: 地道肯定是荣石挖的，请将军逮捕荣石吧。
0: 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还没得到，派赵正文给我盯死荣石。

0: 是江燕吧？
1: 啊，
0: 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0: 哎，让人给吓成这样，就这点胆儿，真给警备军丢脸呐。
2: 是啊，旅长，吕良彪要是来赵涛裤裆踹一脚，他就好了。
0: 为什么？
2: 吕良彪不来，他就落下了一块心病，死活就是不信吕良彪会放过他。
3: 报告，
1: 旅长，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0: 什么？
1: 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铁蛋儿，铁蛋儿，娘没有死，是荣大少爷救了我。你看见的那个人头是假的，铁蛋儿。

0: 这就是徐大小姐吧，大娘。徐大小姐，我们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大娘，大娘您起来，快起来。我也很对不起您，我没能保护好张团长。张团长。 他是你们吕家的骄傲，我们吕家多少代才出了这么一个大英雄，抗日英雄。吕家的列祖列宗是不会放过他的。
1: 大娘，他已经知道他做错了。

0: 钟大少爷，谢谢你的救母之恩。从今天起，我吕良彪这条命就是你的。吕良彪，咱们都是爷们儿，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承德，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咱们应该联起手来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1: 徐一航跑了，吕良彪跑了，连清水大佐控制下的徐景川也跑了。现在只有一个荣石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他还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粮食。我们似乎不太可能从他身上挖出更多的线索来了。留着他，只会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将军，要不要立即除掉荣石？
0: 他在哪里？
1: 根据赵正文报告。 他在南小街25号，
0: 兵分两路，一路去南小街，一路。

0: 车的事怎么样？
1: 兄弟们已经盯住了发电卡车。
0: 好，只要徐锦川闯出城门，马上把地道里的粮食装上卡车，趁乱出城。
2: 是。

囲碁だよ、派遣しろ。おい、

0: 闯出城门之后，荣石带着运粮车乔装成去追赶锦川的日军，不但顺利把粮食运出了承德，还幸运地躲过了竹木对他的围捕。我们虽然打下了康原，但那点粮食对于10万抗日同盟军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荣石在离开义勇军基地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抗日同盟军今天的处境，正是他的先见之明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1: 姐，
0: 锦川，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姐，这是千雅，千雅，这是我姐。
0: 你是怎么打算的？是留下来继续跟我们战斗，还是……锦川，我原先以为这只是我们徐家人的战争，所以我那么怕你知道，怕你回来。可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一个又一个兄弟倒在我的面前，我终于意识到了，我们不是为个人而战，而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所以，
1: 千雅，是为了我才被卷进来的。这些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我要把他送回香港去。
0: 你有选择的自由，姐不勉强你。
2: 徐大少爷，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话，但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
1: 姐，你小心。

0: 将军，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荣石的所有线索。
1: 荣石，我是不应该给他脸的，给了他脸，我的脸就没有了。
2: 就送到这儿吧，我就不跟你们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这次不想再错过。当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他很介意吗？要不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0: 对不起，如果我知道他还活着，不管我心里对你多么，我都不会让事情发展成今天这种地步。我知道他是深爱着你的，而你。
1: 或许只有跟他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清楚。你别去，如实。我带着这几千人的队伍，经常面临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我们可能还要照顾兄弟队伍。 作为大队长，我现在压力很大。

0: 全くもって脱帽いたします。
1: 倩雅，前面就是香港了，到了那边你就安全了。
2: 你不跟我回去了吗？
1: 不，我现在才明白，不该躲的永远躲不掉，我要留下来把日本人赶出去。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

0: 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10: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9: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11: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1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插下去。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
4: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通讯员，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3: 司令，
1: 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1: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二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1: 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脑子弹。
3: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1: 对。
5: 断了联系啊！
1: 好。

0: 公室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城，找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方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李祥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祥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太君，
1: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1: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医官，
1: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长进了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
3: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大婶
2: 好啊！
1: 你好，
2: 大婶可
1: 真好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
1: 区委书记，
0: 祥子，
2: 吴大叔。
3: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1: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3: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好，
1: 那好。
5: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5: 奶奶，
4: 来吃。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4: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3: 好吧。
0: 好。
3: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2: 大婶，
0: 老侯，
2: 来吧，
0: 县长。
2: 哎，坐会儿。
5: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3: 不，我还有事儿呢，
5: 一块儿来啊。
3: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7: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7: 是，看清楚了。
3: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7: 好。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别让
2: 你来，别让你。小宝，好的，来。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
4: 有种。
5: 小姚子，
3: 哟，
5: 老秦姚子。
3: 哎，老秦，老
5: 秦，
3: 哎，你谁得结实吧？
5: 结实，
3: 来这边走。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6: 老，怎么回事？
3: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6: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3: 翠萍啊，咱们走吧。
7: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6: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0: 走吧，老天爷。
6: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7: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0: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暗室去吧。
6: 妈，就下去。吴大叔
3: 啊，
6: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3: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6: 阿海，咱们走
1: 走。
6: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1: 好吧。

1: 队长，咱们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塘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好。

0: 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

0: 筋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5: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7: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8: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9: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6: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曲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到？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啊！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お、は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

0: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2: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啊，走，看，五来，七拿来，给，配对你，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1: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3: 是他呀、啊、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嗯、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来来，我二百九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1: 好啊，
2: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儿啊！

0: 开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3: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喽、
3: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3: 啊，
1: 到你家去吧。
3: 好。
4: 队长吧，哎，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0: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0: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胡秀栋，
6: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7: 西装炮楼点着了，
5: 他们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警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看什么？看我！

哎，里边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去哪？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里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

0: 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 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1: 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家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5: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
8: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5: 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5: 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5: 是。
8: 滚吧！
5: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5: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就回来。
1: 这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玄玄进城了。

0: 有人看见他了。
1: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0: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2: 让他们出来。啊哈，哎，快喊，哎，快喊！
0: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0: 挖，
2: 挖，
0: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大小姐，不见了啊！哇，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郭。走。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2: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好吧。
0: 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
0: 队长，
1: 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抱歉，准备战斗。
1: 好。
0: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神经衰弱睡不着，
1: 一点小事都想半天，
0: 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走两步。

0: 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贵州卫视 打开多彩生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谢谢你，走吧，再见。没见了，花。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什么？哎？什么？
0: 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
2: 畜生！
3: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2: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
2: 好吧。
3: 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3: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2: 继续侦查。
3: 好。
2: 老钱，准备战斗。
3: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回李庄？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1: 老孟子，我去吧。
2: 不，还是我去吧。我到数。曲文书记，
3: 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哎呦！哎呦！
1: 兄啊！
3: 哎呦！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0: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0: 报告。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七爷，
5: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

0: 扶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2: 走，走。

0: 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景忠的人，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创业喽！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书记大，一定都说出来。走。以上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军，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4: 哪里大将？
5: 我知道。

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们走吧，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3: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

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1: 八楼有的是，从这边走，这边走。

0: 鱼，
1: 开路，开路，
2: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
1: 出城，走，走。

0: 太君，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别动！啊！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报告。
1: 太君呢？太君，
2: 在这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1: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

0: 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0: 太好了。
1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

0: 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地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3折，3折。
5: 范老师，
3: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6: 一起，怎么样，老板？怎么样？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6: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了，
7: 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3: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0: 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枪，今天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6: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5: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如果要是执意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7: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2: 别动！
1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我为何师傅点赞？
1: 他也是闯进火海、跃入急流的救人英雄。
2: 我就只唯一的想法就是，的确把那个门打开。第三次，我就把这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退了4米左右。砰的这一下，就把那个门打开了。那当时我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出不了这么大气了。
3: 感谢啊，危机情况，他听说的时候，就我家姑娘的时候一条命了嘛，给我们家没得造成其他的伤害，我们非常感谢了嘛。
1: 英雄的闪光不只在于瞬间的救助，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王威。今天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何波的追梦故事。

0: 我叫侯包，今年40岁，我老家是重庆铜陵区的，来贵阳24年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主要是上门检修、宽带啊、电视啊、点播、回看。
1: 又来了，
2: 又来了。奶奶这边
1: 呢，我们也是有问题的，
2: 你就升一下级，上桌就好了。这就是你要拍的动画片吗？
1: 对，谢谢。
2: 不谢不谢不谢。
3: 2022年4月30号，刚刚检修完客户线路的何波，在途经贵阳市云烟区一居民楼时，却发现三楼窗口正冒出滚滚浓烟。
0: 我就担心怕燃烧到我们广电的传输线路，就去看了现场，就差异这是活活了。他们就说这门打不开，我就上去那个门，我也试了撞一下撞不开，我就从隔壁邻居家给我一个斧头，然后给你说那个石膏锯。

0: 去年已经大了，头是闷的，又胀的，就是像什么狮子头，跟你哭到你的头一样了，闷痛，又出不了气。把门打开，门大不打开，我也要可以进去。
1: 虽然摔伤，但紧急关头，何波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伤势。当他不顾一切，背着女孩来到坟边，却发现受到火灾影响，门已经严重变形，从里面根本无法离开。
0: 是我听到外面在咚咚咚咚的撞，我就知道是警察，他们在从外面在撞，马上我就瞬间就爬上来了，我就还是在撞那个门，我就只有唯一的想法就是的确把那个门打开。第三次，我就把这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

0: 砰的这一下就把那个门打开了。当时我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出不了这么大气了。现在安全了，我就在这旁边呢缓和个下，就回家了。
1: 磕断的牙齿正在不断渗血，而他却只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并选择了默默离开。事后，获救者家属仅凭记忆，他背影中有贵广网络的字样，几经辗转还是找到了他，执意酬谢，何伯却婉言谢绝了。
0: 身强力壮的时候，我能够帮到你吧，我就帮了你吧，这也没关系了，应该是一个星期左右，就找来我们北京的尹立清给治疗面锦旗，我能不能再喝那个饮，我就走了。
2: 感谢为激情吗？他急着而走，救我家姑娘的时候一条命，给我们家没得产生其他的伤害，因为我们非常感谢阿罗嘛。
1: 何伯说，救人仅仅只是出于本能，而实际上这份本能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生根。
0: 小时候很穷嘛，就是也是受到很多那个好心人士的捐赠。我有这种经历，当你有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回馈社会。
1: 1998年12月的一天，一个2岁左右的小童，就在一瞬间，由于车身重心不稳，猛然间连人带车翻进了旁边的河里。
0: 正好路过，我就看到那在冒泡，马上我就跳下水里面。当时的水可能有接近2米深左右，就是我就往那个岸边推送，上面有人都来接住了，然后赶快就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这一段经历，何伯同样选择了默默离开。但20多年后，当地悄然立起一块感恩碑，诉说着这段被时光珍藏的英勇。

0: 2025年12月29日，何伯英见义勇为，授奖50000元荣誉奖金。然而掌声未落，他又毅然做出决定。
1: 当时我得了贵院士先进个人啊，得了50000，我就拿到这个钱，本应不是给自己的，我就还是要拿出来反馈给社会，我就一定把捐出来。
2: 当时很骄傲，因为自己的父亲去救人，父亲就是个榜样。
3: 来，吃橘子。
0: 而这也是他第三次将荣誉奖金全部捐出，从5000元到50000元，数字在变，不变的是他那份反哺社会的赤诚之心。
3: 我愿做一只萤火虫，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闪耀，虽不及太阳耀眼，却为世界带来一份温馨。
0: 英雄的闪光不只在于瞬间的救助，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
4: 快点。
0: 何波的微信里有一个4000多人的特殊分组，他将日常的工作经验化作了3个一准则：需求第一时间响应，故障一次性解决，服务一张笑脸相迎。
5: 我们的东楼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帮忙。我一个电话，哎，没有几分钟，他就骑起摩托车来就干了。
0: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出了一条温暖的服务半径。20多年来，何波用实际行动将英雄二字写进了广电人平凡的每一天。但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是无数扎根一线默默付出的广电人的一个缩影。
6: 何波同志的事迹充分体现了辉煌网络的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力量作风。我们将正式继续开展向何伯同志学习活动，将这种精神力量融入企业发展的文化，激励全体员工在本职岗位上争先创优。
7: 很震撼的，这些以前只在电视新闻上看过，没想到发生在自己身边。
8: 对他也是从心里面很佩服、很尊敬嘛。
9: 我们日常工作就是至诚至善、用心服务，这也非常激励我以后在工作中也要做一个用心服务的广电人。
10: 为小何点赞，
7: 我为何师傅点赞，
11: 我为何师傅点赞，
12: 我为何师傅点赞。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一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茅台品评检验室，看品评师用匠心诠释劳动精神。贵州茶产业依托跨界供应链及交易平台向新茶饮赛道转型，50年的坚守与热爱，黄正义让贵州非遗黄茶焕发新生。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劳动创造美好，匠心铸就品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进坚守在品质一线的茅台质量守护者。作为茅台品质最后一道关口，质量部品评检验室以精准感官品评，严苛质量检验，守护每一滴茅台醇香，用匠心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劳动精神。
1: 眼下，茅台集团正在进行轮次酒生产。茅台质量部品评检验室内，品酒师们专注有序开展新酒品评，以专业感官判断为酒体品质严格把关。
2: 二轮次酒里边有果香，有花香，主要的还是它的酸香和凉香。每个轮次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嘛，在后续我们的勾兑中的话，每个轮次它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我们每个轮次都是缺一不可的。
1: 作为茅台酒品质把控的核心枢纽，质量部品评检验室肩负大区检验、轮次酒分型定级、盘沟酒分级、组织出厂酒品评等关键质控工作，是茅台酒从酿造到出厂的核心质量关口。
3: 感官品评因其对酒体风味细微差异的精准识别能力啊，在酒类质量评价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品酒师的作用之一就是我们质量的守门员。
1: 通过深耕轮次酒分型定级、出厂酒品评等核心质控环节，近年来团队创新运用三期管理法，实现轮次酒分型定级精准度和时效性双提升，全年完成约150,000坛基酒分型定级。团队组织公司评委对出厂酒品评通过感官品评加理化分析双重检验模式，实现酒体品质多维度精细化把控，出厂酒合格率100%。品评检验的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专业过硬的人才队伍。目前茅台集团拥有品酒师资格人员超1000人，国家级白酒评委、省级白酒评委数量位居行业前列。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质量部品评检验室不断守正创新，优化大区检验方法，研发酒样管理系统，发力 QC 创新攻关等，推动质量管控方式迭代升级。
3: 首先呢，在顶层设计方面不断地去健全我们的白酒品酒师的培养制度和机制，探索在选材、育材、用材方面的新的路径。第二个呢，就是打造了双师型的导师矩阵，培育理论加实践型的导师，确保我们每一位学员都能够高效地学习。第三个就是我们坚持以赛出训的机制，以岗位练兵为核心，持续开展技能2:5全能匠人活动，确保了人才队伍有引领方向的匠帅，也有攻坚克难的精兵，还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1: 如今科室拥有国家级白酒评委16人，省级白酒评委40人，构建起层次分明、梯队完备的人才体系，先后斩获全国精工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综合第一，成为行业质量标杆。今年3月，在第10届全国品酒师大赛中，质量部品评检验室选派的参赛代表分别荣获第1名和第3名，与茅台集团其他获奖代表创下茅台参加该项赛事以来的历史最佳成绩。
4: 这是一份喜悦吧，也感受到了就是对我品评这么多年来努力的一种肯定。它就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是没有松懈。
5: 这次应该是我参加这么多次最好的一次成绩，就是还是公司对我们品评这一块技能的一个提升，
6: 有基础的一个培训，还有一个提升培训，个性化的一个培训，每一个人都有短板嘛，针对他们的短板又加强了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希望他们去这次参赛的时候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0: 劳动力匠心，坚守酿醇香。从基酒分级研判到出厂品质严审，从技艺传承到赛场争先，茅台品评人用日复一日的专注与担当，守护酱香品质底色，以专业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致敬像他们一样扎根一线、精益求精的劳动者和工匠，以实干彰显劳动价值，以匠心扛起时代担当。五一假期，多彩贵州城推出五一去贵州，一城藏多彩主题系列活动，让游客一站式畅享假日欢乐，一起去看看。
1: 主题活动从五月一号持续到五号，涵盖沉浸式非遗体验、年轻态亲子时光、松弛感午夜生活三大核心主题。在非遗所思贵州非遗体验中心，游客可跟随传承人亲手体验银饰、蜡染、竹编技艺。
2: 选择互动式呈现非遗，核心是想打破大家对于非遗的距离感和高冷感的固有印象，想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亲手的跟着我们的非遗大师做一件蜡染作品、一枚银饰，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带走属于贵州非遗的专属记忆。
3: 我这次旅游是跟家人一起过来的，我觉得刺绣是这边的一大亮点，做得特别好，陶器啊这些也是很不错的。
1: 活动期间，每日晚8点至10点，鼓楼建筑群每半个小时会上演灯光秀，晚上10点后开放汽车露营影院，为游客打造深夜松弛好去处。
4: 我们这里有123个商家，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板块。
5: 我们千山百味小吃会，它聚集了贵州9个地州市的88道小吃，在我们这边能让您不用跑遍贵州就能吃遍贵州。
6: 我是从云南丽江来的，到多彩贵州城，在千山百味品尝了丝娃娃、豆腐圆子，挺好吃的。
4: 我们在街区设置了3个暖心驿站，提供茶歇、紧急医疗以及礼品兑换服务。同时我们跟沙之船奥特莱斯以及红飘带、长尊数字科技馆进行了一个联动，凭他们的票根及消费小票，可以来我们多彩贵州城兑换免费的伴手礼以及与饮品、小吃等。
1: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一季度贵州经济运行开局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向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7: 第一产业增加值499.33亿元，同比增长5.1%。第二产业增加值1964.95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加值3403.15亿元，增长4.2%，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分三大门类看，产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6%，纺织业增长31.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9.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7.4%，食品制造业增长13.7%，有色金属冶炼和亚盐加工业增长11.1%，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2.7%。
0: 本周我们迎来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省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2025年贵州省知识产权保护10大典型案例，一起来关注2025年贵州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新闻发布会。
1: 2025年贵州有效发明专利总量27745件，同比增长10.52%，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7.19件，同比增长10.61%。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10511件，同比增长25.71%。有效注册商标总量61.88万件，同比分别增长8.97%。新增地理标志27个，累计462个。新增农业植物新品种47个，林业植物新品种6个，累计总量373个。新增地理标志产品25件，贵州省地理标志累计达462个，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市场主体累计1084家。
8: 2025年，贵州深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盘点存量专利18257件，双。

0: 项转让许可6812件，同比增长21.1%，累计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95.64亿元。
1: 2025年全年查处侵权假冒案件1480件，罚没金额1423.4万元，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0余吨，货值近1000万元。开展建网专项行动，检查单位3997家次，查处版权侵权案件120起，涉案金额超700万元。全年布局建设10家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总数达15家，维权援助机构增至127家，新增知识产权师63人，累计252人。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贵州针对磷化工、煤炭、建材、白酒等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六大产业基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上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83.3%。
2: 2025年，主要的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全部达到新准水平以上，水泥、钢铁行业标杆水平分别达到67.4%、66.67%。2025年，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6%，以较低的工业能源消耗支撑了较高的工业经济增长。
1: 截至目前，贵州累计创建绿色工业园区45个，绿色工厂353家，绿色供应链66家，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2家，在有色、化工、酱酒、钢铁、建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领域培育50余个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推动1200家规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人才兴则贵州兴，人才强则贵州强。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贵州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坚实根基。第14届贵州人才博览会以广聚天下英才、汇聚前进动能为主题，围绕会、引、聘、宣4大板块推出30余项特色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人才择业的优质平台，助力企业引才聚智、青年逐梦建功。
6: 作为本届人博会的重头戏，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全省600余家用人单位组团揽才，其中贵阳贵安组织300多家企事业单位到场，集中发布人才需求2885人，其展区就接待各类人才657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527人次。
7: 一共是带来了5个学科、6个岗位，非常希望啊，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到我们那里去就业。
8: 我们一共拿出29个岗位，计划招聘52个人，涵盖临床、一技等多个方向，所有岗位都是事业编制。
9: 我是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毕业的，法学硕士，法律管培生，开的工资蛮高，8万到12万，对于现在来说是很高的工资了。
10: 我自己的本专业是计算机，然后更偏向于数据方面的。
11: 单位报名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现场通过这种比如说合并展位的组织了330多家站位，我们会优先选择引才难度比较大的岗位，对高校毕业生友好的岗位，就是很多单位都是主要负责人亲自到现场来跟人才交流洽谈。
6: 本届人博会精准对接全省发展需求，聚焦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及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精心筛选优质岗位资源，共集结600余家用人单位，集中释放人才需求1.03万个，依托人博会官网同步发布线上岗位4.23万个，同时全省事业单位开通引才绿色通道，推出4060个急需紧缺岗位、6327个人才需求，全年还将统筹发布政策性岗位超50000个，持续加大对各类人才的吸纳力度，助力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发展。
5: 4月25日，乡愁印记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探访阳明足迹，在阳明心学诞生地贵阳修文举行。活动邀请阳明文化研究专家探访阳明遗迹，解码文脉基因，助力乡土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6: 专家学者们沿着王阳明在前足迹，先后

0: 走进修文县天生桥村、幸福村、王阳明纪念馆等地实地探访，深度挖掘村史村事中的阳明文化基因，解读阳明文脉的时代价值。幸福村打造的良知调解室，将阳明思想融入基层治理，发展民宿，带动村民增收。王阳明纪念馆则系统展示了阳明心学脉络。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贵州村史村事中的阳明文化基因与时代价值主题讲座。
1: 500多年前阳明先生在这里留下的精神遗产，在今天21世纪中叶仍然能够在修文当地的村里留下如此这般浓厚的印记，并且还在发挥着他现实的独特效用。所以我同样相信贵州人民在当代的社会实践当中，能够在我们的村史村事当中把它转变为内在的原动力，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贵州的天会更加的开阔，更加的湛蓝，鸟一定会叫得更加的好听，山山水水更加的美丽。
2: 所谓新茶饮，是基于传统茶叶融合多元食材创新而成的新型茶饮及相关产品。在前不久举行的茶博会上，从茶食、茶啤酒等跨界产品亮相，到供应链企业落地布局，再到新茶饮大宗原料交易平台上线，贵州茶产业正以一套完整布局向新茶饮赛道转型，拥抱年轻消费市场。
0: 新茶饮供应链对接会现场，贵州茶企带来自主研发的茶底原料、新式茶饮、茶味精酿等特色新品，集中展示新茶饮产业创新成果，让大家看到了茶叶充满想象力的打开方式。
3: 茶食条例，这款是黄金加红茶，这款是天麻加红茶做的，然后这款是石斛加绿茶，然后这款是金花加白茶。它既是一个健康的小零食，也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
4: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首先推出梅潭脆芽的精酿啤酒。现在呢，我们也推出了孙永红的精酿啤酒、茉莉毛尖的精酿啤酒。应该说是以年轻人为主，有茶香，有酒香，还有麦香，一口三香。
0: 如果说产品创新是新茶饮赛道的前端，那么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完善就是支撑整个产业规范发展的底座。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已在梅潭正式上线运营，以数字化方式重构茶叶流通链条。
5: 新茶饮交易平台就是为了我们梅潭推新茶饮产业专门打造的一个交易平台，为我们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交易模式。目前我们已经引入茶农是6.12万户，已经入驻的茶企是51家。
0: 为了让客商深入了解产品生产流程，参观考察团走进梅潭新茶饮供应链企业，实地探访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感受前茶产业的创新活力。
6: 以前呢，就是盯着传统的绿茶、红茶这些茶卖。今天转了这么一圈以后，发现这各个企业大家都在想办法，他们把茶叶做成了很便捷的饮料，年轻人接受程度它会非常的高。通过这些的改变，我相信这个在茶叶的行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7: 从我们茶行业看的话，因为传统茶，已经走到了产大于销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通过这种新茶饮的赛道呢，能够开拓一个新的盈利点。这个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2023年9月，广东春水堂茶叶在梅潭投产，专注为新茶饮、咖啡连锁等提供茶底供应服务，进一步完善供应链体系。
8: 我们会来自于全国不同各地的茶叶基底啊，包括不同山头的、不同季节的，会根据品牌方的需求把它做成拼配。在新茶饮领域，基本上排前十名的客户群体，我们都有合作。它毕竟是全国茶叶百强第一线，产能是非常有保障的。然后，本地呢又对这个茶的农产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一提到贵州茶，就能想到前茶的这种干净茶。
2: 当干净茶遇上年轻味儿，山头茶叶变身品牌拼配，贵州茶不再只是杯中的清香，更融入年轻人日常，成为悦己经济潮流新品。从创意茶饮完整供应链，到数字化交易平台，新茶饮正撬动传统茶产业转型。未来贵州茶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种得好向卖得巧转变，新味道拓展新赛道，前景值得期待。 回锅香

0: 黄茶传统技艺主要有采、晾、炒、焖、晒、烘、铸及回锅七道工艺，其中晒茶与回锅工艺是国内其他黄茶没有的特殊工艺。而掌握这道独门技艺的正是贵州湄潭非遗黄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黄正义。今天让我们品味一杯承载着乡土情怀的生态好茶，致敬坚守初心、深耕技艺的制茶工匠。
1: 很有特色，回锅那个工艺带来的这个锅巴香，我觉得非常记忆深刻。
2: 这个茶的特点就是香甜柔和，评价非常好。还有几个客商当时就加了微信和我联系了，说到我们企业去参观去看一看，对我这个茶非常感兴趣。
0: 贵州茶园面积700万亩，茶种类丰富，普通黄茶采用焖茶工艺制作，而回锅香黄茶增加了晒茶与回锅工艺。
2: 晒茶和回锅啊，是在全国行业标准当中没有，它属于祖辈传下来的工艺。它的香味那个是用慢火生香，就是一种豆香，用高火呢都形成了一种锅巴香。总的来讲就是回锅生香，回甘生津，回味悠长，香甜醇和。
0: 回锅香黄茶制作传统技艺是明末时期湄潭人黄氏父子在从事山货生意中积累总结提炼的制茶手艺，而黄正义正是继承了这份手艺。他自幼跟随奶奶母亲学习制茶，成为他们家族这门手艺的第四代传人。
2: 我觉得祖上传下的手艺不能丢在我这一代人身上，因为我们贵州茶的特点就是干净，所以你要把这个干净的茶做好，我们需要一种情怀去做茶。
0: 2024湄潭黄茶制作技艺年入选贵州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年，黄正义被认定为湄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黄茶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并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称号。半世纪坚守，让贵州黄茶香飘更远。
2: 应该说是家庭的一种情怀，爱茶的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责任，我想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说我平时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这些我都积极的去参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黄茶，了解我们的其他茶类，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茶。
0: 从百年记忆的代代相传到大山里飘出的缕缕茶香，黄正义用半生坚守与赤诚匠心，让贵州非遗黄茶焕发新生。如今他通过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及研学体验等活动，让这门传统技艺走进更多人心中，不仅为湄潭补齐了六大茶类的生产格局，还带动了夏秋茶采摘，帮助茶农实现增收。这个五一不妨慢下来品一杯匠心黄茶，感受贵州非遗的醇香与坚守。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颁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次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贵州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建造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次奖章集体。贵州省的王玉倩等23人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本次表彰授予了中国青年五次奖章29名、中国青年五次奖章集体30个与新时代青年先锋749名。花江大桥千山逸境酒店日前开门迎客，酒店坐落于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之畔，面积1.56万平方，配备83间客房，由贵旅集团管理运营。酒店深度融合桥、峡谷、云海等元素，构建观高桥、西峡谷的独特旅居底色，实现人在景中住，景在窗前留。酒店同时推出的三山十境沉浸式度假服务体系，让入住客人体验入山、进山、逸山全流程仪式感服务。生态环境部4月27日新闻发布会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将国家监测网点位由现有的3.3万个扩容建设到5万多个，力争到2030年。

0: 今年国家监测网重点业务领域人工参与度降低70%，效率提升5倍以上。
1: 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开展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的协同监测。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今天记者探访兴义万峰林，看当地着眼旅居康养产业如何打造兼具山野诗意与蓬勃烟火的栖居时光。
1: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票根联动，优惠满满，贵州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活力迸发。
0: 旅途中的美好记忆来自如画山水，也来自文旅从业者的真诚与热情。今天我们走进烟火街巷服务一线，走进劳动者这群最美的风景。
1: 产业链优势助力车企加速布局贵州，比亚迪两款新车在贵阳开启交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从打卡式旅游到沉浸式生活，旅居正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在黔西南，这股热潮的背后是气候、生态和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叠加效应。作为世界锥状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兴义万峰林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400万人次。今天的直击旅游，让我们走进万峰林，开启一段旅居康养、快旅漫游的美好时光。
3: 这个五一假期你在哪里度假休闲？来兴义万峰林，300多家民宿能够给你松弛感拉满的体验。在这里不会被闹钟吵醒，只需伴着山间的清风和鸟鸣睡到自然醒，推窗见峰林，出门入田园。
0: 306家特色民宿镶嵌于万峰林的山水之间，汇聚成全省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也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旅居。作为万峰林3家全国甲级民宿之一，这家店人气火爆，五一假期的房源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抢订一空。
4: 一共有10间房，全房型落地窗观峰林，客人躺在床上可赏日出日落，晨雾晚霞，节假日几乎都是满房。主要客源大部分是亲子家庭情侣，80%来自北上广。
5: 在这儿待了2天，民宿环境特别好，这泳池和温泉还挺不错的。
6: 这边的话风景天气啊这些刚刚好，平时工作比较忙，住在这里很安逸，身心就感觉很放松。
7: 房间其实都订得很满了，所以我们就指定了一晚，我打算带孩子们暑假再过来。
0: 去年下半年以来，万峰林民宿以每月新增10家的速度增长，同时民宿早已跳出单纯住宿的范畴，培育出疗愈康养、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这家由闲置办公楼改造而来的民宿配套了咖啡厅、手工面包房，营造出兼具山野诗意和都市格调的氛围感。
8: 项目现在总的投资落地1300多万，入住率达到95%以上。我们的想法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客人在观光万峰林美景的同时，充分的享受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0: 好风景是万峰林的留客资本，而好气候则为黔西南再添发展全聚旅居的优势。地处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带，黔西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先后获评中国四季康养之都、世界康养示范城市。这份温润舒适吸引了众多向往慢生活的人。位于兴义市区的潭溪谷国际度假区以旅居地产为核心定位，去年8月首开的组团当月热销400套，目前770套房源已基本售罄。
9: 外地客人来到我们兴义买房，他肯定是选择了这个气候，重点还是功能配套的打造。未来我们准备重点打造一些小户型的旅居产品，高端的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定制化。
0: 2025年，黔西南州外人员在兴义购房人数占比达18.1%，其中康养旅居置业人群占比超15%。
10: 每年夏天的时候，那个空调是不会断掉，这边不一样，气候特别舒服，就咱们兴义这边落户了，把老婆孩子直接接过来，这地方已经是我现在的家了。
0: 随着去年花江峡谷大桥、盘星高铁相继开通，兴义万峰林机场航线不断加密，游客抵达万峰林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也让康养

0: 之旅更加便捷从容。
1: 万峰林的魅力不仅是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更在于把日子过成了一场惬意的养生局。走进景区旁的康阳小镇，游客可以小住十日，让紧绷的身心瞬间舒展。
2: 我住14天，感觉这里也有自然风光，现在的温度又很适宜，吃的瓜果蔬菜都是很新鲜的。上午去爬爬山呐、到处逛一逛啊，下午去钓钓鱼，回来再做做理疗，我觉得很舒服。
0: 在这个集中医康养、森林康养、旅居度假于一体的综合体中，共有44个庭院、187间客房，配套了健康管理中心、中医理疗区等。
3: 今年的五一还有春节期间的客房量都是爆满的，客户群体的话更多的是中老年，住的最长时间的话是1年半，客源的话北京、上海、深圳都有。
0: 旅居既要养身养心，还要好玩、好吃、好逛。万峰林景区内的蜂巢级文旅街区汇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山水灵秀与生活烟火。自去年国庆开业以来，这里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80万人次。
4: 万峰林蛋炒饭还有烧烤我都尝了，味道很特别。我还喜欢逛这里的文创店、小吃摊，感觉生活气息很浓。
5: 不仅就是自然和商业的融合，有吃有玩，然后有看，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呀。
6: 蜂巢集市呢，目前已累计入驻商摊铺等150余家，实现了本地老字号、传统手工艺与国际品牌、现代文创的有机结合。今年五一呢，我们一期游客接待量将会达到33万人。
0: 去年黔西南州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13%，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50.78%，避暑、康养、银发安居等高品质旅居模式渐成主流。以万峰林为核心，当地正深度融合文旅、康养、山地风光、民族风情等业态，全力建设全聚旅居康养目的地。
7: 面向贵阳、云南、川渝的市场，重点培育我们的景区度假旅居、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民俗旅居、体育运动旅居的6大旅居业态。
8: 旅居客群需求多元，偏好各异。老年人喜欢冬日暖阳、安静的养老，而年轻人呢，则偏爱城市休闲或者山地运动。下一步呢，我们会专注服务细节的打磨，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偏好，实现4季。均衡发展，让旅居体验更舒适、更贴心。
0: 五一假期过半，贵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红色旅游热度攀升，票根联动优惠满满，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乡村体验趣味盎然。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和优质供给点亮假日经济，释放消费潜力。这个五一假期，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迎来客流高峰。红飘带伟大远征剧目演出由每天5场加至8场。假期前2天，红飘带累计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亲子家庭占比约70%。
9: 先辈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整个场景打造的比较真实，感受比较深刻。
10: 带着小孩来的，对小孩也有这种教育的意义。
0: 此外，星火广场合唱快闪、专业机位留影等形式，让游客在参与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精神力量。
11: 从2023年试运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的接待量已经到达230余万人次。今年五一节期间，能够多彩贵州城所有的商家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带上我们的红飘带的门票，到多彩贵州城这边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折扣的。
0: 距离红飘带不足1公里的多彩贵州城，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打造一站式体验贵州的文旅新空间。假期前2天，已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景区焕新升级的非遗所思沉浸式体验中心，其中呈现4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技艺，非遗工匠大师现场展演，手把手教学，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12: 穿民族服装那个玩偶挺好看的，还有那种地域风格。
0: 景区同步打造旅拍中心，满足多元群体消费需求。
13: 出来玩肯定想要拍好看的照片。
14: 今天给的几套衣服都是还比较还原了当地的特色的，
13: 我觉得特别好看。
15: 我们是还原了馆藏级的非遗服饰，让所有来旅游的人能够感受到贵州多民族文化的特色。
16: 景区还推出竹竿舞、魔戏表演等互动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贵州民族文化魅力。风格多样的入住餐饮门店也为游客

0: 提供了丰富的就餐选择。
1: 我们有超过130多种海鲜的品类，自己去挑选那个新鲜的海鲜，直接到二楼就可以加工，马上就可以吃。
2: 游客的数据量对比去年的话上升了有20%左右。这次的票根经济主要和我们的餐饮业态以及饮品业态都有很多的互动。
0: 五一假期，贵州省文旅厅、商务厅等部门联合推出的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持续发力，打通多场景消费。游客凭 A 级景区门票、体育赛事、重大展会、文化演艺、电影票等五类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客户端上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优惠覆盖景区游览、餐饮美食、购物消费、交通出行。该政策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与此同时，各地民俗活动异彩纷呈，在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拦门酒、苗族婚俗巡游轮番登场，游客们现场体验打糍粑，品尝地道的苗家酸汤鱼，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3: 刚刚在苗寨里面参加了打糍粑的这个活动，赢得了一个小小的来自西江的礼物。我们呢是从内蒙古跨越了2600公里而来，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贵州，感受到了西江的热情。
0: 在黎平县双江镇，传承600多年的侗族传统摔跤节热闹上演，吸引游客50000人次。
4: 盛大然后那村民非常热情，第一次来会觉得很难忘，希望每一年我都在现场为他们加油。
0: 各地乡村活动趣味十足，让游客畅享田园野趣。同仁时迁举办村味系列活动，厨艺比拼、民俗表演等，让八方游客感受当地独特的乡土烟火气。在遵义余庆，村跑、插秧、摸鱼等趣味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在六盘水盘州，3800亩次梨花竞相绽放，吸引游客赏花观光。
5: 我抓了5头臭鲷鱼，太开心了，今天晚上又可以没参与等了。
0: 数据显示，5月2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140.89万人次，旅游收入3.6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1%、7.29%。
6: 劳动助风采，实干映山河。当五一假期的文旅热潮在贵州大地涌动，如画山水间、烟火街巷里、服务一线上，处处跃动着劳动者的身影。他们用真诚、热情、友善与勤劳，勾勒出贵州最动人的文明底色。山水秀美、活力迸发的多彩贵州，因他们而更具魅力。每一位辛勤奉献的劳动者，都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7: 喜欢吃什么？
8: 来份这个吧，猪肉。
7: 猪粉啊，好的。你们是哪个地方的？
8: 我是外地的，黑龙江的。
7: 哦，黑龙江的呀。哦，欢迎你们的到来，最好的辣椒，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
9: 老爷哥，老爷哥。
10: 脚下这个村叫做万福村，油菜花时节，其实它一年四季看的都不一样。
11: 这个是我们要拿客人的行李，不要搞错了，一个人有20-30斤、50-60斤都有的。这里都还没有到半山腰呢，老板，你们一些客人的行李来到了啊。
12: 这是15块钱一个的。
13: 嗯，对。
14: 啊，您可以在这边背着上身看一下。
15: 往上走啊，往上走，不要停，不要掉队了啊。
16: 翻过这座山，人生无难关啊！
17: 说得好，
18: 山里的风景更好看，躲在这里的不划算嘛，对不对？
19: 很多人辛苦啊！
16: 说辛苦，谢谢。
20: 来吧，帅哥，你选择坐着也可以，跪着也可以啊，看自己的选择。来，像这样，插进去向后拉就可以了，没事，大胆的向前滑。
21: 再考考大家，世界上第一台光学望远镜是谁在哪一年发明的？
22: 对，冯抱假抛。
23: 你的台词记住了吗？你说，同志，我想测量尺，这个的确量。
24: 在客人来之前的话，这个是要必须要做的，因为每次检查的话，虽然是重复性的，但是一定要细心，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25: 我对这个很满意。
26: 来打卡你吗？
27: 干嘛？
16: 来喽，好嘞，慢慢的，慢慢的啊，注意安全，慢一点。麻烦上去拿件旧湿衣穿上，为了安全啊！
28: 有鱼吧，有鱼吧，有酥有脆，有麻有辣，有香汤。
29: 海底酸汤呢，它红酸、白酸、鱼酱酸这三大酸系呢，大家也比较喜欢的。好的，马上给你上菜。
26: 好吃。
29: 主要是我们海底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叉叉，所以欢迎你们经常来啊。
26: 好的。
30: 吃吧，我们吃。

0: 就是好。这款是我们花溪草莓香麦啤酒。
1: 哇，这个泡沫好好哦，我们今天是草莓的香味，好香哦。
2: 我们贵州人啊，他主打就是一个朴素诚实，在外边不论是当兵还是干活，我们贵州人走出了自己的口碑，而我们在家乡做旅游的人很多也都做出了口碑，让游客感觉到，哎，我这钱花的就是值，下回我还来。
3: 我想把家乡唱得更响，把最美的笑容留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
4: 哎呀，这小燕子很有亲和力啊，它是个百事通，问它什么都可以搭得出来，
5: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万山当一次自己的主角。
6: 每当我看到游客来来回回坐我的船，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都觉得很开心，很有价值。
7: 反正非常不错，路人也特别好，风光也非常不错，
5: 治愈的感觉
7: 很好的。
8: 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热情去服务客人，以旅行者的这种角度去思考，给到的服务会超出他的预期。
9: 好多客人玩了过后就玩得特别开心，明年我还要来玩你们的奖板，游客的赞扬就感觉我这次拿了一个奖牌，他们这么高兴。
10: 希望游客带走的不仅仅是一枚冰箱贴、一张明信片，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带走属于荔波的美好回忆吧。
11: 通过食物的这种传递的话，会更容易让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拉近。我们贵州的每一道小吃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0: 让我们每一杯酒都能喝出贵州的山、贵州的水。
3: 用心守护好天眼这片净土，履职尽责，不负使命。
12: 我们是旅客抵达后见到的第一道人文地标，每当旅客抬头看见这身军装时，能感到安心踏实，就是给多彩贵州这张名片上添上一笔最坚实的底色。
13: 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全新腾势 Z9 GT 以及第二代腾势 D9 今天正式交付首批贵阳车主。两款车型中的电池及部分零部件由比亚迪贵州制造基地生产。
14: 它这个闪充很快，充电是很方便的，就很省嘛。
13: 目前比亚迪在贵州共有三个主要工厂基地，业务涵盖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等关键零部件及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及储能领域，年产值超100亿元，带动就业超1万人。同时比亚迪与贵州高职院校合作，产教融合，推动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15: 贵州我们的产业链就是磷化、磷酸锂的资源配套，也有很多的技术能手，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我们的产业链可以全方位覆盖，带动贵州的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进行了真实交通环境的行驶展示，试乘乘坐体验成为当地首个从封闭测试走向城市公开道路的全自动驾驶案例。同时，这款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萨克森州政府近日正式发布的2030智能出行战略合作协议中作为核心车型亮相。据悉，贵州汉凯斯针对欧洲市场研发的金属 3D 打印微型电动车将于今年10月参加巴黎行业展会，并同步开启欧洲市场预售。
13: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昨天上午，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毛利冲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镇宁县境内，全长1119米，反坡排水难度大。施工团队运用智能化设备攻克技术难题。此外，黄白铁路镇宁隧道和徐家堡隧道也进入冲刺阶段，预计5月中旬顺利贯通。
16: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稳步推进这个工作，保证这个黄白铁路总工期的顺利推进。
13: 铜仁至吉首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全线最长隧道铜岩隧道主洞已掘进540米，该隧道全长7400多米，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其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全线通车节点。
17: 五一假期期间，每天有60余名工人在岗作业，21台机械设备同时运转，全力推进施工进度。
13: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至岔河公路正加紧建设，该公路全长超13公里，连接多个乡镇，通车后将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
18: 黔南州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强县域医疗次中心，提升7个距离县城较远

0: 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能力，让需要长期规律治疗的慢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便捷安全的医疗服务。在黔南州贵定县云雾镇，小浦村村民瞿正本正在接受透析治疗。自去年12月卫生院血透室正式投用，让瞿正
1: 给明天透了10分钟，感觉还是好点多了，节约切活的时间也。
0: 近年来，贵州省将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按照二级医院标准建设为县域医疗次中心。贵定县云雾镇卫生院就是全省首批建设单位之一。该院位于贵定县最南端，距县城54公里，地处贵定、都匀、平塘、龙里、惠水五县市交界地带。特殊区位使其成为可辐射周边乡镇的区域性医疗节点。进行透析操作的护士陈丽菊已在卫生院工作9年，通过县级医院对口开展的专项培训、实操带教等，她已熟练掌握穿刺操作、并发症应急处置、导管护理等专业技能。
2: 一天的话服务10个病人，就让病人信任我们是一个挑战，不能停止学习，也不敢停止学习。
0: 截至目前，云雾镇血液透析室已累计服务患者超1100人次。针对特殊特困群体，每次600元的透析费用经医保报销及医疗救助政策减免后，患者单次仅需自费18元。依托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该院诊疗服务还新增了 CT、电子胃肠镜等16项检查，服务半径从20公里扩展至33公里。
3: 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以前，我们大概就诊人的病种就在120，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80。我们在家门口的内外妇儿跟常见病和多发病都能解决了。
4: 2025年，黔南州建成7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已为患者提供透析服务10000余次。今年，我们将再新建7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和2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对700余名村医开展执医、执助、考前培训和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和服务水平。
5: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一起去铜仁看看。
6: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你见过44.71米高的石柱吗？它就伫立在我所在的铜仁九龙洞第四大厅里。这根巨型石柱直插洞顶，旁边9根石柱围绕而立，它们以万年为单位缓慢生长，每一次抬头都是与地球历史的对话。
7: 特别震撼，前去溶洞都是走马观花，但是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就特别好，就很适合全家出行。
8: 里面很漂亮，很壮观，小孩子也很喜欢。
6: 这个五一九龙洞把民谣和流行音乐直接搬进溶洞，天然弧形声场，不用插电就有顶级环绕立体声，这体验感绝了。
9: 景区同步推出组合的套票、游玩优惠等，带来热闹有序、丰富的新体验。
6: 穿越时光，重回地面，还有1800平的江景营地，帐篷、烧烤全都安排好，慢下来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在毕节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充电设施安装到位，切实满足绿色出行的游客用电需求。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文旅市场假日活力，榕江村超、三都村马相继开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游玩，赤水丹霞旅游区的瀑布进入丰水期，人气持续攀升。
0: 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全国少年 U16 男子拳击锦标赛在黔南州贵定县落下战幕。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青少年选手展现风采，学习交流。其中，广东选手斩获3枚金牌。
1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1: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影响我省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南部地区。今天白天雨水逐步退场，不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天有所下降。下午三点，我省西部的部分地区气温还不足十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由分散阵雨转变为多云天气，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有所回升。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夜间到早晨中东部的局地可能会出现雾。为了两天的天气啊比较的舒适，更加适合于出行以及旅游。到了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又会有新的降雨出现。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摄氏度。遵义多云，十二到二十三度。六盘水阵雨转阴，七到十七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十到十八度。七星关阴天，九到二十度。洪仁阴转多云，十五到二十七度。海里小雨转多云，十四到二十三度。都匀阵雨转多云，十一到二十二度。兴义小雨转多云，十到二十二度。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

0: 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

0: 的力量。
1: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9: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10: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

0: 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1: 漂流其实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0: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3: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6: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7: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6: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

0: 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

0: 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三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阳彪！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阿美，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我在捉蜻蜓，
1: 那是我的夏天。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头上有星星，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2: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3: 大愿今年胜去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我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1: That's myself for today.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辰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

0: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1: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1: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
5: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6: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5: 怎么了？
3: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0: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这个小镇给毁了。
1: 小镇，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片船板也浮上向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啊，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吗？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
2: 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洗澡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4: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啊？
4: 不会的。
2: 那就谢谢了。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0: 是。
2: 爹娘结婚，生下阮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专人见信。
4: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5: 他没来过。
6: 张总，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7: 没有见过吗？
6: 有没有见过他？
8: 没见过。
6: 见过这个人没有？
8: 没有。
6: 你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4: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9: 是。
4: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0: 是是是。

0: 张队长，
1: 是。有没有搜到陈立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元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公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
2: 说你呢，
1: 没听见吗？
2: 我让你转过来。

快走！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刘华刚，刘华刚，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撑爆乐鱼。
1: 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2: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
3: 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1: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了。

0: 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0: 组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
2: 大门。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哎哎，怎么回事？
1: 队长，陆晨自杀了。

0: 他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1: 服毒洗胃啊！
0: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给我带去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你请您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0: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吧。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电话。
6: 哎，你好，聂西。
0: 是我，李青。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你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6: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李晴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伤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拜拜，老爷，上了，上了，就怕讲嘛，我一单。来，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刘小姐，保密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警察。
7: 来，好来，
6: 来。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啊，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
7: 救回来了。
6: 您呢？
9: 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呀、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顾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1: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我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行了，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

0: 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1: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0: 谢谢。
1: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0: 不着急，慢慢来。
1: 哎，好的。嗯，牛排，请慢用，
0: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2: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
0: 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0: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哦。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嗯。
2: 海迅。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嗯，
3: 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哎，
4: 好的，您稍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欧洲！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好，山水妙。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1: 夏曦薇，

0: 好了。
1: 你不会连韭菜都不认识吧？
0: 我认识你就够了吗？
1: 放着吧。那陆小月是我舅舅的女儿，她又漂亮又有出息，大家都说我嫉妒她。
0: 那你嫉妒吗？
1: 我那是羡慕。十岁那年，我舅舅和姐姐突然出现在家里，我当时可开心了，我准备了很多好玩的想要跟姐姐分享，结果呢，我妈把东西都从我房间拿了出来。我问我妈为什么呀，她说姐姐可怜，让我把房间让给她住，后来干脆让我去住校，甚至把我一楼房间都给姐姐当排练室，因为大家都说姐姐天赋好，以后能成为歌唱家，我妈就把所有的钱都拿给姐姐当学费。那我也想学音乐啊，我去求我妈，她就说姐姐可怜，我得多让着她。就因为她可怜，每天放学都得给她洗衣服，就因为姐姐可怜，我就要把我有的

0: 打扮。
1: 当然。
0: 那这顿饭还吃吗？
1: 吃啊，我亲手做的，我凭什么不吃？
0: 好，那你等我一下。
2: 外婆，生日快乐！
3: 妈，生日快乐！
2: 外婆，你酿的米酒好香啊！来，再喝点。
4: 越来越不懂规矩。
2: 来，恭祝外婆松鹤延年，吉祥安康，生日快乐！
3: 好啊，好啊！
5: 细微做了一桌子的菜，辛苦了。
2: 我不辛苦，倒是你啊，也不知道成天忙什么，都忘了给外婆带生日礼物呢。
3: 希薇，你不要太过分。
5: 奶奶，我这次回来的太匆忙，给您准备了一个红包。
2: 外婆的手机收不了红，别在这假客气。
5: 所以这个手机也是我给奶奶的。
6: 我哪用得上这么好的手机呀？你留着。
2: 给你的外婆你就收着吧，她指不定在哪儿发财了呢。她说了，以后过上好日子要对我们好的。
3: 这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饭，希薇你少说两句。
5: 我这次回来呀，就是专门孝敬奶奶和姑妈的。
3: 乖乖乖，薇薇吃菜。
2: 来，喂您啊，您尝尝我新学的菜品怎么样？好吃吧？
6: 哎，小少没来一起吃饭啊？
5: 是刚才那个满头鸡毛的人吗？他是你男朋友吗？人好不好呀？要不要姐姐帮你把把关？
2: 关你屁事！
0: 抱歉，我来晚了。抱歉，我来晚了。奶奶，生日快乐！
3: 谢谢小少。
2: 谢谢啊，少先生，远来是客，快请坐。来，坐。别客气。
5: 少先生不是本地人吧？来尝一下我们这的特色菜。
0: 我不习惯别人给我夹菜。
2: 尝一尝，这是早上欺负你的那只鸡，自己报仇啊。这是我给外婆做的，都炖了一早上，多吃点。
4: 看看这个死丫头，现在越来越没大没小。
3: 够了，希薇，今天是外婆生日，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饭，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2: 谁阴阳怪气了？总是偏心，
3: 你还敢顶嘴？我，
0: 你要干嘛？
3: 少先生，这是我陆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少跟着掺和。小华，你这是什么话？小少是自家人。
2: 没事儿，外婆，我店里还有事儿，我们先回去了。哎，走吧，少思明。
5: 西薇。我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怎么就走了呀？
2: 吃饭要看对象，你一来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赛场见。
4: 看你们家西薇。
2: 外婆，我会再来看你的。
4: 这么多好东西，妈，这么多东西你也吃不了，一会儿我带你回去给月月。哎，哎，
5: 那个邵思明是什么人？夏希薇什么时候帮上的？
4: 哎呀，就是他民宿的客人。这个丫头怎么狗屎运？
5: 原来只是客人，那我还有机会。不，就算他们在一起了，我也有机会。

0: 我出了口恶气，徐守之郎。哦，对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1: 如果你要送我礼物的话，我可什么都不缺。但是，你要是非得送我的话，
0: 民宿钥匙，要是回来晚呢，你就自己进去了。哎，你看那儿，你看那儿，那好美啊！

0: 子摔坏了你的耳机，华姨买了个新的送给你，是邵先生帮我挑的。
1: 谢谢华姨。
2: 我想明白了，融合也好，创新也好，未来呀，是你们年轻人的，勇敢尝试吧。

0: 花姨，花姨，花姨，花姨，花姨，花姨，你别走，醒醒，你还要教我们唱很多歌呢。花姨，花姨，花姨，
1: 花姨，我会带着你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0: 我决定了，在比赛中加入乐器伴奏。
1: 我正好有样东西给你看。

0: 谢谢这个队伍给我们的表演。
1: 好，好，
2: 好。
3: 月月，唱得太棒了。
4: 姐，你就放心吧。希伟他们跟他们专业的比，根本没法比。
1: 只要姑妈想做的，月月都能帮你担当。
3: 好好好，真乖。
1: 今天寨子请了乐队来演出吗？
0: 有请19号代表队为我们演唱《谷雨天》。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仁怀酒旅融合发展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关注酒文化火起来到酒文旅火起来。仁怀酒文旅融合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说。贵州一季度酒、饮料和精致茶制造业增长 2.7%， 贵州茅台一季度营收超500亿元。一起走进茅台首席酿造师任金素。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酒文旅融合，根在酒，魂在文，路在旅。从千年传承的非遗技艺到潮流涌动的节庆赛事，仁怀正在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节庆，让酱酒文化从车间走向街头，从历史走向当下，从中国酒都走向全球市场。今天酒润山河，旅行酒都第三集，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酒文旅赋予仁怀的激情与活力。
1: 这个五一，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依旧活力四射。2026贵州仁怀马拉松鸣笛开跑，全国各地上万名选手享受运动竞技的激情与快乐还未消退。中国酒都仁怀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已火热开赛。
2: 酒香四溢的竞技场上，参赛者尽情挥洒汗水，竞技体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选手们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浸润酱香酒文化，饱览赤水河谷风光，感受中国酒都的独特魅力。我们更感受到了仁怀的活力，而这份活力的背后是上千年的酿酒史和酱香酒技艺的传承，它们凝聚成这座城市渗进骨子里的酒文化。
1: 坐落于仁怀市鹿鸣文化公园内的仁怀博物馆内，8000余件藏品静静陈列，诉说着关于这里的过往与今朝。
3: 博物馆主要承担的是公共文化传播与体验场景营造的一个核心角色，是仁怀酒文化传播和酒旅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公共展示平台。我们依托酱香型白酒文化展厅，通过馆藏酒器文物、主题浮雕和场景的复原等方式，系统完整地呈现了酱酒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根基，做好文化的保存和学术的梳理。馆内设有采取互动体验区，通过场景化模拟与互动装置，让游客直观地感受采取的流程与文化内涵，在互动中可以传递传统的酒俗酒旅文化。
1: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茅酒之源是茅台酒的根脉所在。2013年，茅酒之源随茅台酿造酒工业遗产群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至今，茅台酒厂每年仍会在此举办端午敬脉仪式。此外，一场场镌刻在时节里的酒都仪式已成为仁怀酒文旅融合的重要 IP。其中，敬脉仪式、高粱归仓、重阳祭水3项习俗均入选仁怀市市级及以上非遗名录。

0: 次参加这个茅台镇的这个祭水大典，感受很震撼的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
1: 我亲手体验了下沙，特别有感染力，亲身接触才真正懂得了酱酒12987的工艺门道，让酱酒从一品酒变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美好生活载体。
2: 不管是旅客也好，或者说喝酒品酒的朋友也好，进到酒厂来，他们带来更多的视角，更多的观点。我们酒其实也是一个作品，对酒的创作不是局限于我们的认知，而是集合大家的意见做出更符合的酒。
3: 游客还可以通过酱酒盲盒、酱香黑啤等文创产品留存一份自己与酒都的美好回忆。
4: 如何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打开酱酒文化传播的新入口？酱酒盲盒抓住了年轻人惊奇感、探索欲，把不同款式、不同品牌的小酒装进盲盒，降低了年轻人接触酱酒的门槛，让品鉴酱酒变成了一件有趣又有期待的事儿。我们计划在景区的机器人移动太空舱投放我们的文创产品。
3: 2025年，仁怀接待游客达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3亿元。仁怀持续通过酱酒加文旅体活动、美酒献华夏系列推介活动以及助企惠民促消费政策等，全方位推动酒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5: 2026年，市商务局将以最美酒都欢乐购为主题，继续实施汽车、酱酒、餐饮、商圈、超市、家电、数码、居民服务业等场景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围绕酒加 N 融合发展思路，着力构建二次消费场景，创新推出酒车、酒餐、酒商联动等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消费供给，激发消费活力。
3: 延续去年50多场酒文旅活动的火热势头，今年仁怀还将举办酒都杯篮球赛、越野挑战赛、酒令大赛以及一系列传统节庆活动，让这座酒都始终保持着动人的活力与节奏。
6: 文化根脉最深厚，这是仁怀的底气，也是仁怀的责任。当五个最战略从文件走向现实，当酒家的边界从旅游拓展到体育、数字、文创，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野心，更是一个产业的远见。仁怀想献给世界的，从来不只是一杯醇香的美酒，更是一种可触摸、可品尝、可带走的生活哲学。
3: 仁怀酒文旅融合，从活到火，背后是产区优势、文化底蕴与创新实践的深度联动。让我们连线中国酒业智库专家、分析师、酒水板块特约评论员蔡学飞，听听他的看法。蔡老师您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仁怀非一家节庆的组合拳，其核心价值在于将酱酒从一个静态的工业产品符号转变为动态的可参与的在地化文化 IP， 不是在卖酒，而是在经营一种以酒为底色的生活方式。首先将酿酒工艺神秘化，转为体验的可及化；其次将酿酒场景单一化，转为多元化，打破了酒桌的单一消费场景，把体育人群、旅游人群转化为潜在的品牌感知者；最后非遗仪式通过全年活动矩阵转化为传播的长效化，持续制造社交媒体声量。这些活动将抽象的酒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具身化经历，消费者不仅是因酒而来，却在无意识中沉浸于产地的氛围。这种非刻意的沉浸体验恰恰是突破原有圈层的关键。消费转化需要长期投入，能否通过酒家的场景将中国酒都从一个地理标签锻造为让人反复前往、愿意为其生活方式溢价付费的目的地品牌，让热闹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者关系，让酿酒文化从学习变成了体验，更符合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
8: 贵州茅台2026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7.03亿元，同比增长6.34%，利润总额375.43亿元，同比增长1.38%，归母净利润272.43亿元，同比增长1.47%，营收利润均实现双增长，市场化改革成效出现。其中茅台酒实现营收460.05亿元，同比增长5.62%，压舱石作用持续彰显，茅台酱香系列酒营收78.81亿元，同比增长12.22%，增长态势持续向好。1到3月 ，I 茅台实现销售收入215.53亿元，

0: 同比增长267.16%。三月末公司现金余额为1779.68亿元，较年初增长40.77%，现金流充沛。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一季度贵州经济运行开局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向好，全省生产总值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酒、饮料和精致茶制造业增长2.7%。全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对全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9%。全省规模以上烟酒电煤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9.7%，充分发挥了工业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作用。
0: 贵州茅台发布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茅台 ESG 评级从 3B 级跃升至 A 级，成为中国白酒行业首家获此评级的企业。2025年，茅台单位产品耗水较2023年降低32.40%，提前达成2026年节水目标。公司全年采购绿电超过1.31亿千瓦时，碳排放总量同比下降6.3%。茅台组织ESG 培训覆盖供应商超280家次，对47家核心供应商进行能源与碳排放摸排，其采购额占总采购额90%以上。
2: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3: 遵义市酒类流通协会近日成立，协会分别为专家委员会等授牌，为受聘专家等颁发聘书，同时与多家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构建政产学研商一体化服务生态。
4: 协会的成立为我们很好的指引了方向，为我们酒类流通赋能很多方式方法。
5: 通过技术层面去推动贵州白酒最大规模的进入市场，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白酒。
6: 我想更多的通过香港作为一个样板市场以及招商的跳板，到东南亚去招商落地。
7: 我们会邀请厂家去参加比赛，通过我们在国际国内的赛事的影响力来宣传遵义地区的这种品牌。
8: 未来遵义市酒类流通协会将携手广大会员单位，联动全国酒类商协会与产业链合作伙伴，提升流通效益，讲好遵义酿酒故事，持续擦亮遵义产区金字招牌。
0: 海南椰岛集团贵州酒业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达90%，产量同比提升15%，确保订单及时交付。一季度企业营收与利润均同比增长5%，销售额达460万元，为实现全年2500万元销售目标打下基础。
9: 我们将继续盯紧生产经营目标，进一步扩大生产优势，巩固市场份额，同时提升综合运营实力，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0: 赤水市联合市场主体全面推行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模式。今年全市计划推广种植红粮2万亩。官渡镇通过提供农技专家指导、免费发放种子等服务，种植红粮6000亩，可带动农户1811户。
10: 确实，我种了2亩来往，今年大概就有4亩来往。
11: 今年我们计划在各个村对红粮栽种的全部过程进行分段式的培训，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技术的指导跟进，帮助种植户提高红粮种植成活率和产量。
0: 长沙镇因地制宜推行科学种植，保障红粮种植规范有序。
12: 今年子基本上搞了30亩，我的信心就充足得很。
13: 在生长环节，我们采取点播、育苗移栽和无人机撒播三种模式，兼顾效率与特色。
1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体验高速平原。

0: 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从青涩新人成长为技艺精湛的首席酿造师，数十年扎根岗位，他钻研制曲精髓，守护酿造品质，更倾心传承茅台技艺与精神，用实干与热爱书写匠人担当，成为茅台工匠精神的生动践行者与传承人。本期酒业影像志，一起走进茅台首席酿造师任金素。
4: 眼前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是任金素1988年初入茅台制曲车间，趁着工作间隙拍下的人生首张工作照。就是这张照片，开启了他与茅台制曲朝夕相伴，用漫漫芳华守护匠心的岁月。
5: 进厂的时候，在亭子旁边拍的第一张照片，当时只有一个车间嘛，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采曲。因为当时没有机器设备可以转运红粮袋子，一个粮包子有180斤，有两个女生在前边拉，我们两个女生在后边抽，这样的话才能配到我们的一个稻粮口。一天工作的话，将近500包红粮，手可以磨成茧，也拿起血泡。这种我爸爸妈妈就说，只有吃的苦才能成长，才能让你以后的路走得更好更远。
4: 当年那个连曲都采不好的小姑娘，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快速成长。任金素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勤学工艺，坚守岗位，从制曲新手一步步成长为班组骨干曲师，大家都称她为任金刚。
5: 有好曲才能产出好酒。那老师他也说，因为你进入了茅台酒厂，进入了制曲车间，你必须要把握好每一个工序，把制曲质量保证好，小麦磨碎到我们的半曲配料，采制成型，堆积发酵储存，这八个的工序里面每一道工序都不能落下，如果有落下的话都会影响曲的质量和我们酒的品质。
4: 这张照片上，年轻的任金素仿佛在曲块上跳起了轻盈的舞蹈，这便是制曲工匠的缩影吧。
5: 去看老员工怎么采，我就怎么学嘛。他们采多少块，我也采多少块。在一年的时间里边，我把每一道工序都学得比较真，也学得比较牢，最后我也成了班组的一个顶尖力量。当了班长的7年期间，我才成为了曲师。他们给我就出了一个名字叫任金刚，因为我吃苦，我把我的工作做完，我要帮助我身边的人，把他们的工作做完，我每天来得早走得迟嘛。我几十年也是一样坚持的。
4: 这张照片定格在任金素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2016年，他被授予茅台首席酿造师。任金素用过硬的技艺创新改进酱香酒制曲工艺管理，
5: 开展了设备的改进嘛。当时我们磨曲需要18个人才能完成，人工锤烂打散，人工打包，粉尘很大也很苦。后边我和我们车间领导讨论，把我们的磨曲设备全部改变，以前的18个人的工作量减轻了，现在的8个人可以全部完成。还有我们生产房带丢草的洞口，减轻了员工劳动强度，现在每个车间都在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成就感。2016年9月28号，公司聘任了我的首席酿造师，也给我的最高的荣誉了，很开心，但是也有压力。当时我们就是6个车间变成8个车间，要稳定好质量，你肯定要走遍每一个班组。开始几年哈，我基本上是一个轮次40天的周期嘛，不管是采取还有翻取，最后的贮存，这几个环节里面去看它。当了首席酿造师9年，我的记录本将近记了40个，每天把一个班组存在了什么问题记录下来，这样的话才能把质量稳定好。
4: 2025年，任金素成功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同一时期，任金素作为茅台酒酿制技艺传承人，被收录进《茅台酒酿制技艺传承人口述史》一书。
5: 我16年开始正式收徒了，现在我都有30多个徒弟，都在制曲岗位多。我收徒弟的话有标准，首先你要爱制曲，爱制曲岗位。 并且我要看你的工作态度，还有看你的心态，做取先做人，你要先做好人，做好心态，才能稳定好生产。做了口述史就是一个传承，对公益的一些指导，对我们年轻人一些鼓励，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只要茅台需要我，我将用我的一生奉献给茅台。我对自取工作很热爱，对茅台很有感情，用我的经验带领很多徒弟，教育好员工，让更多的新员工实现自己的理想。茅台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的人生。我的梦想已经全部实现了，选择了一项职业，只有坚持才能胜利。
3: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0: 贵州省总工会发布2026年省五一劳动奖的表彰决定，华润雪花啤酒黔东南有限公司获评劳动奖状，贵州茅台胡俊余、贵州董酒徐海燕、贵州真酒李银强等6人获评劳动奖章，贵州真酒制曲车间、贵州董酒酿酒一车间、贵州喜酒制曲一车间获评贵州省工人先锋号。5月26号到28号，亚洲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全球知名品牌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搭建全领域酒饮贸易对接平台。
3: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
0: 加强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1: 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
2: 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性开放？
0: 双向赋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
1: 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一个总部基地，再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0: 内外协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1: 怎么样加快RCEP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落地？
2: 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
1: 我们海南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的，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即将播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重要部署，提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实施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提升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重点领域开放水平，逐步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首年，它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哪些新变化？对于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首先想问您一下，在您看来，风光运作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要首先要回忆一下，2018年4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然后逐步的分步骤实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当时我在场，所以那个时候兴奋呢，作为一名海南人，而且我在海南工作了已经35年了，因为很多一些政策要把海南打造成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开放门户，这些制度设计，所以我们都当时兴奋不已啊。所以一转眼，你看今年4月13号就这8年了，所以这8年来海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系列的政策总体方案以及全国人大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一部法来规范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法的制度保证，所以很多措施逐一的落实。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封关运作，去年12月18号是封关之热，这100多天虽然是一瞬间，但是海南发生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啊！封关到现在增加的市场主体8万多，现在海南的市场主体在建设自由贸易港前，市场主体才不到100万个，这一点很重要。市场主体因为它包括个体工商户啊等等都在里面，其中90%是企业，国际社会对海南自贸易港建设的信心，对中国的信心。再加上今年又是“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元年，又是封关之后的一个完整的年，到今年年底，或者说到今年12月18号，我们再回望封关一年，这一年海南的变化的时候，我相信可能这一年它的变化要超过前啊7年多，因为在封关之前这很长一段时间，货物贸易零关税政策它覆盖率只有不到20%，1900多项。那么12月18号封关之后，我们疫情放开，岛内自由，6000多项货物免关税，达到74%，还有一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 CEO 都释放了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信心，所以我这点我是非常乐见，而且对海南的未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用5年或者10年来衡量的，可能1年一个变化。
0: 面向亚太市场，吸引世界目光。
2: 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
0: 立足国际视野，优化营商环境。
3: 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或这个专业能力。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是中国以制度型开放应对世界不确定性，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信心的重要举措。封关以来， 海南外贸进出口超800亿元，同比增长32.9%。截至目前，海南已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制度性

0: 行开放为牵引，加快搭建连接全球的通道，加速成长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经济枢纽和创新合作平台，以其低税率、零关税和高开放度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正成为中国面向亚太市场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开放发展中奏响内外协同、双向赋能的新乐章。
1: 国际社会，因为海南它不是一个仅仅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建设的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因为现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一个是全球化遭遇内流，单兵主义、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盛行。我在南海分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呐、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中国确定性的一个标志。中国要做世界稳定性的港湾，政策的可预见性、开放的确定性，还有一个商机的确定性。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14亿人口，这个购买力可了不得啊！所以人家看上海南，不只是海南，海南我们才1000万人口，经济总量才8000亿，人家看中是海南背后的中国大市场。这100多天来，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成绩显著。我也是密切关注着这些政策是不是落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5大自由便利啊，再加上一个数据安全有序，还有一个双15%，个人所得税15%，还有企业的这个所得税15%，这些都落地了，而且覆盖面越来越广。有很多刚刚我讲自由贸易港就是政策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来还是持观望态度的，封关以后有很多企业，由原来的观光只是租出了一个企业，现在开始实际运作了。所以我相信啊，从市场主体、海南经济的增长、总量的增长，再加上我们又提出来建设一个海上海南，所以未来海南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市场主体乃至于对人才、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我觉得充满乐观。
2: 您刚刚也提到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全球正处于经贸关系非常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在您看来，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对于扩大高水平开放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所谓高水平开放，经济高质量转型，实际上它就是从传统的在你这里进行出口加工，然后出口这个免征关税，是这样一种浅层次的开放。在那个时代，那么中国依靠我们的有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低价格的土地，这个红利啊，这一点就可以要素的开放就可以做到了，我们成为世界的工厂。现在世界，你像我们的周边国家，像越南、这个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它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多得多，土地价格也比我们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翻了，所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已经转移了。我们再靠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只有你要吸引外部要素、投资、跨境贸易等等这些要素、技术、人才、制度性开放，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中国实际上是在 RCEP 框架下，现在是15个国家，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所以我想制度领域的开放这一点至关重要。海南我们就投资准入的扶贫清单现在是最短的27项，只有27项你不能干，其他你却去全部可以开。制造业的已经完全放开了，我这个制造业没有限制的。另外跨境贸易扶贫清单， 服务贸易，这是海南有第一家服务

0: 服务贸易的这个服务，
1: 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性开放的问题。当然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制度性安排，就是怎么样的落实的问题。人家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龙部长你讲讲什么叫制度性开放。我说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当中搞了很多的开放措施，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性开放的措施就是放开外贸经营权。在中国入世之前，我们中国搞外贸的只有几百家国有企业，其他的你这些企业家也好，你其他单位也好，搞点采购单啊，有点进口配额，那都要跑到他那里做的。所以那时候只有几百家全国的外贸公司可以搞进出口。后来我们在谈判当中，所有的国家都要求我们中国放开外贸经营权，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后来从我们外经贸部开始放开外贸经营权，经过几年，几万个、十几万个、几十万个企业全部搞外贸，特别是那个沿海地区那些民营企业，生产鞋子、生产衬衫的，都可以直接搞外贸。这些企业也一下子富起来了。我经常讲一个，在温州机场，碰见一个小伙子，他说你是龙部长，我说是，我感谢你称我，让我成了亿万富翁啊！我怎么了？我是搞登记的，目前我要出口登记，我得通过台湾、香港的中间商，再加上外国的经销商，每年只能赚几十万。现在我直接出口了，所有的中间环节都打开了，我一年能赚几百万、几千万，我几年下来就成了亿万富翁。所以当年我们的外贸入市以后，20%的速度高速增长，世界上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制度型开放是不是搞得好，一个是看你是不是大量的增加了市场主体，强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第二个搞企业的老板、企业家或劳动者是不是得到了社会富起来。所以现在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性开放，像当年放开外贸经营权一样的大的制度性措施，那我觉得你这个自由贸易港就很有希望的。
0: 还有一个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这个在总体方案里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里边都很明确，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所以这点也至关重要。人家到你这儿来一看，哎呦，你这个海南的营商环境可以和对标香港、对标新加坡、对标迪拜，我去过这些地方都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呐。你一旦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外国商投资企业和你中国的企业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是诉诸你地方的法院，还是仲裁？地方仲裁，人家说我要选择到迪拜去仲裁，到新加坡去仲裁，到香港去仲裁，你干不干？然后仲裁的结果你能不能在你这里落地执行？这就是要对标，这就是制度性的开放。海南我觉得可以逐步成为一个标杆，所以海南也有责任成为中国营商环境，这是也是总书记讲话里面明确的。你在2035海南的营商环境要达到国内一流啊，对标国际上面最发达的经济体，所以2035也就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系统集成创新。
1: 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
2: 发展实体经济，把握产业机遇。
0: 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点是了不得的。
2: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

0: 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海南自贸港以零关税、低税率和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更加巩固，围绕企业需求，持续优化零关税清单，双15%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零关税政策实现了从正面清单调整为负面清单的转变，税目由1900个扩大至6600多个，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据海口海关统计，封关百日来，进口零关税货物货值16.96亿元，减免税款2.71亿元。通关销往内地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货值3.14亿元，减免关税1558.02万元。随着海南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凸显，全国首条第7航权航线投入运营等利好政策，为海南打造区域物流、贸易和投资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何推动 RCEP 框架下条款率先落地，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何突出系统集成创新，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
1: 开局之年，海南在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正在加速的释放，那在您看来，如何突出系统集成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的体系呢？
2: 我觉得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会用，因为它政策给的是一项一项的给的，系统集成创新，这个就是海南自己做的。我给了你政策，比如说免签证政策59个，现在海南已经扩大到86个了。我曾经去杨浦去调研，一条来自法国的一条30万吨的原油在杨浦要卸载下来，我们有个炼化厂在那里，当时我去调研正在卸油，我说这一船30万吨的油把它要卸完要几天几夜，船员呢有10几个船员在船上，哎，我说我到欧洲马耳他去调研，马耳他成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吸引外国船舶在那里登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优惠条件，就是船员可以在那，就像飞机航班一样，你到了我这里以后，你整个机组人员全部下，另外一个机组人可以换班。马耳他它有这样的签证的，不需要签证，很便利。有的家属也到这里来，与船员来，这个来见面，团聚。我说人家已经到了这里，船员在海上漂流了10天到你这里，给了你免签证政策，那就是我们要把它落地。它不只是在海口，在三亚这几个口岸，那杨浦完全可以啊，免签证政策我把它用活啊，你来了以后你还可以去三亚去海口，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系统性，给了你政策系统性，在海南我们要创新，我们要一加一大于二，这才能做到，所以释放它的政策红利。你没有系统性创新，没有自主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发挥，来解决海南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最近我看到的积极的信号就是所谓第7航权就落地了。第7航权什么呀？你外国航空公司不是中国始发点，你比如说从这个某个另外一个新加坡。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你可以经营从海南，然后你在海南上课，你可以到带客到广州去了，带货也可以这样的，第7航权用起来了，这就是政策。你海南给了你政策，那落地要靠我们海南人自己，要把它落地，要把它系统，整个政策要把它连起来，这样就形成一个庞大的效应，包括营商环境。所以我一直主张。这个一旦发生商事纠纷，这个是通过仲裁还是调解还是诉诸司法，由外商自主选择，然后你做出来仲裁结果，假设我们的企业输了，我们要执行，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海南能做到这一点，何愁没有企业来啊。
1: 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个政策叫加工增

0: 职免关税的政策，您来跟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条的政策对于企业能带来哪些利好呢？
1: 这个政策我觉得对海南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海南我们四大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热带高效农业，四大产业，你要发展实体经济啊，加工增值30%这个政策，我们要学会用。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一点是了不得的。另外还可以优化 RCEP， 它是一个累进的，就是你在越南加工增值15%，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加工增值15%，它累进的。另外这个还有一个，你怎么个算法？我在海南配套一些原料，是不是把它也对冲掉了？有一些咖啡豆我从越南进口一些，那么我在这里在海南利用本地的一些原料，我在加工增值也算到这个里面了，这个测算的公式能不能有利于海南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2021年，我去杨浦去调研，他来自广西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在杨浦盖了一座工厂，他投了30多个亿，他干什么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零关税吗？海南不是零关税吗？然后成箱的通过整船运到广西，这些都是用了他的加工的油，然后去替牌销售的。他这个政策就用得很好，所以他信心是搞得很成功。后来我在某个国际会议场合又遇见他，我还给他提问了，我说你这个搞得怎么样？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30%，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让。做更多的推荐，让更多的企业来用好这个30%，来把海南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把它发展起来。
2: 现在海南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零关税，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因为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全球化，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链，产业链的分工实际上就造成了原材料在产业链当中的流动，所以现在全球贸易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中间贸易，就不是终端产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这个设计这方面的流动。所以海南的话，能不能够利用这些呢？这个零关税的政策能够吸引特别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这些产品的转移。比如说我一个制造波音飞机的组装车间或者组装厂能不能从外地地移到这个海南来？因为你知道飞机啊，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端产品差不多有时候50%、60%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他们在内地的时候零部件进口都是要加税的，一下成本很高。如果是把它呢转移到海南了以后，零部件进口全部是零关税，这样它的成本就降低了，这样子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还有的话，我们在广东靠近我们海南的地方，在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所有政策，然后很赞成在广东搞一个自由贸易港的飞地如果是在这一条搞好的话，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会上个台阶，广东和海南的要这个相向发展，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就说是你广东和海南的发展要融合在一起，要充分的这个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0: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推动 RCEP 的率先落地，以及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主动要对接 CPTPP 等等这些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以及在深化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方面，海南自贸。

0: 在我这个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这个总部基地，再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经济两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怎么样加快 RCEP 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陆地，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哪一些规则对他们适用，你怎么来利用这些政策，累进这个加工增值税这一块怎么个累进法啊？你如果你在别的国家投资，你在这里加工增值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海南应该有紧迫感。RCEP 对海南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 RCEP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贸易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海南我们要对接大湾区，面向东南亚。东南亚现在十一个，因为它的有一些政策，劳工标准呢、环保啊、环境保护了这些，它门槛还比较高。但是呢，不妨我们先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提前对标了，中国可以进入了，那也水到渠成的事儿。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前用高标准来
1: 要求自己，
0: 对标。
2: 我觉得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东盟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啊，或者说是一个两个总部基地啊，一个是准备到东南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先在海南注册作为总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东盟一些国家准备在中国投资也在海南建立总部，这样的话海南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南内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到海南来注册，来运营。这样的话就是海南的市场主体可以很快的增加起来，这条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达到这一条，你一定要非常高水平的营商水平。最近我讲了嘛，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搞两个总部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加强和东盟的国家的合作非常好。
1: 您认为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呢？
0: 我刚才讲的制造业
1: 是
0: 旅游业也毫无疑问了，有观光式的旅游啊，现在也有会展的旅游。你像我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人家去开会完了以后，马上通知家属带着孩子来，就在那里旅游了，在迈阿密的这个海滩上就享受自然风光了。所以海南我们也有校博会，现在还有个购物旅游啊，我们现在还要搞几个回流啊，一个是这个海外就业的回流啊，留学的回流，还有一个购物的回流。就购物环境而讲，我们能不能开放更多的市场主体来个免税购物？你有外国的市场主体，竞争性就不一样了，它采购的货物来源不一样，它的服务标准不一样，充分竞争，所以免税旅游这一块会带来一个大的发展啊。还有一个海洋板块，现在海南提出来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到2030年海洋经济产值要达到6000亿，2035年要达到10000亿，意味着海南到那个时候经济总量要达到20000亿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是，所以我讲海洋经济板块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啊，尤其是临港经济啊，这个海洋装备制造啊，深海开发了等等这一块，然后服务贸易这一块，电线呢、互联网呢、医疗啊、教育啊，这些国家层面的都已经逐步开放了，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开放一点，比如金融保险了等等的。所以我讲这些服务业可能会受益。
3: 加强国际合作，引进产业链龙头企业，
0: 衡量海南开放程度很重要的标准， 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啊、
3: 创新人才机制吸引优秀人才，
0: 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

0: 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1: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近日，海南省优化涉外服务、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旨在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能级，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服务门户？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总部和产业链供应链龙头企业，推动重点外资项目落地。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第一资源。十四五时期，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免签入境政策，创新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到海南工作人数增长90%。面向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不断释放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0: 我曾经讲过，衡量海南开放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我全球500强在中国落地，有一半以上在上海，其次是在北京，然后在深圳，在海南还不多了。所以这个标志，世界500强有一个几十家到你海南来，这就是个标志。我曾经到新加坡去调研，他有一个，国际经济发展促进局，他就是负责瞄准世界500强。他的招商模式和我们不一样，他就委托企业去招商，你去盯住这家，比如说他要把这个狗狗要引到新加坡来。他一个专门委托一家招商的企业，一天到晚就盯住这家。一家企业来了以后，他的关联企业、下游企业都跟着来了，他的团队来了。只要有一两家来了以后，就形成一个效应。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聚焦。
2: 我看今年博鳌论坛也有欧洲的大企业来这儿考察。那您觉得海南如果要接住这波流量的话，他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0: 我觉得。一个是招商模式要变化，不要让政府跑到前台去，以商招商，企业去盯住几个大的企业来招商。第二要有耐心，而不是说我这个政策一宣示去了国外，这个招商手册一发，然后这个一讲话以后企业就跟着来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大企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耐心，甚至更长时间，我就盯住你。第三个，我觉得把人家引进来以后啊，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确实这个地方营商环境是一流，确实是中国，那不只是海南的市场，就意味着有中国的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那吸引力是很大的。再一个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呢，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你说舒舒服服的、轻轻松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建成，不可能的，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久久为功，自贸港建设也是如此。
2: 从企业家的角度，接下来还有哪些政策将对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怎么用好这些政策？
0: 人才，一流的人才，吸引来，要留得住。让他感觉到在这里我可以成就我的事业，所以光有海南以及我们背后的大市场还不够，你要把人才吸引来。你像迪拜他的做法，因为他的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他要把迪拜打造成整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区域性的航运枢纽中心、贸易中转中心。人才从哪来啊？他搞了一个叫大学自由城，有200多所大学，全是外国直接进的。我直接去了迪拜的加拿大大学去调研考察，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全是加拿大人，名字也叫加拿大大学，用的教材也是加拿大来的教材。完了以后，我说你培养的人有多少的留在那里？他说98%都留在了迪拜当地。所以海南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外国也可以在办学，农林医这些领域你可以在独立办学，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关键你要能够在海南要留下来，把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以后消化掉，要有这样的市场主体，要有这样的客运平台，再一个他的家属，安置小孩的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我们把它简单化为一个高收入就 把人才吸引来的，而且真正的一流人才那很抢手的。
2: 所以说人才，而且还要聚集大量的人才。
0: 对，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1: 借鉴国际经验，发挥特色优势。
0: 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
3: 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
1: 焕发开放活力，坚定发展信心。
3: 然后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0: 保持初心不变啊，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1: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

0: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鲜明的岛屿经济特征，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同时立足中国特色，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已占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且保持快速增长。海南正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上，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在全球经贸秩序遭遇挑战的当下，如何承担起焕发开放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的使命？如何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真正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刚刚您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啊、迪拜模式这些发展经验，还有没有哪些您觉得也有相应借鉴经验？怎么样合理的运用好这些借鉴的经验，来结合我们中国特色自己的优势，打造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呢？
2: 我当时研究了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我晚上在海边上散步，灯火辉煌，这个岛它也不大，叫加勒绿，加勒绿大西洋里边一个岛，几十万人口，但它旅游业非常发达。那我又在地中海里边也看到它一个马略卡这个旅游胜地，冲绳，还有这个巴厘岛，还有泰国普吉岛，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琢磨着我要写一本书，世界著名岛屿及经济体，我就选了十个岛，当然包括台湾和海南嘛。你说有什么启示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你像马略卡在地中海里面，它旅游区它分割，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那么他就搞了一个区专门针对俄罗斯游客的，那么其他像德国游客需要安静的环境，那么俄罗斯人把它分开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区域设置，这一点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啊？分门别类，量身定制旅游产品。这个冲绳岛，它规模不大，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军事基地，它也可以把海洋的文章做得很充分。经济体量那么小，能进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水族馆，那一个旅游景点去了冲绳，它就必须要去的。巴厘岛，海底深潜，潜到水下20米啊！我看了这个海底世界，哎呀，那个各种鱼类啊，你看到眼花缭乱，鱼就围着你，然后你在那里种下你的有你名字的一个珊瑚礁，这个沉浸式的旅游，人家已经成熟的做法，我们就拿来啊！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啊。
3: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建设，一方面就是看全面的对全世界开放，特别是东南亚和国家开放啊，还有一条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有两类国家是列为这个联合国认为要给予特殊支持的国家，一个是内陆地区靠海的，一个是岛屿，因为这两种地理位置都是最不适合搞经济发展的，海岛它一定会远离这个大陆，所以海南作为一个岛，有它的相对优势，但是也有它的相对劣势。它的劣势是怎么解决？就是要建立和邻近大陆的最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另外一个要成功的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和邻近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最紧密的这样的经济合作关系啊。那么当然海南我觉得也应该很好的向国内学习，实际上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高水平开放的一些经验，这样的话吸收全国在制度性开放当中的很多经验，就不仅仅可以推动海南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就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1: 最后请您对本期话题做一个小结。
2: 我觉得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人民对海南寄予厚望，国际社会也在 观测着海南这一扇窗口，中国是不是真正的开放，是不是越来越开放，它开放的包容度怎么样，中国市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与败，或者建设的速度快与慢。所以我觉得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征程中，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保持初心不变啊，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啊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1: 好，谢谢吴院长。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动能转换，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发展。
4: 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啊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0: 算电协同，构建西部竞争力。
4: 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0: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5月17日贵州卫视。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途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你

0: 当年在黑牢里因为半块饼留了你一命，倒是没料到最终会有这么一天。
1: 别废话了，多说两句也不会让你晚死一会儿。
0: 不自量力，双刀一剑枯荣手一大半都死于我地煞山庄之手，如今我霸业将成，你一个小丫头拦不住我。
1: 你哪来的什么霸业？不过是一群恶犬抱团作恶。沈天树，你无耻无德，可比可笑，一副小人做派还想得天下，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
0: 你本是个武学奇才，但可惜了，不为我所用，那就留不得你了。

你

恕你居然

你。

0: 我的阿飞啊，好端端的仙女下凡，却偏偏回回都要在刀尖上滚血。要不，我再努力努力，让我们家阿飞做个皇妃如何？
1: 算了，我还是做回我的男刀吧。

消息，好消息！地煞最大恶极今日被难道出了。

0: 哎，锦荣，怎么起来了？通明大师不是说过吗？啊，不能自己下床的，快坐，快坐。
1: 倒碗茶喝。今天感觉怎么样？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走动了。
0: 那也得好好休息。
1: 想孩子们了，想回去看看。
0: 回去就回去吧，大师。大师，我的身体是可以回去了吗？当然可以。哎，你们回去以后遇到我那徒儿，让他没事儿多回来回来。我这年纪大了，久了没见，还真是有些挂念他呀。嗯，
2: 知道了。
0: 嗯。
2: 大师，锦荣的命是您救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请受一堂一拜。
0: 哎，千万不要客气，快请起。山水永存，只要有缘，我们一定会相见。嗯。

0: 说。
1: 阿言，还是你说吧。
0: 哥，我想去南疆。
2: 南疆？
3: 吃饱了撑的吧？跑那么远干什么？
0: 我跟杨黑炭说好了。
3: 不行，你还这么小，干什么都不行，笨头笨脑的，不安全。
0: 哎呀，哥，虽然我不如你和阿斐能独当一面，但我也不小了，而且现在我武功一般人是打不过我的，还有杨黑炭陪着我，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4: 对，我绝对不会让阿言受到一丁点伤害，我保证。
3: 好吧，女大不中留，既然想好了，你们就去吧。不过你记着啊，多给家里写点信。
0: 嗯，放心吧。
3: 吃多点，穿暖点。照顾好我妹妹，要是少一根头发，我把你这把刀塞你肚子里。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哥，我会想你的，哥。
4: 他真的同意了。
0: 你个大怂包，不是说好你说的吗？
4: 我害羞嘛。

0: 楚楚，
1: 嗯，
0: 你在做什么？
1: 这段时间我都在山上整理武功典籍，好不容易现在天下太平了，我想下山去找找看有没有遗漏的秘籍，这样也可以带回来整理成册。
0: 你怎么也要下山啊？
1: 还有谁要下山去啊？
0: 还有阿言，非要跟杨戬去什么南疆看看，你们怎么都要走啊？
1: 嗯，嗯，你生气啦？你看你这委屈的小眼神，我骗你的。我跟那些前辈都说好了，他们会把秘籍送到这儿，我就不用下山了。
0: 真的假的？
1: 嗯。
0: 你以后少跟那个李岩还有周匪一块玩。你现在啊？
1: 那不行，我还是要跟他们一块玩。
0: 我跟他们，你只能选一啊，你选一个。
1: 嗯。哦，我书还没晒呢。

0: 剩下的残局被破坏了，我还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把这棋局复原的。但是还是有些差漏，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笑>我苦思冥想都破不了的棋局，没想到竟如此简单。哼！伯父，这是已经解开的棋局。
1: 旧局本无错，错的是我这个一直缠绵着过去、执迷不悟的人。在这方面啊，你要看得比我更加通透。我早就应该放弃旧局，往前看。
0: 之后，安平就要如何？战事济平，让将士们回家。守护百姓，平息战事，当然好。
2: 宇文芷也因为阴谋反叛，已被皇帝处死了。
3: 此人狼子野心，也是早晚的事情。
1: 对了，沈天树手下那些人和大药谷村民们现在如何了？
3: 村民们已经被救回到大药谷了。
0: 沈天树的手下被当朝收编，但愿这太平日子可以久一点。我这丫头倔，以后可要多担待点啊。
4: 听说他医术高，
5: 大家稍等，
6: 我们这是
5: 一个一个来。
6: 啊，这没什么大问题。
7: 上次我们隔壁的家，
6: 回去注意休息。
8: 谢谢啊。

0: 二位是在这山上采药的吗？不知这太白山上是否住着一位叫孙思邈的名医？
1: 您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路过一片竹林，您就能看见孙神医那个草屋了。
2: 您是来找孙神医看病的吧？
0: 那倒不是，只是有样东西要送给他，多谢二位指点。

0: 请问阁下是齐乌怀文吗？
1: 在下正是。
0: 终于找到你了，阁下可谓是声名远播。这是南道周大侠和谢大侠赠给你的素铁法。
1: 我早已闻听，此书记录断铁秘术，能够打造出更好更坚韧的铁器。有了此书，我相信很多眼前的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在想，王公一生煞费苦心，无非是想要一个国泰民安的好世道。如今天下安定，百废待兴，也算是一种殊途同归吧。
1: 但愿之后再无纷争，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0: 我们走了，
1: 走。慢走，
2: 告辞，
3: 走，
4: 对啊，就该走，
5: 是吧？
4: 真是
5: 对我。
6: 吴姑娘，我们带来一些武学典籍，望吴姑娘帮忙研究研究。

0: 李师兄，蜀道安庄那边传来消息，说近日在蜀道南侧那边有十几个匪徒时常打家劫舍。
1: 山下百姓的事情，就是我们四十八寨的事情。你去回信给安庄，今日我会派寨中弟子去帮他们教训这帮小贼。
0: 是。
2: 阿胜，
1: 楚楚，这么热的天，怎么跑来这儿了？
2: 我来看看你啊。我听说你四方发帖，好像在今年中秋要办个以武会友的集会，是吧？
1: 没错，这些日子你收集流落各派的典籍颇有成效，我也想借此机会召集大家过来喝杯薄酒，顺便叙叙新朋旧友。
2: 那半个江湖的人都要来？
1: 可能是最近武林上真的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大家也闲来无聊吧。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我这还有一部分典籍还没弄完呢，这怎么办呀？
1: 我可以帮你啊，平日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最近也没什么麻烦。
2: 别反悔啊，给李大师兄送到他的书房去。
0: 是。

0: 那就多谢李大师兄了。
1: 阿肥，你哥来信了，说是要给楚楚姑娘在柳家庄开一个以武会友的集会。
2: 啊？
1: 这事闹得挺大的，估计你哥有点发慌，才想起叫你这把男刀去给他撑撑场子吧。阿肥，你去吗？
2: 嗯，他们俩的事儿我得去啊，反正离得也不远。
1: 中原武林这潭死水，你该脾气抬来了。你哥心机手腕，出身背景一样不差，更难得为人谦逊，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在老一辈里面人望很高的，大家都捧着他。恐怕这回，怕是武林个人有意推波助澜。
2: 就他？
1: 你哥如今的武功，虽然跟那老一辈的武林高手们比不上，但是在年轻一代里也算凤毛麟角了，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一打就死的文弱书生了？哎，怪不得这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却总有一股不把自己当回事的超凡气质。哎呀，原来从小生活在这么险峻的环境中啊。
2: 我还是多找几个人去给他壮壮胆，真是麻烦。
1: 那可不是嘛，钟吕侠与内无双，天下无敌。我早知道钟吕侠最后能便宜我，当年夜闯洗墨江的时候，一定打扮得再漂亮一点，轻功也能再飘一些。
2: 不过就是见个水草精，打扮那么漂亮干嘛？
1: 嗯，勾引其他姑娘。
3: 小生提了六次亲，被你爹娘软硬钉子喂了十二颗，生生的嚼出了一口甜嘴钢牙。苦也。哎，阿肥，你要是再欺负我，我明儿就写一出男刀转去，告诉天下的武林人，啊，朱大侠就殴打文弱书生。
0: 你砍。哎，
1: 阿飞，这样，我们先去柳家庄看完热闹，我再带你去健康玩，好不好？等过了冬，我们再去看新草和嫩羊。
0: 你一天天一点正事都没有，就知道玩。
1: 我们还可以花大价钱买几个小羊羔，就地烤，外焦里嫩，根本不用放很多香料，少许一点盐，滋味无穷。
2: 那给我娘写封信，跟她说一声。
1: 好，走。
4: 鱼钱在渊。
5: 祸在于主，
6: 祸在于主。
4: 乐比之缘，
7: 乐这只可厉害了，逃了七八次架，一次也没输。
8: 我不怕你，反正你输了要给我买汤吃。
4: 余钱在渊，
6: 余钱在渊。
8: 哦，哇，这么大。
9: 啊，谢先生，你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大，
8: 这是罕见的虎头蛐蛐吗？看起来真威猛。
1: 哟，眼力不错，正是虎头蛐蛐。哎，你们要是谁学习好，我就把它送给谁。但是我就一只，成绩优异者先得。
10: 先生，
1: 我刚怎么说的？还不坐好？这还差不多。鹤鸣于九高，
6: 鹤鸣于九高。
4: 声闻于野，
6: 声闻于野。
4: 鱼钱在渊，
6: 鱼钱在渊。
4: 祸在于主，
6: 祸在于主。
4: 沾比奇遇，
6: 沾比奇遇。
4: 绿竹依依，
6: 绿竹依依。
4: 有匪君子，
6: 有匪君子。
4: 如切如磋，
6: 如切如磋。
4: 如琢如磨，
6: 如琢如磨。
4: 色兮宪兮，
6: 色兮宪兮。
4: 赫兮喧兮，
6: 赫兮喧兮。
4: 有匪君子，
6: 有匪

0: 昨日种种留在眼前，一切却早已恍如隔世了。阿飞，我何其有幸能在这乱世之间万人之中遇上了你。
1: 如果能见到过去的自己，我其实很想告诉他，终有一天你会跨过静谧无声的洗墨江，离开群山环抱的旧桃源，来到无边阴霾的夜空之下，你会目睹无数不可攀爬之山相继倾覆，不可逾越之海干涸成田。你要记得，你的命运悬在刀尖上，而刀尖须得永远向前。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天白天至晚上全市范围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大雨到暴雨30至80毫米，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东州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

0: 等你回到队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别有什么顾虑，是吧？熟悉熟悉环境，慢慢的好啊。
1: 方队，
2: 哎，韩青，舰长在前面，世纪女士，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回头再给你介绍吧，
3: 不着急。
1: 小谢，
4: 哎，韩姐，女死者年龄不超过30岁，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现场还提取到2枚完整的血印。韩姐，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1: 你有止疼片吗？我来那个了。
4: 你没了，我也昨天刚来。
1: 没事，你忙。
4: 嗯。
5: 这山头啊，一下子就塌方，谁知道会掉出这么个玩意儿？
6: 谁说不是啊？这太残忍了，这好像是把人给分尸了。
7: 那儿是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刚刚听村民们七嘴八舌说的。您看，这是轨迹地图，从下面到咱们脚下的点，直线距离是923米，中间都是农田，想要上来只能徒步。
1: 从江平公路爬上去只需要几分钟，凶手大概率会选择江平公路，而不是底下的水泥路。
7: 没错，江平公路四通八达，既能上国道，又能进省城。凶手没必要舍近求远，摸着黑，拎着3大袋尸体，徒步900多米从水泥路上来。一则容易被人看见，二则增加作案时间，三则会多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但是吧，
1: 但是有可能可以避开我们的调查，对吗？
7: 对。
1: 江平公路就在埋尸现场下面，肯定会是我们调查的首选。而底下的水泥路有可能会被我们忽略。
7: 如果我是凶手，我会选择水泥路。想要完美的犯罪，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韩姐你好，我叫林佳佳，今天第一天来队里报道。
1: 我没有见过什么完美的犯罪，因为是人就会犯错，凶手

0: 附近这两个村子都不大，加起来有200来户人。
1: 方队，
2: 啊，
1: 我感觉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2: 你说说。
1: 刚听村民说了，这里一下雨就容易塌方，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是当地人作案，应该不会选择在这里埋尸。那尸块我看了，那姑娘的手抹了一手指甲油，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这江平公路连接市区外线，交通便利，我感觉开车来这儿抛尸的几率更大。
2: 通知视频组调江平公路的监控，查车找人。另外看来那小子吧，是从省城调过来的见习警官，侯局呢点名让你带带，你现在是咱们队里的骨干，也应该带带新人，是吧？让他给你做个搭档啊。
1: 我有搭档啊，我的搭档是钟伟啊。喂，小鱼。

0: 小鱼，
1: 看见
0: 怎么样？
1: 昨晚案发时间段到今早傍晚前，一共有85辆车途经江平公路抛石路段。从两侧的卡口情况看，每辆车通过的时间都。

0: 每辆车通过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1: 那有回头车吗？
0: 没有，所有车都是单向行驶。
1: 那车主信息呢？
0: 全部正常，都没有前科记录，车也都没问题，没有套牌和假牌。
1: 你查一下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就是埋尸现场下面900多米那条路，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0: 我跟你去查案。
1: 谁让你跟我去查案的？
0: 帮队不是让你带我吗？姐，你就带带我吧，我就是想跟你学点东西。

0: 咱去哪儿啊？姐，
1: 超市。
2: 韩姐，你吃哪个？
1: 我不饿，你吃。

0: 多久啊，姐？一小时零五分。一小时？我以为这925打个来回也就半个小时，没想到一小时都打不住。不对，这时间成本太高了。时间成本对凶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况且这儿埋的只有四只，还有其他尸块，至少还需要1到2个埋尸点。我之前推测错了。
1: 喂，韩姐，钱庄村和新丰路交汇口发现一辆回头车，
2: 什么样的回头车？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江
1: C85K92，
3: 它在凌晨1:35又从钱庄村的水泥路返回了平和路。多长时间？1小时23，
0: 咱是1小时05。轨迹明确了吗？这车开的特贼，基本全躲着监控开。
1: 整个轨迹还没有完全明确，
2: 在拦路和去路查到了，在北郊6块直路口。
4: 姐。

0: 小鱼，我现在在213乡道1公里左右的一个丁字路口，你帮我看一下路口监控是不是坏了。我这儿看这电线好像是断的。
1: 对，已经故障报修了。
2: 这两条路分别通向哪里？往右边有一个废弃的煤窑，往前是一个工地。
3: 怎么办，韩姐？
0: 去那废弃煤窑看看。

0: 中午12:26，铁路局二段职工向东站派出所报案，称发现碎尸，尸块上有多处被野狗啃食的痕迹，破坏严重。碎尸为女性身体躯干，无头及四肢。该被害人在死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在其体内提取到一名男性 DNA， 在埋尸现场还提取到大量的血印，与江平公路7公里处埋尸现场提取的那两枚血印高度相似，应该出自同一双男鞋。我们推断，这块躯干碎尸和江平公路四肢碎尸应该出自同一被害人。
1: 姐，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点，东北郊铁路沿线。这是我们早上发现四肢的东南郊江平公路。现在躯干和四肢都已经找了，还差脑袋。按理说还有最后一个埋尸地点。
2: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这三个埋尸地点距离相等，那在地图上就会呈现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如果我的假设成立，那最后一个埋尸地点红沙村
2: 又是完美犯罪。
1: 对，还有仪式感。国外很多连环杀手对这个都特别执念，但是我的假设也不一定对啊。毕竟现在已发现的这两个埋尸地点没有规律可循。
2: 有规律啊。
1: 什么规律？
2: 监控盲区。现在两个埋尸地点都在监控盲区，银灰色小面抛尸的来路去路也都是，这就是规律。第三个埋尸地点也会在监控盲区。

0: 韩姐，又拍到 K92
1: 的活动轨迹了，在哪儿啊？
0: 你让我查的城中村盲区，具体位置是红沙村附近的一处卡口。

0: 你有这么多牛仔裤啊，穿得过来吗？
1: 穿得过来，穿不过来，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
1: 挂在我的衣柜里很重要。你坐啊。哦。这么跟你说吧，往小了说呢，这是一种穿衣风格；往大了说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
1: 我有啊，
0: 我明晚请假找你聊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1: 没问题。

0: 喂，
1: 还忙呢？
0: 姐，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2: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我来你家的次数都比你自己多吧？衣服攒了那么多都不知道洗，我都帮你洗完了啊。还有冰箱，
1: 你打开一股搜吧，都是外卖盒，我都给你扔了。以后你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啊？还有上回
3: 我给你炖了3个小时的参鸡汤，你终于还是一口都没喝。
1: 我又给你重新炖了当归乌鸡汤。
3: 你早点回来。
0: 行，我知道了，姐，谢谢。
1: 啊
0: 啊，我也挂了，我在开车呢，啊。

0: 回来了。
1: 姐，你还没走啊？
0: 我得看你一眼我才放心啊。
1: 这么多垃圾啊？
2: 你以为呢？啊，
1: 收拾这么干净啊？姐，你平时自己也忙，不用老来给我干活啊，太辛苦了。我自己会收拾。
2: 你这屋子都乱得下不去脚，你进来。好，哎，不打了。
1: 行了，
0: 我走了啊。
2: 能看见我都帮你收完了啊，衣服别忘了收。那屋锁着，我进不去，回头你自己弄吧。还有那个汤炖好了在火上，你别忘了喝。
1: 哦。
2: 韩青，你这脸色真不好看。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让你去当警察读警校。你看你现在哪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呀？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还出事儿了。终于有消息了吗？

0: 啊，还没呢，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消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哎呀，我没有别的意思，行了，我不说了，走了。那个止疼药，来事的时候吃啊，千万别喝凉水。好，听话，走了啊。
1: 路上注意安全，啊，早点睡啊。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8: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哎，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8: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5: 对，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7: 我也觉得是假的。
8: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5: 为什么。
8: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

0: 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2: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3: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4: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0: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5: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0: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她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她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3: 天哪，哇！
6: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哎，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是的。
3: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4: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4: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1: 真的太神奇了。
3: 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你

0: 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1: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2: 是的，
1: 是吧？
2: 哎，
1: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0: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0: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0: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5: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6: 非常期待。
0: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哥
7: 人吗？
6: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
7: 变了一个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0: 你看今天的状态，
7: 他
0: 完全不胖啊，是吧？
7: 对，
8: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0: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8: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3: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

0: 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2: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1: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2: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3: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4: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3: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就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
4: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啊，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2: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5: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

0: 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0: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3: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4: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0: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5: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呀、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0: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
5: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8: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5: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8: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1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1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9: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1: 是啊。
7: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5: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4: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2: 真的太神奇了。
6: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5: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5: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6: 是的，
5: 是吧？
6: 哎，
5: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7: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9: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5: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 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啊。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

0: 密切相关。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0: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拜拜。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今天记者探访兴义万峰林，看当地着眼旅居康养产业如何打造兼具山野诗意与蓬勃烟火的栖居时光。
1: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票根联动，优惠满满，贵州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活力迸发。
0: 旅途中的美好记忆来自如画山水，也来自文旅从业者的真诚与热情。今天我们走进烟火街巷服务一线，走进劳动者这群最美的风景。
1: 产业链优势助力车企加速布局贵州，比亚迪两款新车在贵阳开启交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从打卡式旅游到沉浸式生活，旅居正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在黔西南，这股热潮的背后是气候、生态和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叠加效应。作为世界锥状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兴义万峰林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400万人次。今天的直击旅游，让我们走进万峰林，开启一段旅居康养、快旅漫游的美好时光。这个五一假期你在哪里度假休闲？来兴义万峰林，300多家民宿能够给你松弛感拉满的体验。在这里不会被闹钟吵醒，只需伴着山间的清风和鸟鸣睡到自然醒，推窗见峰林，出门入田园。
0: 306家特色民宿镶嵌于万峰林的山水之间，会

0: 旅城全省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也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旅居。作为万丰林三家全国甲级民宿之一，这家店人气火爆，五一假期的房源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抢订一空。
1: 一共有十间房，全房型落地窗观风林，客人躺在床上可赏日出日落，晨雾晚霞，节假日几乎都是满房。主要客源大部分是亲子家庭情侣，80%来自北上广。
2: 在这儿待了两天，民宿环境特别好，这泳池和温泉还挺不错的。
3: 这边的话风景天气啊这些刚刚好，平时工作比较忙，住在这里很安逸，身心就感觉很放松。
4: 房间其实都订得很满了，所以我们就指定了一晚，我打算带孩子们暑假再过来。
0: 去年下半年以来，万丰林民宿以每月新增十家的速度增长，同时民宿早已跳出单纯住宿的范畴，培育出疗愈康养、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这家由闲置办公楼改造而来的民宿，配套了咖啡厅、手工面包房，营造出兼具山野诗意和都市格调的氛围感。
5: 项目现在总的投资落地1300多万，入住率达到95%以上。我们的想法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客人在观光万丰林美景的同时，充分的享受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0: 好风景是万丰林的留客资本，而好气候则为黔西南再添发展全聚旅居的优势。地处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带，黔西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先后获评中国四季康养之都、世界康养示范城市。这份温润舒适吸引了众多向往慢生活的人。位于兴义市区的潭溪谷国际度假区，以旅居地产为核心定位，去年8月首开的组团当月热销400套，目前770套房源已基本售罄。
6: 外地客人来到我们兴义买房，他肯定是选择了这个气候，重点还是功能配套的打造。未来我们准备重点打造一些小户型的旅居产品，高端的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定制化。
0: 2025

0: 方已经是我现在的家了。
1: 随着去年花江峡谷大桥、盘星高铁相继开通，兴义万丰林机场航线不断加密，游客抵达万丰林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也让康养之旅更加便捷从容。
2: 万丰林的魅力不仅是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更在于把日子过成了一场惬意的养生局。走进景区旁的康养小镇，游客可以小住十日，让紧绷的身心瞬间舒展。
3: 我住14天，感觉这里也有自然风光，现在的温度又很适宜，吃的瓜果蔬菜都是很新鲜的。上午去爬爬山呐、到处逛一逛啊，下午去钓钓鱼，回来再做做理疗，我觉得很舒服。
1: 在这个集中医康养、森林康养、旅居度假于一体的综合体中，共有44个庭院、187间客房，配套了健康管理中心、中医理疗区等。
4: 今年的五一还有春节期间的客房量都是爆满的，客户群体的话更多的是中老年，住的最长时间的话是1年半，客源的话北京、上海、深圳都有。
1: 旅居既要养身养心，还要好玩、好吃、好逛。万丰林景区内的蜂巢级文旅街区汇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山水灵秀与生活烟火。自去年国庆开业以来，这里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80万人次。
5: 万丰林蛋炒饭还有烧烤我都尝了，味道很特别。我还喜欢逛这里的文创店、小吃摊，感觉生活气息很浓。
6: 不仅就是自然和商业的融合，有吃有玩，然后有看，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呀。
7: 蜂巢集市呢，目前已累计入驻商摊铺等150余家，实现了本地老字号、传统手工艺与国际品牌、现代文创的有机结合。今年五一呢，我们一期游客接待量将会达到33万人。
1: 去年黔西南州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13%，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50.78%，避暑、康养、银发安居等高品质旅居模式渐成主流。以万丰林为核心，当地正深度融合文旅、康养、山地风光、民族风情等业态，全力建设全聚旅居康养目的地。
8: 面向贵阳、云南、川渝的市场，重点培育我们的景区度假旅居、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民俗旅居、体育运动旅居的6大旅居业态。
9: 旅居客群需求多元，偏好各异，老年人喜欢冬日暖阳、安静的养老，而年轻人呢，则偏爱城市休闲或者山地运动。下一步呢，我们会专注服务细节的打磨，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偏好，实现4季均衡发展，让旅居体验更舒适、更贴心。
1: 五一假期过半，贵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红色旅游热度攀升，票根联动优惠满满，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乡村体验趣味盎然。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和优质供给点亮假日经济，释放消费潜力。这个五一假期，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迎来客流高峰，红飘带伟大远征剧目演出由每天5场加至8场。假期前2天，红飘带累计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亲子家庭占比约70%。
10: 先辈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整个场景打造的比较真实，感受比较深刻。
11: 带着小孩来的嘛，对小孩也有这种教育的意义。
1: 此外，星火广场合唱快闪、专业机位留影等形式，让游客在参与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精神力量。
12: 从2023年试运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的接待量已经到达230余万人次。今年五一节期间，能够多彩贵州城所有的商家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带上我们的红飘带的门票，到多彩贵州城这边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折扣的。
1: 距离红飘带不足1公里的多彩贵州城，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打造一站式体验贵州的文旅新空间。假期前2天，已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景区焕新升级的非遗所思沉浸式体验中心，其中呈现4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技艺，非遗工匠大师现场展演，手把手教学，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13: 民族服装那个玩偶挺好看的，还有那种地域风格。
1: 景区同步打造旅拍中心，满足多元群体消费需求。
13: 出来玩肯定想要拍好看的照片，今天给的几套衣服都是还比较还原了当地的特色的，
14: 我觉得特别好看。
15: 我们是还原了馆藏级的非遗服饰，让所有来旅游的人

0: 能够感受到贵州多民族文化的特色。
1: 景区还推出竹竿舞、魔戏表演等互动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贵州民族文化魅力。风格多样的入住餐饮门店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就餐选择。
2: 我们有超过130多种海鲜的品类，自己去挑选那个新鲜的海鲜，直接到二楼就可以加工，马上就可以吃。
3: 游客的数据量对比去年的话上升了有20%左右。这次的票根经济主要和我们的餐饮业态以及饮品业态都有很多的互动。
1: 五一假期，贵州省文旅厅、商务厅等部门联合推出的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持续发力，打通多场景消费。游客凭 A 级景区门票、体育赛事、重大展会、文化演艺、电影票等五类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客户端上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优惠覆盖景区游览、餐饮美食、购物消费、交通出行。该政策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与此同时，各地民俗活动异彩纷呈，在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蓝门酒、苗族婚俗巡游轮番登场，游客们现场体验打糍粑，品尝地道的苗家酸汤鱼，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4: 刚刚在苗寨里面参加了打糍粑的这个活动，赢得了一个小小的来自西江的礼物。我们呢是从内蒙古跨越了2600公里而来，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贵州，感受到了西江的热情。
1: 在黎平县双江镇，传承600多年的侗族传统摔跤节热闹上演，吸引游客50000人次。
5: 盛大啊，然后那里村民非常热情，第一次来会觉得很难忘，希望每一年我都在现场为他们加油。
1: 各地乡村活动趣味十足，让游客畅享田园野趣。同仁时迁举办村味系列活动，厨艺比拼、民俗表演等，让八方游客感受当地独特的乡土烟火气。在遵义余庆，村跑、插秧、摸鱼等趣味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在六盘水盘州，3800亩次梨花竞相绽放，吸引游客赏花观光。
6: 我抓了5头臭鲷鱼，太开心了，今天晚上有可以没参与等了。
1: 数据显示，5月2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140.89万人次，旅游收入3.6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1%、7.29%。
7: 劳动助风采，实干映山河。当五一假期的文旅热潮在贵州大地涌动，如画山水间、烟火街巷里、服务一线上，处处跃动着劳动者的身影。他们用真诚、热情、友善与勤劳，勾勒出贵州最动人的文明底色。山水秀美、活力迸发的多彩贵州，因他们而更具魅力。每一位辛勤奉献的劳动者，都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8: 喜欢吃什么？
9: 来份这个吧，猪肉。
8: 猪粉啊，好的。你们是哪个地方的？
9: 我是外地的，黑龙江的。
8: 哦，黑龙江的啊。哦，欢迎你们的到来。最好的辣椒，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
10: 毛爷哥，毛爷哥。
11: 脚下这个村叫做万福村，油菜花时节，所以它一年四季看的都不一样。
12: 这个是我们要拿客人的行李，不要搞错了，一个人有20-30斤、50-60斤都有的。这里都还没有到半山腰呢，老板，你们一些客人的行李来到了啊。
13: 这是15块钱一个的。
14: 嗯，对啊，您可以在这边背着上身看一下。
15: 往上走啊，往上走，不要停，不要掉队了啊。
16: 翻过这座山，人生无难关啊！
17: 说得好，
15: 山里的风景更好看，躲在这里的不划算嘛，对不对？
18: 很多人辛苦了。
16: 说辛苦，谢谢。
19: 哎，来吧，帅哥，你选择坐着也可以，跪着也可以啊，看自己的选择。来，像这样，插进去向后拉就可以了，没事，大胆的向前滑。
3: 再考考大家，世界上第一台光学望远镜是谁在哪一年发明的？
14: 对，彭放下跑。
6: 你的台词记住了吗？你说，同志，我想测量尺，这个的确量。
5: 在客人来之前的话，这个是要必须要做的，因为每次检查的话，虽然是重复性的，但是一定要细心，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4: 嗯，我对那个很满意。
0: 那个榻榻米吗？
16: 来了，好嘞，慢慢的，慢慢的啊，注意安全，慢一点。麻烦上去拿件旧衬衣穿上，为了安全啊！
1: 有一包，有一包，有酥有脆，有麻有辣，有香汤。
2: 海底酸汤呢？它红。

0: 酸、白酸、鱼酱酸，这三道酸系的大家也比较喜欢的。
1: 好的，马上给你上菜。
2: 好吃，好吃。
1: 主要是我们台语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叉叉，所以欢迎你们经常来啊。
2: 好的。
3: 是啊，我们成都就是好。这款是我们华西草莓香麦啤酒。
4: 哇，我泡沫好好哦。
5: 我们贵州人啊，他主打就是一个朴素诚实，在外边不论是当兵还是干活，我们贵州人走出了自己的口碑，而我们在家乡做旅游的人很多也都做出了口碑，让游客感觉到，哎，我这钱花的就是值，下回我还来。
6: 我想把家乡唱得更响，把最美的笑容留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
1: 哎呀，这小燕子很有亲和力呀，它是个百事通，问它什么都可以搭得出来。
7: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万山当一次自己的主角。
8: 每当我看到游客来来回回坐我的船，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都觉得很开心，很有价值。
9: 这船非常不错，入人也特别好，风光也非常不错，
7: 治愈的感觉
9: 很好的。
10: 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热情去服务客人，以旅行者的这种角度去思考，给到的服务会超出他的预期。
11: 好多客人玩了过后就玩得特别开心，明天我还要来玩你们的奖吧，游客的赞扬就感觉我这次拿了一个奖牌，让他们这么高兴。
12: 希望游客带走的不仅仅是一枚冰箱贴、一张明信片，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带走属于荔波的美好回忆吧。
13: 通过食物的这种传递的话，会更容易让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拉近。我们贵州的每一道小吃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3: 让我们每一杯酒都能喝出贵州的山、贵州的水。
14: 用心守护好天眼这片净土，履职尽责，不负使命。
15: 我们是旅客抵达后见到的第一道人文地标，每当旅客抬头看见这身军装时，能感到安心踏实，就是给多彩贵州这张名片上添上一笔最坚实的底色。
16: 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全新腾势 Z9 GT 以及第二代腾势 D9 今天正式交付首批贵阳车主。两款车型中的电池及部分零部件由比亚迪贵州制造基地生产。
17: 它这个闪充很快，充电是很方便的，就很省嘛。
16: 目前比亚迪在贵州共有三个主要工厂基地，业务涵盖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等关键零部件及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及储能领域，年产值超百亿元，带动就业超万人。同时比亚迪与贵州高职院校合作，产教融合，推动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18: 贵州我们的产业链就是磷化、磷酸锂的资源配套，也有很多的技术能手，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我们的产业链可以全方位覆盖，带动贵州的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9: 近日，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进行了真实交通环境的行驶展示，市长乘坐体验成为当地首个从封闭测试走向城市公开道路的全自动驾驶案例。同时，这款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萨克森州政府近日正式发布的2030智能出行战略合作协议中作为核心车型亮相。据悉，贵州汉凯斯针对欧洲市场研发的金属 3D 打印微型电动车将于今年10月参加巴黎行业展会，并同步开启欧洲市场预售。
16: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昨天上午，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毛利冲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镇宁县境内，全长1119米，反坡排水难度大。施工团队运用智能化设备攻克技术难题。此外，黄白铁路镇宁隧道和徐家堡隧道也进入冲刺阶段，预计五月中旬顺利贯通。
20: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稳步推进这个工作，保证这个黄白铁路总工期的顺利推进。
16: 铜仁至吉首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全线最长隧道铜岩隧道主洞已掘进540米，该隧道全长7400多米，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其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全线通车节点。
20: 五一假期期间，每天有60余名工人在岗作业，21台机械设备同时运转，
0: 全力推进施工进度。
16: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至岔河公路正加紧建设，该公路全长超13公里，连接多个乡镇，通车后将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黔南州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强县域医疗次中心，提升7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能力，让需要长期规律治疗的慢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便捷安全的医疗服务。在黔南州贵定县云雾镇小浦村村民瞿正本正在接受透析治疗。自去年12月卫生院血透室正式投用，让瞿正本每周3次的透析治疗省去了不少奔波。
21: 给固定县医院的透析，早晨5:30个吵架起开，透析完了呢，等透2点钟啊，去电瓶间去，透了10分钟，感觉还是好点多了，节约去好多时间也。
16: 近年来，贵州省将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按照2级医院标准建设为县域医疗次中心。贵定县云雾镇卫生院就是全省首批建设单位之一。该院位于贵定县最南端，距县城54公里，地处贵定、都匀、平塘、龙里、惠水5县市交界地带。特殊区位使其成为可辐射周边乡镇的区域性医疗节点。进行透析操作的护士陈丽菊已在卫生院工作9年，通过县级医院对口开展的专项培训、实操带教等，她已熟练掌握穿刺操作、并发症应急处置、导管护理等专业技能。
22: 一天的话服务10个病人，就让病人信任我们是一个挑战，不能停止学习，也不敢停止学习。
16: 截至目前，云雾镇血液透析室已累计服务患者超1100人次。针对特殊特困群体，每次600元的透析费用，经医保报销及医疗救助政策减免后，患者单次仅需自费18元。依托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该院诊疗服务还新增了 CT、电子胃肠镜等16项检查，服务半径从20公里扩展至33公里。
23: 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以前，我们大概就诊的病种就在120种，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80种。我们在家门口的内外妇儿跟常见病和多发病都能解决了。
24: 2025年，黔南州建成7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一位患者提供透析服务10000余次。今年，我们将再新建7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和2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对700余名村医开展执医、执助、考前培训和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和服务水平。
6: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一起去铜仁看看。
25: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你见过44.71米高的石柱吗？它就伫立在我所在的铜仁九龙洞第4大厅里。这根巨型石柱直插洞顶，旁边9根石柱围绕而立，它们以万年为单位缓慢生长，每一次抬头都是与地球历史的对话。
26: 特别震撼，前去溶洞都是走马观花，但是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就特别好，就很适合全家出行。
27: 里面很漂亮，很壮观，小孩子也很喜欢。
25: 这个五一九龙洞把民谣和流行音乐直接搬进溶洞，天然弧形声场，不用插电就有顶级环绕立体声，这体验感绝了。
28: 景区同步推出组合的套票、游玩优惠等，带来热闹有序、丰富的新体验。
6: 穿越时光，重回地面，还有1800平的江景营地，帐篷、烧烤全都安排好，慢下来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在毕节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充电设施安装到位，切实满足绿色出行的游客用电需求。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文旅市场假日活力，榕江村超、三都村马相继开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游玩，赤水丹霞旅游区的瀑布进入丰水期，人气持续攀升。
16: 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全国少年 U16 男子拳击锦标赛在黔南州贵定县落下战幕。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青少年选手展现风采，学习交流，其中广东选手斩获3枚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6: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源。

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这不是干嘛？你什么什么不会啊？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花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1: Thank you.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我一朋友来了。什么朋友？
1: 交谊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2: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啊，老大那儿别说漏了。

0: 喂，
1: 举办下吗？
0: 谁啊？
1: 我是秀山村村长，那边山洞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那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干嘛呀？稳着点儿，比我还心急。
4: 他都就死了，死了。
5: 徐老板，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贪完，今天就成这样，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6: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0: 政府已经上报市里了。
1: 你吓唬谁呢？你吓唬谁呢？啊！你不说好几拨人来看这个摊毒吗？好几拨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你凭什么就指定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2: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心太黑，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3: 小陈，
0: 哎，别走！那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片摊毒你们还租不租吧？
1: 租。
0: 还好好，价钱什么的，还有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哎，说话说话呀，说话说话啊！

0: 你是疯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摊租上人都说什么吗？说干这事儿的人不得好死，不得往生。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场，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2: 拿下没有？
0: 拿上，滚！
2: 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们。
3: 拿上。
2: 我不要，查到就进去了，要他干嘛？
0: 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2: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20遍、50遍、50遍、70，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0: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童小琪，你在里边蹲了5年，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2: 我活该行了吧？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4: 行了，主意我出道。
0: 你少在这扛着！你再说一遍。
5: 没打够是吧？
0: 你再说一遍。
2: 来，你接着打，来，接着打，来啊！来，
4: 别打了，
5: 拦着，来，
2: 让他打来。

啥结果？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 走了。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滩涂你们还得再加50000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一套啊？
0: 本来是说好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是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露点儿，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租金已经谈好了，就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我就不明白了，对外人那么狠，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现在弄成这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0: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啊，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1: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找我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我玩什么？拳皇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
0: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2: 看一看羊串，羊串啊！
1: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2: 把腰子好了，来瞧一下。
0: 你住哪儿？还是上次那儿吗？我送你。
1: 我不想回去，在外面待两天，不想上班。
0: 不想上班？刚吃白饭呢。
1: 你不弄一车队吗？带我去看看呗。
0: 不可看呢，没弄好呢，以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1: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0: 走，买点东西去。
1: 你还真有一车队。

0: 这地儿我能常来吗？
1: 哎，来来，
2: 各位，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3: 好，好，好。
2: 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2: 叫高总。
4: 高总好。
0: 大家敞开了吃。
5: 谢高总。
0: 散了吧。
6: 好，爸爸。
0: 你这整的还挺企业文化的。

0: 回来了。
1: 苏医生，哎，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3: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通宵期的信任，也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4: 来来来，
5: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儿，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4: 大实话。
3: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这车队，
6: 王小姐，
3: 你怎么来了？
6: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3: 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陈宇宙，大家叫陈哥。陈哥，
6: 吓我一跳！坐坐坐坐，
3: 来来来来来，
6: 坐坐，
3: 来来来，吃饭。你们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好吃。
0: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儿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1: 嗯，
0: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一定要鲜虾活剥。
1: 好吃。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7: 再给你加点。
1: 嗯，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
7: 你是吃外婆干什么的？
1: 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
7: 好啊。
0: 这你也会啊？
1: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7: 你这么可爱，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1: 把手伸出来，那只。啊！
0: 啊啊啊！等等等等等，
1: 可爱吗？
0: 可爱可爱可爱！
1: 啊，还可爱！
0: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1: 疼吗？
0: 啊！疼疼疼疼疼疼
1: 疼！疼啊！啊！那说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

0: 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1: 生半夏，毒。
0: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九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2: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谢谢。
3: 谢啥呀？
2: 谢你替我扛这雷。
3: 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呢。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2: 嗯，胖子让我给你的。
3: 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
2: 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
3: 毒死！
2: 胖子为了清屋，又多花了20万。那些肥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不可。我真是没想到，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们作孽。
4: 这个地方也只能建队长，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0: 已经开始清屋了，清理好了就动工。
4: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呢？
0: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哼，
4: 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0: 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
4: 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是你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
0: 我的看法重要吗？
4: 当然不重要。

0: 您都是跟人这么做生意的？
1: 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你多出点力，我就可以少出一点。
0: 奸商，
1: 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0: 那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1: 第三就是你这堆场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场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合同。

0: 别抓紧干啊，别磨磨唧唧的啊，一个一个的，抓紧干啊！哎，徐总，
1: 青屋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还立得比较麻烦。

0: 啡。
1: 嗯，
0: 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不是没睡几个小时呢。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
0: 那么容易啊？他让我签这合同，比我上学时候的课本都要厚。
1: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0: 那我能着急吗？人家说了，堆场建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
1: 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哎呀，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上火。嗯，
0: 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1: 跟我闹呢？女姑娘上工地睡啊？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我把这一阵请过去也就行了，咱们都说好了吗？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建三个大院，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
0: 谁呀？
1: 还能有谁啊？萧琪啊。哎，小心眼
2: 儿！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干了？
3: 你不干活，你别说话了啊！你歇着吧，你。
2: 一，
4: 哎，你们干嘛呢？

0: 把水泥都给我甩地上了，砖头都给弄碎了。
1: 不，你扔个水泥还怎么扔呢？你再说你这活本来它不归我们干，你知道吧？
0: 把水泥
2: 干什么？
0: 还有理
2: 干什么？
3: 用了，
2: 闭嘴！

0: 你真打算带着许曼夏一起去啊？你也太护着他了。这怎么说话呢？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了，对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
1: 现在国内的废钢啊，他也不好干，小兄弟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杨仁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0: 你以为小杨仁是什么好人呐？就他那霸王条款，哼，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得感接受的。再说了，即便他借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
1: 真是。那好吧。
0: 哦，西服、大衣、皮鞋、手绢，师傅，这怎么还有打火机？啊，
2: 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0: 是吗？
2: 你看看，
0: 看看，哎，看看，看看，哎，哟嘿，你看这不错，
2: 看看，
0: 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
2: 60。
0: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人配一个。哎呦，
3: 那真好，
0: 老邱出钱。
2: 哎呀，谢谢秋哥！哎呀，
0: 谢谢秋哥！
4: 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待那儿再玩几天。
0: 真的吗？
2: 那是吱吱呵呵呀，得。
0: 那我就把我行李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那好好的走一走。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4: 山野花园里，走静悄悄。
0: 树叶摇摇的，
2: 唱唱唱唱。
0: 会不会呀？
2: 会呀。

0: 我就是说，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
1: 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0: 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1: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0: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1: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
0: 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1: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
0: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聊什么了？他说你跟北边的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用针灸把他给治好了。
1: 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那会儿你还小着呢。
0: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崔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扎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哎呀，
1: 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给我客气什么呀？
0: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
2: 要真像他说的，
0: 他那么厉害，认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2: 那我来做。
0: 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2: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0: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我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1: 嗯，好。
0: 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1: 嗯，不用了，不用。
0: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对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得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万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慢点吃，吃饱。再来一碗。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
2: 不会，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
1: 我在工地一待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的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是吗？
2: 我吃饱了。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这钱你就
2: 谢谢
0: 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0: 啊，那个，明天去工地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回台大，照顾好自己。
1: 嗯，好。
0: 那我先走了。

0: 辣椒边豆角，油烧热了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慢慢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啊！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第一打好，基本上就能见到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不起来啊。
1: 我抓紧。
2: 抓多紧你也建不起来。什么时候建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
1: 我给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
2: 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2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儿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你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仁怀酒旅融合发展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关注酒文化火起来到酒文旅火起来。仁怀酒文旅融合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说。贵州一季度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2.7%，贵州茅台一季度营收超500亿元。一起走进茅台首席酿造师任金素，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酒文旅融合，根在酒，魂在文，路在旅。从千年传承的非遗技艺到潮流涌动的节庆赛事，仁怀正在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节庆，让酱酒文化从车间走向街头，从历史走向当下，从中国酒都走向全球市场。今天酒润山河，旅行酒都第三集，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酒文旅赋予仁怀的激情与活力。
1: 这个五一，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依旧活力四射。2026贵州仁怀马拉松鸣笛开跑，全国各地上万名选手享受运动竞技的激情与快乐还未消退。中国酒都仁怀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已火热开赛。
2: 酒香四溢的竞技场上，参赛者尽情挥洒汗水，竞技体育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选手们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浸润酱香酒文化，饱览赤水河谷风光，感受中国酒都的独特魅力。我们更感受到了仁怀的活力，而这份活力的背后是上千年的酿酒史和酱香酒技艺的传承，它们凝聚成这座城市渗进骨子里的酒文化。
1: 坐落于仁怀市鹿鸣文化公园内的仁怀博物馆内，8000余件藏品静静陈列，诉说着关于这里的过往与今朝。
3: 博物馆主要承担的是公共文化传播与体验场景营造的一个核心角色，是仁怀酒文化传播和酒旅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公共展示平台。我们依托酱香型白酒文化展厅，通过馆藏酒器文物、主题浮雕和场景的复原等方式，系统完整地呈现了酱酒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文化根基，做好文化的保存和学术的梳理。馆内设有采取互动体验区，通过场景化模拟与互动装置，让游客直观地感受采取的流程与文化内涵，在互动中可以传递传统的酒俗酒旅文化。
1: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茅酒之源是茅台酒的根脉所在。2013年，茅酒之源随茅台酿造酒工业遗产群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至今，茅台酒厂每年仍会在此举办端午敬脉仪式。此外，一场场

0: 宴客在时节里的酒都仪式已成为仁怀酒文旅融合的重要 IP， 其中敬脉仪式、高粱归仓、重阳祭水三项习俗均入选仁怀市市级及以上非遗名录。
1: 第一次参加这个茅台镇的这个祭水大典，感受很震撼，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
2: 我亲手体验了下沙，特别有感染力，亲身接触才真正懂得了酱酒12987的工艺门道，让酱酒从一瓶酒变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的美好生活载体。
3: 不管是旅客也好，或者说是喝酒品酒的朋友也好，进到酒厂来，他们带来更多的视角、更多的观点。我们酒其实也是一个作品，对酒的创作不是局限于我们的认知，而是集合大家的意见做出更符合的酒。
0: 游客还可以通过酱酒盲盒、酱香黑啤等文创产品留存一份自己与酒都的美好回忆。
4: 如何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打开酱酒文化传播的新入口？酱酒盲盒抓住了年轻人惊喜感、探索欲，把不同款式、不同品牌的小酒装进盲盒，降低了年轻人接触酱酒的门槛，让品鉴酱酒变成了一件有趣又有期待的事儿。我们计划在景区的机器人移动太空舱投放我们的文创产品。
0: 2025年，仁怀接待游客达11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3亿元。仁怀持续通过酱酒加文旅体活动、美酒献华夏系列推介活动以及助企惠民促消费政策等，全方位推动酒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5: 2026年，市商务局将以最美酒都欢乐购为主题，继续实施汽车、酱酒、餐饮、商圈、超市、家电、数码、居民服务业等场景的促消费活动，同时围绕酒加 N 融合发展思路，着力构建二次消费场景，创新推出酒车、酒餐、酒商联动等消费场景，持续丰富消费供给，激发消费活力。
0: 延续去年50多场酒文旅活动的火热势头，今年仁怀还将举办酒都杯篮球赛、越野挑战赛、酒令大赛以及一系列传统节庆活动，让这座酒都始终保持着动人的活力与节奏。
6: 文化根脉最深厚，这是仁怀的底气，也是仁怀的责任。当五个最战略从文件走向现实，当酒家的边界从旅游拓展到体育、数字、文创，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野心，更是一个产业的远见。仁怀想献给世界的，从来不只是一杯醇香的美酒，更是一种可触摸、可品尝、可带走的生活哲学。
0: 仁怀酒文旅融合从活到火，背后是产区优势、文化底蕴与创新实践的深度联动。让我们连线中国酒业智库专家、分析师、酒水板块特约评论员蔡学飞，听听他的看法。蔡老师您好。
7: 大家好，主持人好。仁怀非遗加节庆的组合拳，其核心价值在于将酱酒从一个静态的工业产品符号转变为动态的可参与的在地化文化 IP， 不是在卖酒，而是在经营一种以酒为底色的生活方式。首先将酿酒工艺神秘化，转为体验的可及化；其次将酿酒场景单一化，转为多元化，打破了酒桌的单一消费场景，把体育人群、旅游人群转化为潜在的品牌感知者；最后非遗仪式通过全年活动矩阵转化为传播的长效化，持续制造社交媒体声量。这些活动将抽象的酒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分享的具身化经历。消费者不仅是因酒而来，却在无意识中沉浸于产地的氛围。这种非刻意的沉浸体验恰恰是突破原有圈层的关键。消费转化需要长期投入，能否通过酒家的场景将中国酒都从一个地理标签锻造为让人反复前往、愿意为其生活方式溢价付费的目的地品牌，让热闹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者关系，让酿酒文化从学习变成了体验，更符合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
8: 贵州茅台2026年一季报显示，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7.03亿元，同比增长6.34%，利润总额375.43亿元，同比增长1.38%，规模净利润272.43亿元，同比增长1.47%，营收利润均实现双增长，市场化改革成效出现。其中，茅台酒实现营收460.05亿元，同比增长5.62%，压舱石作用

0: 持续彰显，茅台酱香系列酒营收78.81亿元，同比增长12.22%，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一到三月，埃茅台实现销售收入215.53亿元，同比增长267.16%。三月末，公司现金余额为1779.68亿元，较年初增长40.77%，现金流充沛。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一季度贵州经济运行开局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向好，全省生产总值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2.7%。全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对全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9%。全省规模以上烟、酒、电、煤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9.7%，充分发挥了工业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作用。
0: 贵州茅台发布2025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茅台 ESG 评级从 3B 级跃升至 A 级，成为中国白酒行业首家获此评级的企业。2025年，茅台单位产品耗水较2023年降低32.40%，提前达成2026年节水目标。公司全年采购绿电超过1.3亿千瓦时，碳排放总量同比下降6.3%。茅台组织ESG 培训覆盖供应商超280家次，对47家核心供应商进行能源与碳排放摸排，其采购额占总采购额90%以上。
2: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3: 遵义市酒类流通协会近日成立，协会分别为专家委员会等授牌，为受聘专家等颁发聘书，同时与多家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构建政产学研商一体化服务生态。
4: 协会的成立为我们很好的指引了方向，为我们酒类流通赋能很多方式方法。
5: 通过技术层面去推动贵州白酒最大规模的进入市场，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白酒。
6: 我想更多的通过香港作为一个样板市场以及招商的跳板，到东南亚去招商落地。
7: 我们会邀请厂家去参加比赛，通过我们在国际国内的赛事的影响力来宣传遵义地区的这种品牌。
8: 未来遵义市酒类流通协会将携手广大会员单位，联动全国酒类商协会与产业链合作伙伴，提升流通效益，讲好遵义酱酒故事，持续擦亮遵义产区金字招牌。
0: 海南椰岛集团贵州酒业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达90%，产量同比提升15%，确保订单及时交付。一季度企业营收与利润均同比增长5%，销售额达460万元，为实现全年2500万元销售目标打下基础。
9: 我们将继续精准生产经营目标，进一步扩大生产优势，巩固市场份额，同时提升综合运营实力，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
0: 赤水市联合市场主体全面推行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模式。今年全市计划推广种植红粮20000亩。官渡镇通过提供农技专家指导、免费发放种子等服务，种植红粮6000亩，可带动农户1811户。
10: 确实我种了2亩来往，今年大概就有4亩来往。
11: 今年我们计划在各个村对红粮栽种的全部过程进行分段式的培训，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技术的指导跟进，帮助种植户提高红粮种植成活率和产量。
0: 长沙镇因地制宜推行科学种植，保障红粮种植规范有序。
12: 今年子基本上搞了30亩，我的信心就充足得很。
13: 在生长环节，我们采取点播、育苗、移栽和无人机撒播三种模式，兼顾效率与特色。
1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从青涩新人成长为技艺精湛的首席酿造师，数十年扎根岗位，他钻研制曲精髓，守护酿造品质，更倾心传承茅台技艺与精神，用实干与热爱书写匠人担当，成为茅台工匠精神的生动践行者与传承人。本期酒业影像志，一起走进茅台首席酿造师任金素。
1: 眼前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是任金素1988年初入茅台制曲车间，趁着工作间隙拍下的人生首张工作照。就是这张照片，开启了他与茅台制曲朝夕相伴，用漫漫芳华守护匠心的岁月。
2: 进厂的时候，在亭子旁边拍的第一张照片，当时只有一个车间嘛，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采曲。因为当时没有机器设备可以转运红粮袋子，一个粮包子有180斤，有两个女生在前边拉，我们两个女生在后边抽，这样的话才能配到我们的一个稻粮口。一天工作的话，将近500包红粮，手可以磨成茧，也打起血泡。这种我爸爸妈妈就说，只有吃的苦才能成长，才能让你以后的路走得更好更远。
1: 当年那个连曲都采不好的小姑娘，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快速成长。任金素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勤学工艺，坚守岗位，从制曲新手一步步成长为班组骨干曲师，大家都称她为任金刚。
2: 有好曲才能产出好酒。那老师他也说，因为你进入了茅台酒厂，进入了制曲车间，你必须要把握好每一个工序，把制曲质量保证好。小麦磨碎到我们的半曲配料，采制成型，堆积发酵储存，这八个的工序里面，每一道工序都不能落下，如果有落下的话，都会影响曲的质量和我们酒的品质。
1: 这张照片上，年轻的任金素仿佛在曲块上跳起了轻盈的舞蹈，这便是制曲工匠的缩影吧。
2: 去看老员工怎么采，我就怎么学嘛。他们采多少块，我也采多少块。在一年的时间里边，我把每一道工序都学得比较真，也学得比较牢，最后我也成了班组的一个顶尖力量。当了班长的7年期间，我才成为了曲师。他们给我就出了一个名字叫任金刚，因为我吃苦，我把我的工作做完，我要帮助我身边的人，把他们的工作做完，我每天来得早走得迟嘛。我几十年也是一样坚持的。
1: 这张照片定格在任金素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2016年，他被授予茅台首席酿造师。任金素用过硬的技艺创新改进酱香酒制曲工艺管理，
2: 开展了设备的改进嘛。当时我们磨曲需要18个人才能完成，人工锤烂打散，人工打包，粉尘很大也很苦。后边我和我们车间领导讨论，把我们的磨曲设备全部改变，以前的18个人的工作量减轻了，现在的8个人可以全部完成。还有我们生产房带丢草的洞口，减轻了员工劳动强度，现在每个车间都在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成就感。2016年9月28号，公司聘任了我的首席酿造师，也给我的最高的荣誉了，很开心，但是也有压力。当时我们就是6个车间变成8个车间，要稳定好质量，你肯定要走遍每一个班组。开始几年哈，我基本上是一个轮次40天的周期嘛，不管是采取还有翻取，最后的贮存，这几个环节里面去看它。当了首席酿造师9年，我的记录本将近记了40个，每天把一个班组存在了什么问题记录下来，这样的话才能把质量稳定好。
1: 2025年，任金素成功入选第6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同一时期，任金素作为茅台酒酿制技艺传承人，被收录进《茅台酒酿制技艺传承人口述史》一书。
2: 我16年开始正式收徒了，现在我都有30多个徒弟，都在制曲岗位多。我收徒弟的话有标准，首先你要爱制曲，爱制曲岗位，并且我要看你的工作态度，还有看你的心态。作曲先做人，你要先做好人，做好心态，才能稳定好生产。这个口述史就是一个传承，对工艺的一些指导，对我们年轻人一些鼓励，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只要茅台需要我，我将用我的一生奉献给茅台。我对制曲工作很热爱，对茅台很有感情，用我的经验带领很多徒弟，

0: 教好员工，让更多的新员工实现自己的理想，把它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的人生。我的梦想已经全部实现了，选择了一项职业，只有坚持才能胜利。
1: 扫描就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2: 贵州省总工会发布2026年省五一劳动奖的表彰决定，华润雪花啤酒黔东南有限公司获评劳动奖状，贵州茅台胡俊余、贵州董酒徐海燕、贵州真酒李银强等六人获评劳动奖章，贵州真酒智区车间、贵州董酒酿酒一车间、贵州喜酒智区一车间获评贵州省工人先锋号。5月26号到28号，亚洲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全球知名品牌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搭建全领域酒饮贸易对接平台。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点10分不见不散。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2: 别动！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6: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
0: 加强制度性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6: 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
7: 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性开放？
0: 双向赋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
6: 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一个总部基地，再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
0: 内外协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6: 怎么样加快RCEP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落地？
7: 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
6: 我们海南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呐、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即将播出。

0: 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重要部署，提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实施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提升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重点领域开放水平，逐步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首年。它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哪些新变化？对于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首先想问您一下，在您看来，风光运作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要首先要回忆一下，2018年4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然后逐步的分步骤实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当时我在场，所以那个时候兴奋呢，作为一名海南人，而且我在海南工作了已经35年了，因为很多一些政策要把海南打造成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开放门户，这些制度设计，所以我们都当时兴奋不已啊。所以一转眼，你看今年4月13号就这8年了，所以这8年来海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一系列的政策总体方案以及全国人大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一部法来规范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法的制度保证，所以很多措施逐一的落实。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封关运作，去年12月18号是封关之热，这100多天虽然是一瞬间，但是海南发生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啊！封关到现在增加的市场主体8万多，现在海南的市场主体在建设自由贸易港前，市场主体才不到100万个，这一点很重要。市场主体因为它包括个体工商户啊等等都在里面，其中90%是企业，国际社会对海南自贸易港建设的信心，对中国的信心。再加上今年又是“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元年，又是封关之后的一个完整的年，到今年年底，或者说到今年12月18号，我们再回望封关一年，这一年海南的变化的时候，我相信可能这一年它的变化要超过前7年多，因为在封关之前这很长一段时间，货物贸易零关税政策它覆盖率只有不到20%，1900多项。那么12月18号封关之后，我们疫情放开，岛内自由，6000多项货物免关税，达到74%，还有一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 CEO 都释放了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信心，所以我这点我是非常乐见，而且对海南的未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用5年或者10年来衡量的，可能1年一个变化。
0: 面向亚太市场，吸引世界目光。
2: 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
0: 立足国际视野，优化营商环境。
3: 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是中国以制度型开放应对世界不确定性，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信心的重要举措。封关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超800亿元，同比增长32.9%。截至目前，海南已与220多个国家

0: 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加快搭建连接全球的通道，加速成长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经济枢纽和创新合作平台，以其低税率、零关税和高开放度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正成为中国面向亚太市场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开放发展中奏响内外协同、双向赋能的新乐章。
1: 国际社会，因为海南它不是一个仅仅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建设的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政府做出的承诺能不能兑现，因为现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一个是全球化遭遇内流，单兵主义、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盛行。我在南海分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啊，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呐、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海南就是一个标志，中国确定性的一个标志。中国要做世界稳定性的港湾。政策的可预见性、开放的确定性，还有一个商机的确定性。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14亿人口，这个购买力可了不得啊！所以人家看上海南，不只是海南，海南我们才1000万人口，经济总量才8000亿，人家看中是海南背后的中国大市场。这100多天来，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成绩显著。我也是密切关注着这些政策是不是落地，我们的所谓的这个5大自由便利再加上一个数据安全有序，还有一个双15%，个人所得税15%，还有企业的这个所得税15%，这些都落地了，而且覆盖面越来越广。有很多刚刚我讲自由贸易港就是政策宣布的时候，有很多企业来还是持观望态度的，封关以后有很多企业，由原来的观望只是租出了一个企业，现在开始实际运作了。所以我相信从市场主体、海南经济的增长、总量的增长，再加上我们又提出来建设一个海上海南，所以未来海南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市场主体乃至于对人才、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我觉得充满乐观。
2: 您刚刚也提到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全球正处于经贸关系非常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在您看来，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对于扩大高水平开放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所谓高水平开放，经济高质量转型，实际上它就是从传统的货物要素的自由流动过渡到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可能国际社会原来只是免关税，在你这里进行出口加工，然后出口这个免征关税，是这样一种浅层次的开放。在那个时代，那么中国依靠我们的有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低价格的土地这个红利这一点就可以要素的开放就可以做到了，我们成为世界的工厂。现在世界，你像我们的周边国家，像越南、这个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它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多得多，土地价格也比我们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翻了，所以这些劳动密集的产业链已经转移了。我们再靠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那只有你要吸引外部要素、投资。跨境贸易等等这些要素，技术、人才、制度性开放，那就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领域的开放，要和国际社会要对接。中国实际上是在 RCEP 框架下，现在是15个国家，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其他国家它的要素流动也好，它的原产地原则也好，主要还是瞄准中国市场。所以我想制度领域的开放这一点至关重要。海南我们就投资准入

0: 的服命清单现在是最短的27项，只有27项你不能干，其他你全部啊可以开。制造业的已经完全放开了，我这个制造业，没有限制的，另外跨境贸易，服命清单，服务贸易，这是海南有第一张服务贸易的这个服命清单，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制度性开放，所以制度性开放的潜力，我觉得会越来越释放。
1: 高水平开放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性开放的问题。当然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制度性安排，就是怎么样的落实的问题。人家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龙部长你讲讲什么叫制度性开放。我说是我可以给你几个例子，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当中搞了很多的开放措施，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性开放的措施就是放开外贸经营权。在中国入世之前，我们中国搞外贸的只有几百家国有企业，其他的你这些企业家也好，你其他单位也好，搞点采购单啊，有点进口配额，那都要跑到他那里做的。所以那时只有几百家全国的外贸公司可以搞进出口。后来我们在谈判当中，所有的国家都要求我们中国放开外贸经营权，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自由贸易。所以后来从我们外经贸部开始放开外贸经营权，经过几年，几万个、十几万个、几十万个企业全部搞外贸，特别是那个沿海地区那些民营企业，生产鞋子、生产衬衫的啊，都可以直接搞外贸。这些企业也一下子富起来了。我经常讲一个，在温州机场碰见一个小伙子，他说你是龙部长，我说是，我感谢你让我成了亿万富翁啊。我怎么了？我是搞登记的，目前我要出口登记，我得通过台湾、香港的中间商，再加上外国的经销商，每年只能赚几十万。现在我直接出口了，所有的中间环节都打开了。我一年能赚几百万几千万，我几年下来就成了亿万富翁。所以当年我们的外贸入市以后20%的速度高速增长，世界上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制度型开放是不是搞得好，一个是看你是不是大量的增加了市场主体，强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第二个搞企业的老板、企业家或劳动者是不是得到了社会富起来。所以现在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下，怎么样搞一些大的突破，真正实现制度性开放，像当年放开外贸经营权一样的大的制度性措施，那我觉得你这个自由贸易港就很有希望了。
0: 还有一个营商环境，这个在总体方案里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里面都很明确，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也至关重要。人家到你这儿来一看，哎呀，你这个海南的营商环境可以和对标香港、对标新加坡、对标迪拜，我去过这些地方都进行过深入的调研呐。你一旦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外国商投资企业和你中国的企业发生商事纠纷怎么办？是诉诸你地方的法院，还是仲裁？地方仲裁，人家说我要选择到迪拜去仲裁，到新加坡去仲裁，到香港去仲裁，你干不干？然后仲裁的结果，你能不能在你这里落地执行？这就是要对标，这就是制度性的开放。海南，我觉得可以逐步成为一个标杆，所以海南也有责任成为中国营商环境。这是。也是总书记讲话里面明确的，你在2035海南的营商环境要达到国内一流啊，对标国际上面最发达的经济体，所以2035也就几年时间了，不到10年时间了，所以我们这10年我觉得海南完全有条件，敢强敢试，心力厚朴，海南我们到现在有22批180多项的这个制度基层创新已经落地了，而且有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新势，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
2: 系统集成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0: 我觉得给

0: 来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系统集成创新。
1: 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
2: 发展实体经济，把握产业机遇。
0: 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一点是了不得的。
2: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海南自贸港以零关税、低税率和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自由便利与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体系更加巩固。围绕企业需求，持续优化零关税清单，双15%所得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零关税政策实现了从正面清单调整为负面清单的转变，税目由1900个扩大至6600多个，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据海口海关统计，封关百日来，进口零关税货物货值16.96亿元，减免税款2.71亿元。通关销往内地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货值3.14亿元，减免关税1558.02万元。随着海南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凸显，全国首条第7航权航线投入运营等利好政策，为海南打造区域物流、贸易和投资枢纽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何推动 RCEP 框架下条款率先落地，加快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何突出系统集成创新，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
3: 开局之年，海南在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正在加速的释放。那在您看来，如何突出系统集成构建高水平开放制度的体系呢？
0: 我觉得给了政策以后，我们要会用，会用，因为它政策给的是一项一项的给的，系统集成创新，这个就是海南自己做的。我给了你政策，比如说免签证政策。59个，现在海南已经扩大到86个了。我曾经去杨浦去调研，一条来自法国的一条30万吨的原油在杨浦要卸载下来，我们有个炼化厂在那里。当时我去调研，正在卸油。我说这一船30万吨的油把它要卸完，要几天几夜？船员呢？有10几个船员在船上。哎，我说我到欧洲马耳他去调研，马耳他成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吸引外国船舶在那登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优惠条件，就是船员可以在那，就像飞机航班一样，你到了我这里以后，你整个机组人员全部下，另外一个机组人员可以换班。马耳他它有这样的签证人，不需要签证，很便利。有的家属也到这里来，与船员来，这个来见面，团聚。我说是人家已经到了这里，船员在海上漂流了10天到你这里，给了你免签证政策，那就是我们要把它落地。它不只是在海口、在三亚这几个口岸，那杨浦完全可以啊。免签证政策我把它用活啊，你来了以后，你还可以去三亚、去海口，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系统性，给了你政策，系统性在海南，我们要创新，我们要一加一打一啊。这才能做到，所以释放它的政策红利。你没有系统性创新，没有自主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发挥，来解决海南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最近我看到的积极的信号就是所谓第7航权就落地了。第7航权什么呀？你外国航空公司不是中国始发点，你比如说从这个某个另外一个新加坡的航空公司，你可以经营从海南，然后你在海南上课，你可以到带客到广州去了，带货也可以这样的，第7航权用起来了。那这就是政策，你海南给了你政策，那落地要靠我们海南人自己，要把它落地，要把它系统，整个政策要把它连起来，这样就形成一个庞大的效应，包括营商环境。所以我一直主张。 这个一旦发生伤

0: 是纠纷，这个是通过仲裁还是调解还是诉诸司法，由外商自属选择。然后你做出来仲裁结果，假设我们的企业输了，我们要执行，我们要和国际接轨。海南能做到这一点，何愁没有企业来啊。
1: 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个政策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您来跟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条的政策对于企业能带来哪些利好呢？
0: 这个政策我觉得对海南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海南我们四大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还有热带高效农业，四大产业要发展实体经济啊，加工增值30%这个政策我们要学会用。一旦用好了以后，海南的实体经济、海南的制造业，甚至于高端制造业就可以真正发展起来，这点是了不得的。另外还可以优化 RCEP， 它是一个累进的，就是你在越南加工增值15%，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加工增值15%，它累进累进的。另外这个还有一个，你怎么个算法，我在海南配套一些原料是不是把它也对冲掉了，有一些咖啡豆我从越南进口一些，那么我在这里在海南利用本地的一些原料，我在加工增值也算到这个里面了，这个测算的公式能不能有利于海南发展实体经济和制造业。2021年我去杨浦去调研，他来自广西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在杨浦盖了一座工厂，他投了30多个亿。他干什么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零关税吗？海南不是零关税吗？然后成箱的通过整船运到广西，这些都是用了他的加工的油，然后是贴牌销售的。他这个政策就用得很好，所以他新兴新事搞得很成功。后来我在某个国际会议场合又遇见他，我还给他提问了，我说你这个搞得怎么样？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30%。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让做更多的推荐，让更多的企业来用好这个30%，来把海南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把它发展起来。
2: 现在海南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零关税，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用零关税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的问题。因为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全球化，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链，产业链的分工实际上就造成了原材料在产业链当中的流动，所以现在全球贸易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中间贸易，就不是终端产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这个设计这方面的流动。所以海南的话能不能够利用这些呢，这个零关税的政策能够吸引特别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这些产品的转移。比如说我一个制造波音飞机的组装车间或者组装厂能不能从外地地移到这个海南来。因为你知道飞机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端产品差不多有时候50%-60%的零部件都要从国外进口，他们在内地的时候零部件进口都是要加税的，一下成本很高。如果是把它呢转移到海南了以后，零部件进口全部是零关税，这样它的成本就降低了，这样子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还有的话，我们在广东靠近我们海南的地方，在这个工业园区里面实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所有政策，我很赞成在广东搞一个自由贸易港的飞地如果是在这一条搞好的话，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会上个台阶，广东和海南的要这个相向发展，就知道这个实际上就说是你广东和海南的发展要融合在一起，要充分的这个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1: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推动 RCEP 的率先落地，以及大家现在很关注的主动要对接 CPTPP 等等这些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以及在深化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方面，海南自贸港能发挥哪些作用呢？
0: 海南来说，我们

提出来，我这个海南两个基地啊，这个要打造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这个总部基地，再一个外国，尤其是东盟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两个基地。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方面怎么样加快 RCEP 框架下相关政策在海南陆地，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哪一些规则对他们适用，你怎么来利用

0: 怎么个滤镜法啊？你如果你在别的国家投资，你在这里加工增值多少？所以我觉得在政策方面，海南应该有紧迫感。RCEP 对海南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 RCEP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贸易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海南我们要对接大湾区，面向东南亚。东南亚现在11个国家，6亿多人口，经济总量将近10万亿美元，所以我觉得海南在这一块，你通过 RCEP 框架下的相关政策的落地，才能做到对接。那么 CPTPP 因为中国现在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已经提交了，它要有一定耐心，因为它的有一些政策，劳工标准呢、环保啊、环境保护了这些，它门槛还比较高。但是呢，不妨我们先把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提前对标了，中国可以进入了，那也水到渠成的事儿。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前用高标准来
1: 要求自己
0: 对标。
2: 我觉得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东盟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怎么样来扩大这个加强。海南作为我们整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个枢纽啊，或者说是一个两个总部基地啊，一个是准备到东南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先在海南注册作为总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东盟的一些国家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也在海南建立总部。这样的话，海南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南内地和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到海南来注册，来运营。
3: 对，
2: 这样的话就使海南的市场主体可以很快的增加起来，这条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达到这一条，你一定要非常高水平的营商水平。最近我讲了嘛，我们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核心就在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的愿意搞开放，是不是有一种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和这个专业能力。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方面搞两个总部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加强和东盟的国家的合作非常好。
1: 您认为哪些产业将迎来新机遇呢？
0: 我刚才讲的制造业
1: 是
0: 旅游业也毫无疑问了，有观光式的旅游现在也有会展的旅游。你像我在拉斯维加斯、迈阿密，人家去开会完了以后，马上通知家属带着孩子来，就在那里旅游了，在迈阿密的这个海滩上就享受自然风光了。所以海南我们也有校博会，现在还有个购物旅游啊，我们现在还要搞几个回流啊，一个是这个海外就业的回流啊，留学的回流，还有一个购物的回流。就购物环境而讲，我们能不能开放更多的市场主体来个免税购物？你有外国的市场主体，竞争性就不一样了，它采购的货物来源不一样，它的服务标准不一样，充分竞争。所以免税旅游这一块会带来一个大的发展啊。还有一个海洋板块，现在海南提出来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到2030年海洋经济产值要达到6000亿，2035年要达到10000亿，意味着海南到那个时候经济总量要达到20000亿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是，所以我讲海洋经济板块也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啊，尤其是临港经济啊，这个海洋装备制造啊、深海开发了等等这一块，然后服务贸易这一块，电线呢、互联网呢、医疗啊、教育啊，这些国家层面的都已经逐步开放了。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开放一点？比如金融、保险啊等等的。所以我讲这些服务业可能会受益。
4: 加强国际合作，引进产业链龙头企业。
0: 衡量海南开放程度，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
4: 创新人才机制，吸引优秀人才，
0: 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4: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近日，海南。

0: 省优化涉外服务，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旨在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能级，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服务门户，加大力度引进外资总部和产业链供应链龙头企业，推动重点外资项目落地，人才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第一资源。十四五时期，海南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免签入境政策，创新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到海南工作人数增长90%。面向未来，如何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不断释放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1: 我曾经讲过，衡量海南开放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全球500强在你这里有多少个落地？我全球500强在中国落地，有一半以上在上海，其次是在北京，然后在深圳，在海南还不多了。所以这个标志，世界500强有一个几十家到你海南来，这就是个标志。我曾经到新加坡去调研，他有一个国际经济发展促进局，他就是负责瞄准世界500强。他的招商模式和我们不一样，他就委托企业去招商，你去盯住这家，比如说他要把这个 Google 要引到新加坡来，他一个专门委托一家招商的企业，一天到晚就盯住这家。一家企业来了以后，他的关联企业、下游企业都跟着来了，他的团队来了，只要有一两家来了以后，就形成一个效应。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要聚焦。
2: 我看今年博鳌论坛也有欧洲的大企业来这儿考察，那您觉得海南如果要接住这波流量的话，他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1: 我觉得一个是招商模式要变化，不要叫政府跑到前台去，以商招商，企业去盯住几个大的企业来招商。第二要有耐心，而不是说我这个政策一宣示，去了国外这个招商手册一发，然后这个一讲话以后企业就跟着来了。这种情况基本上大企业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耐心，甚至更长时间，我就盯住你。第三个，我觉得把人家引进来以后啊，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确实这个地方营商环境是一流，确实是中国，不只是海南的市场，就意味着有中国的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那吸引力是很大的。再一个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呐，你这个事儿是干出来的，你说舒舒服服的、轻轻松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建成，不可能的，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久久为功，自贸港建设也是如此。
2: 从企业家的角度，接下来还有哪些政策将对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以及怎么用好这些政策？
1: 人才，一流的人才，吸引来，要留得住。让他感觉到在这里我可以成就我的事业，所以光有海南以及我们背后的大市场还不够，你要把人才吸引来。你像迪拜他的做法，因为他的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他要把迪拜打造成整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区域性的航运枢纽中心、贸易中转中心。人才从哪来啊？他搞了一个叫大学自由城，有200多所大学，全是外国直接进的。我直接去了迪拜的加拿大大学去调研考察，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全是加拿大人，名字也叫加拿大大学，用的教材也是加拿大来的教材。完了以后我说你培养的人有多少的留在那里，他说98%都留在了迪拜当地。所以海南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政策，外国也可以在办学，农林医这些领域你可以在独立办学，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关键你要能够在海南要留下来，把这些人才培养出来以后消化掉，要有这样的市场主体，要有这样的客运平台，再一个他的家属安置小孩的教育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我们把它简单化为一个高收入就把人才吸引来的，而且真正的一流人才那很抢手的。
2: 所以说人才，而且还要聚集大量的人才，
1: 对，一定要形成一个人才效应，来了就不走，在这成就他的事业。
0: 借鉴国际经验，发挥

0: 特色优势。
1: 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
2: 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
0: 焕发开放活力，坚定发展信心，
2: 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1: 保持初心不变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0: 论道聚焦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新起点，精彩仍将继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鲜明的岛屿经济特征，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同时立足中国特色，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已占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且保持快速增长。海南正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上，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在全球经贸秩序遭遇挑战的当下，如何承担起焕发开放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的使命？如何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真正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刚刚您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迪拜模式这些发展经验，还有没有哪些您觉得也有相应借鉴经验，怎么样合理的运用好这些借鉴的经验，来结合我们中国特色自己的优势，打造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呢？
1: 我当时研究了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我晚上在海边上散步，灯火辉煌，这个岛它也不大，叫加勒绿，加勒绿大西洋里边一个岛，几十万人口，但它旅游业非常发达。那我又在地中海里面也看到它一个马略卡这个旅游胜地，冲绳还有这个巴厘岛，还有泰国普吉岛，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又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琢磨着我要写一本书，世界著名岛屿及经济体，我就选了十个岛，当然包括台湾和海南嘛。你说有什么启示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你像马略卡在地中海里面，它旅游区它分割，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那么他就搞了一个区专门针对俄罗斯游客的，那么其他像德国游客需要安静的环境，那么俄罗斯人把它分开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区域设置，这一点海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分门别类量身定制旅游产品。这个冲绳岛它规模不大，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军事基地，它也可以把海洋的文章做得很充分，经济体量那么小，能建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水族馆，那一个旅游景点去了冲绳他就必须要去的。巴厘岛海底深潜，潜到水下20米啊，我看了这个海底世界，哎呀，那个各种鱼类啊，你看到眼花缭乱，鱼就围着你，然后你在那里种下你的有你的名字的一个珊瑚礁，这个沉浸式的旅游，人家已经成熟的做法，我们就拿来啊，我觉得吸取借鉴别人已经成功的一些经验啊。
2: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建设，一方面就是看全面的对全世界开放，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家开放还有一条，要充分利用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有两类国家是列为这个联合国认为要给予特殊支持的国家，一个是内陆地区靠海的，一个是岛屿，因为这两种地理位置都是最不适合搞经济发展的。海岛它一定会远离这个大陆，所以海南作为一个岛，有它的相对优势，但是也有它的相对劣势。它的劣势是怎么解决？就是要建立和邻近大陆的最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另外一个要成功的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和邻近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最紧密的这样的经济合作关系那么当然海南我觉得也应该很好的向国内学习。

0: 实际上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高水平开放的一些经验，这样的话吸收全国在制度性开放当中的很多经验，就不仅仅可以推动台南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推动我们全国的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开放的这样一个大事，这样的话我们的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就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1: 最后请您对本期话题做一个小结。
2: 我觉得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人民对海南寄予厚望，国际社会也在观测着海南这一扇窗口，中国是不是真正的开放，是不是越来越开放，它开放的包容度怎么样，中国市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看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与败，或者建设的速度快与慢。所以我觉得从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征程中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迎接挑战，保持初心不变啊，最终完成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全球具有标杆意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1: 好，谢谢吴院长，那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新旧动能转换，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发展，
4: 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3: 算电协同，构建西部竞争力。
4: 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3: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5月17日，贵州卫视。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一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茅台品评检验室，看品评师用匠心诠释劳动精神。贵州茶产业依托跨界供应链及交易平台向新茶饮赛道转型，50年的坚守与热爱，黄正义让贵州非遗黄茶焕发新生。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劳动创造美好，匠心铸就品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进坚守在品质一线的茅台质量守护者。作为茅台品质最后一道关口，质量部品评检验室以精准感官品评，严苛质量检验，守护每一滴茅台醇香，用匠心与坚守诠释新时代劳动精神。
1: 眼下，茅台集团正在进行轮次酒生产。茅台质量部品评检验室内，品酒师们专注有序开展新酒品评，以专业感官判断为酒体品质严格把关。
2: 二轮次酒里边有果香，有花香，主要的还是它的酸香和凉香。每个轮次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嘛，在后续我们的勾兑中的话，每个轮次它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我们每个轮次都是缺一不可的。
1: 作为茅台酒品质把控的核心枢纽，质量部品评检验室肩负大区检验、轮次酒分型定级、盘沟酒分级、组织出厂酒品评等关键质控工作，是茅台酒从酿造到出厂的核心质量关口。
3: 感官品评应急对酒体风味细微差异的精准识别能力啊，在酒类质量评价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品酒师的作用之一就是我们质量的守门员。
1: 通过深耕轮次酒分型定级、出厂酒品评等核心质控环节，近年来团队创新运用三期管理法，实现轮次酒分型定级精准度和时效性双提升，全年完成约15万坛基酒分型定级。团队组织公司评委对出厂酒品评，通过感官品评加理化分析双重检验模式，实现酒体品质多维度精细化把控，出厂酒合格率100%。品评检验的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专业过硬的人才队伍。目前茅台集团拥有品酒师资格人员超1000人，国家级白酒评委、省级白酒评委数量位居行业前列。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质量部品评检验室不断守正创新，优化大区检验方法，研发酒样管理系统，发力 QC 创新攻关等，推动质量管控方式迭代升级。
3: 首先呢，在顶层设计方面不断地去健全我们的白酒品酒师的培养制度和机制，探索在选材、育材、用材方面的新的路径。第二个呢，就是打造了双师型的导师矩阵，培育理论加实践型的导师，确保我们每一位学员都能够高效地学习。第三个就是我们坚持以赛出训的机制，以岗位练兵为核心，持续开展技能2:5全能匠人活动，确保了人才队伍有引领方向的匠帅，也有攻坚克难的精兵，还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1: 如今科室拥有国家级白酒评委16人，省级白酒评委40人，构建起层次分明、梯队完备的人才体系，先后斩获全国精工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综合第一，成为行业质量标杆。今年3月，在第10届全国品酒师大赛中，质量部品评检验室选派的参赛代表分别荣获第1名和第3名，与茅台集团其他获奖代表创下茅台参加该项赛事以来的历史最佳成绩。
4: 这是一份喜悦吧，也感受到了就是对我品评这么多年来努力的一种肯定。它就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是没有松懈。
5: 这一次应该是我参加这么多次最好的一次成绩，这个还是公司对我们品评这一块技能的一个提升，
6: 有基础的一个培训，还有一个提升培训，个性化的一个培训，每一个人都有短板嘛，针对他们的短板又加强了这方面的一个培训，希望他们去这次参赛的时候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0: 把质量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让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质量把关的卫士，为茅台的发展做好人才的储备。
1: 劳动力匠心，坚守酿醇香。从基酒分级研判到出厂品质严审，从技艺传承到赛场争先，茅台品评人用日复一日的专注与担当守护酱香品质底色，以专业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致敬像他们一样扎根一线、精益求精的劳动者和工匠，以实干彰显劳动价值，以匠心扛起时代担当。五一假期，多彩贵州城推出五一去贵州，一城藏多彩主题系列活动，让游客一站式畅享假日欢乐，一起去看看。
2: 主题活动从五月一号持续到五号，涵盖沉浸式非遗体验、年轻态亲子时光、松弛感午夜生活三大核心主题。在非遗所思贵州非遗体验中心，游客可跟随传承人亲手体验银饰、蜡染、竹编技艺。
3: 选择互动式呈现非遗，核心是想打破大家对于非遗的距离感和高冷感的固有印象，想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亲手的跟着我们的非遗大师做一件蜡染作品、一枚银饰，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带走属于贵州非遗的专属记忆。
4: 我这次旅游是跟家人一起过来的，我觉得刺绣是这边的一大亮点，做得特别好，陶器啊这些也是很不错的。
2: 活动期间，每日晚8点至10点，鼓楼建筑群每半个小时会上演灯光秀，晚上10点后开放汽车露营影院，为游客打造深夜松弛好去处。
5: 我们这里有123个商家，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6大板块。
6: 我们千山百味小吃会，它聚集了贵州9个地州市的88道小吃，在我们这边能让您不用跑遍贵州就能吃遍贵州。
7: 我是从云南丽江来的，到多彩贵州城，在千山百味品尝了丝娃娃、豆腐圆子，挺好吃的。
5: 我们在街区设置了3个暖心驿站，提供茶歇、紧急医疗以及礼品兑换服务。同时，我们跟沙之船奥特莱斯以及红飘带、长尊数字科技馆进行了一个联动，凭他们的票根及消费小票，可以来我们多彩贵州城兑换免费的伴手礼以及与饮品、小吃等。
2: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一季度贵州经济运行开局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向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8: 第一产业增加值499.33亿元，同比增长5.1%。第二产业增加值1964.95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加值3403.15亿元，增长4.2%，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分三大门类看，产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6%，纺织业增长31.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9.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7.4%，食品制造业增长13.7%，有色金属冶炼和亚盐加工业增长11.1%，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2.7%。
1: 本周我们迎来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省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2025年贵州省知识产权保护10大典型案例，一起来关注2025年贵州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新闻发布会。
2: 2025年贵州有效发明专利总量27745件，同比增长10.52%，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7.19件，同比增长10.61%。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10511件，同比增长25.71%。有效注册商标总量61.88万件，同比分别增长8.97%。新增地理标志27个，累计462个。新增农业植物新品种47个，林业植物新品种6个，累计总量373个。新增地理标志产品25件，贵州省地理标志累计达462个，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市场。

0: 厂主体累计1084家。
1: 2025年，贵州深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盘点存量专利18257件，双向转让许可6812件，同比增长21.1%，累计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95.64亿元。
0: 2025年全年查处侵权假冒案件1480件，罚没金额1423.4万元，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0余吨，获值近1000万元。开展建网专项行动，检查单位3997家次，查处版权侵权案件120起，涉案金额超700万元。全年布局建设10家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总数达15家，维权援助机构增至127家，新增知识产权师63人，累计252人。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贵州针对磷化工、煤炭、建材、白酒等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六大产业基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上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83.3%。
2: 2025年，主要的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全部达到精准水平以上，水泥、钢铁行业标杆水平分别达到67.4%、66.67%。2025年，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6%，以较低的工业能源消耗支撑了较高的工业经济增长。
0: 截至目前，贵州累计创建绿色工业园区45个，绿色工厂353家，绿色供应链66家，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2家，在有色、化工、酱酒、钢铁、建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领域培育50余个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推动1200家规上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人才兴则贵州兴，人才强则贵州强。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贵州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坚实根基。第14届贵州人才博览会以“广聚天下英才，汇聚前进动能”为主题，围绕会、引、聘、宣4大板块，推出30余项特色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人才择业的优质平台，助力企业引才聚智、青年逐梦建功。
5: 作为本届人博会的重头戏，专场招聘会吸引了全省600余家用人单位组团揽才，其中贵阳贵安组织300多家企事业单位到场，集中发布人才需求2885人，其展区就接待各类人才657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527人次。
6: 一共是带来了5个学科6个岗位，非常希望啊，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到我们那里去就业。
7: 我们一共拿出29个岗位，计划招聘52个人，涵盖临床、艺技等多个方向，所有岗位都是事业编制。
8: 我是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毕业的，法学硕士，法律管培生，开的工资蛮高，8万到12万，对于现在来说是很高的工资了。
9: 我自己的本专业是计算机，然后更偏向于数据方面的。
10: 单位报名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现场通过这种比如说合并展位的组织了330多家站位，我们会优先选择引才难度比较大的岗位，对高校毕业生友好的岗位，就是很多单位都是主要负责人亲自到现场来跟人才交流洽谈。
5: 本届人博会精准对接全省发展需求，聚焦6大产业集群、3大特色产业及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精心筛选优质岗位资源，共集结600余家用人单位，集中释放人才需求1.03万个，依托人博会官网同步发布线上岗位4.23万个，同时全省事业单位开通引才绿色通道，推出4060个急需紧缺岗位，6327个人才需求，全年还将统筹发布政策性岗位超50000个，持续加大对各类人才的吸纳力度，助力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发展。
4: 4月25日，乡愁印记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探访阳明足迹，在阳明心学诞生地贵阳修文举行。活动邀请阳明文化研究专家探访阳明遗迹，解码文脉基因，助力乡土文化。

0: 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1: 专家学者们沿着王阳明在前足迹，先后走进修文县天生桥村、幸福村、王阳明纪念馆等地实地探访，深度挖掘村史村市中的阳明文化基因，解读阳明文脉的时代价值。幸福村打造的良知调景室，将阳明思想融入基层治理，发展民宿，带动村民增收。王阳明纪念馆则系统展示了阳明心学脉络。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贵州村史村市中的阳明文化基因与时代价值主题讲座。
2: 500多年前阳明先生在这里留下的精神遗产，在今天21世纪中叶仍然能够在修文当地的村里留下如此这般浓厚的印记，并且还在发挥着它现实的独特效用。所以我同样相信贵州人民在当代的社会实践当中，能够在我们的村史村事当中把它转变为内在的原动力，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贵州的天会更加的开阔，更加的湛蓝，鸟一定会叫得更加的好听，山山水水更加的美丽。
0: 所谓新茶饮，是基于传统茶叶融合多元食材创新而成的新型茶饮及相关产品。在前不久举行的茶博会上，从茶食、茶啤酒等跨界产品亮相，到供应链企业落地布局，再到新茶饮大宗原料交易平台上线，贵州茶产业正以一套完整布局向新茶饮赛道转型，拥抱年轻消费市场。
1: 新茶饮供应链对接会现场，贵州茶企带来自主研发的茶底原料、新式茶饮、茶味精酿等特色新品，集中展示新茶饮产业创新成果，让大家看到了茶叶充满想象力的打开方式。
3: 茶是小粒，这款是黄金加红茶，这款是天麻加红茶做的，然后这款是石斛加绿茶，然后这款是金花加白茶。它既是一个健康的小零食，也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好处。
4: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首先推出梅潭翠芽的精酿啤酒，现在呢，我们也推出了孙永红的精酿啤酒、茉莉毛尖的精酿啤酒，应该说是以年轻人为主，有茶香，有酒香，还有麦香，一口三香。
1: 如果说产品创新是新茶饮赛道的前端，那么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完善就是支撑整个产业规范发展的底座。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已在梅潭正式上线运营，以数字化方式重构茶叶流通链条。
5: 新茶饮交易平台就是为了我们梅潭推新茶饮产业专门打造的一个交易平台，为我们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交易模式。目前我们已经引入茶农是6.12万户，已经入驻的茶企是51家。
1: 为了让客商深入了解产品生产流程，参观考察团走进梅潭新茶饮供应链企业，实地探访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感受前茶产业的创新活力。
6: 以前呢，就是盯着传统的绿茶、红茶这些厂牌。今天转了这么一圈以后，发现这各个企业大家都在想办法，他们把茶叶做成了很便捷的饮料，年轻的接受程度它会非常的高。通过这些的改变，我相信这个在茶叶的行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7: 从我们茶行业看的话，那传统茶，已经走到了产大于销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通过这种新茶饮的赛道呢，能够开拓一个新的盈利点，这个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 2023年9月，广东春水堂茶叶在梅潭投产，专注为新茶饮、咖啡连锁等提供茶底供应服务，进一步完善供应链体系。
8: 我们会来自于全国不同各地的茶叶基地啊，包括不同山头的、不同季节的，会根据品牌方的需求把它做成拼配。在新茶饮领域，基本上排前十名的客户群体，我们都有合作。它毕竟是全国茶叶百强第一线，产能是非常有保障的。然后，本地呢又对这个茶的农产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一提到贵州茶，就能想到前茶的这种干净茶。
0: 当干净茶遇上年轻味儿，山头茶叶变身品牌拼配，贵州茶不再只是杯中的清香，更融入年轻人日常，成为悦己经济潮流新品。从创意茶饮完整供应链，到数字化交易平台，新茶饮正撬动传统茶产业转型。未来贵州茶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种得好向卖得巧转变。

0: 新味道拓展新赛道，前景值得期待。回锅香黄茶传统技艺主要有采、晾、炒、焖、晒、烘、铸及回锅七道工艺，其中晒茶与回锅工艺是国内其他黄茶没有的特殊工艺。而掌握这道独门技艺的正是贵州湄潭非遗黄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黄正义。今天让我们品味一杯承载着乡土情怀的生态好茶，致敬坚守初心、深耕技艺的制茶工匠。
1: 很有特色，回锅那个工艺带来的这个锅巴香，我觉得非常记忆深刻。
2: 这个茶的特点就是香甜柔和，评价非常好。还有几个客商当时就加了微信和我联系了，说到我们企业去参观去看一看，对我这个茶非常感兴趣。
0: 贵州茶园面积700万亩，茶种类丰富，普通黄茶采用焖茶工艺制作，而回锅香黄茶增加了晒茶与回锅工艺。
2: 晒茶和回锅啊，是在全国行业标准当中没有，它属于祖辈传下来的工艺。它的香味那个是用慢火生香，就是一种豆香，用高火呢都形成了一种锅巴香。总的来讲就是回锅生香，回甘生津，回味悠长，香甜醇和。
0: 回锅香黄茶制作传统技艺是明末时期湄潭人黄氏父子在从事山货生意中积累总结提炼的制茶手艺，而黄正义正是继承了这份手艺。他自幼跟随奶奶母亲学习制茶，成为他们家族这门手艺的第四代传人。
2: 我觉得祖上传下的手艺不能丢在我这一代人身上，因为我们贵州茶的特点就是干净，所以你要把这个干净的茶做好，我们需要一种情怀去做茶。
0: 2024湄潭黄茶制作技艺年入选贵州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年，黄正义被认定为湄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黄茶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并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称号。半世纪坚守，让贵州黄茶香飘更远。
2: 应该说是家庭的一种情怀，爱茶的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责任，我想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说我平时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这些我都积极的去参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黄茶，了解我们的其他茶类，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茶。
0: 从百年记忆的代代相传到大山里飘出的缕缕茶香，黄正义用半生坚守与赤诚匠心，让贵州非遗黄茶焕发新生。如今他通过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及研学体验等活动，让这门传统技艺走进更多人心中，不仅为湄潭补齐了六大茶类的生产格局，还带动了夏秋茶采摘，帮助茶农实现增收。这个五一不妨慢下来品一杯匠心黄茶，感受贵州非遗的醇香与坚守。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颁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次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贵州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建造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次奖章集体，贵州省的王玉倩等23人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本次表彰授予了中国青年五次奖章29名、中国青年五次奖章集体30个与新时代青年先锋749名。花江大桥千山逸境酒店日前开门迎客，酒店坐落于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之畔，面积1.56万平方，配备83间客房，由贵旅集团管理运营。酒店深度融合桥、峡谷、云海等元素，构建观高桥、西峡谷的独特旅居底色，实现人在景中住，景在窗前留。酒店同时推出的三山十境沉浸式度假服务体系，让入住客人体验入山、进山、逸山全流程仪式感服务。 生态环境部4月27日新闻发布会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将国家监测网点位由现有的3.3万个扩容建设到。

0: 5万多个。力争到2030年，国家监测网重点业务领域人工参与度降低70%，效率提升5倍以上。
1: 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开展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的协同监测。
0: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别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他是微信里4000多位用户随时可以呼叫的何师傅。
8: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我马上到。
9: 为小何点赞，
10: 我为何师傅点赞，
11: 为何师傅点赞，
12: 我为何师傅点赞，
13: 我为何师傅点赞。
7: 他也是闯进火海跃入急流的救人英雄。
14: 我就只为唯一一个想法，就是的确把这个门打开。第三次我就把这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退了4米左右。砰的这一下就把那个门打开了。那当时我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出不了什么大气了。
15: 感谢啊，危机情况，他挺身而出，救我家姑娘的时候一条命了嘛，给我们家没得造成其他的伤害，我们非常感谢阿罗嘛。
7: 英雄的闪光不只在于瞬间的救助，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王威。今天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何波的追梦故事。
14: 我叫何波，今年40岁，我老家是重庆铜陵区的，来贵阳24年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主要是上门检修、换代啊、电视啊、点播、回看。

0: 这边呢。
1: 我们也是有想过一起的。
2: 私密下集，
0: 那就好了。这个就是你要看的动画片吗？
1: 对，谢谢。
0: 不谢不谢不谢。
3: 2022年4月30号，刚刚检修完客户线路的河波，在途经贵阳市云烟区一居民楼时，却发现三楼窗口正冒出滚滚浓烟。
4: 我就担心怕燃烧到我们广电的传输线路，就去看那现场，就他一直活活了。他们就说这门打不开，我就上去那个门，我也试了撞一下，撞不开。我就从隔壁邻居家给我一个斧头，然后给了一盒那个石膏剂。

0: 烟熏云已经大了，头是闷的，又胀的，就是像用石子头，跟你哭到你的头一样了，闷痛，又出不了气。我就摸手过去，我就看见他躺在那个床上的，我就先试探一下他的鼻子，哎，有呼吸的，又闷又慌，我就自己踩到这头罩里。你头着地，当时也在流血，我也没管了嘛，思想很明白了，就是必须要把门打开，门打不打开，我也要赔进去。
1: 虽然摔伤，但紧急关头，何波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伤势。当他不顾一切背着女孩来到坟边，却发现受到火灾影响，已经严重变形，从里面根本无法离开。
0: 是我听到外面在咚咚咚咚的撞。我就知道是警察，他们在从外面在撞，马上我就瞬间就爬上来了，我就还是在撞那个门，我就只有唯一一个想法，就是的确把那个门打开。第三次，我就把这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

0: 砰的这一下就把那个门打开了。当时我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出不了什么大气了。现在安全了，我就在这旁边呢缓和过一下，就回家了。
1: 磕断的牙齿正在不断渗血，而他却只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并选择了默默离开。事后，获救者家属仅凭记忆，他背影中有贵广网络的字样，几经辗转还是找到了他，执意酬谢，何伯却婉言谢绝了。
0: 身强力壮的时候，我能够帮到你吧，我就帮了你吧，这也没关系了，应该是一个星期左右，就找了我们北京的尹立清跟自然面锦旗，我能不能再喝那个饮，我就走了。
2: 感谢安徽激情吗？他听着耳朵。其他的伤害，因为我们非常感谢阿罗妈。
1: 何伯说，救人仅仅只是出于本能，而实际上这份本能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生根。
0: 小时候很穷嘛，就是也是受到很多那个好心人士的捐赠，我有这种经历，当你有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回馈社会。
1: 1998年12月的一天，一个2岁左右的小童就在一瞬间，由于车身重心不稳，猛然间连人带车翻进了旁边的河里。
0: 正好路过，我就看到那里在冒泡，马上我就跳下水里面。当时水可能有接近2米深左右，就是我就往那个岸边推送，上面有人来接住了，然后赶快就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这一段经历，何伯同样选择了默默离开。但20多年后，当地悄然立起一块感恩碑，诉说着这段被时光珍藏的英勇事迹。2025年12月29日，何伯因见。

0: 勇为，授奖50,000元荣誉奖金。
1: 然而掌声未落，他又毅然做出决定。
2: 当时我得了贵阳市先进个人啊，得了50,000，我就拿到这个钱，本应不是给自己的，我就还是要拿出来反馈给社会，我就一定把它捐出来。
3: 当时很骄傲，因为自己的父亲去救人了，父亲就是个榜样。
4: 来，吃橘子。
1: 而这也是他第三次将荣誉奖金全部捐出，从5,000元到50,000元，数字在变，不变的是他那份反哺社会的赤诚之心。
4: 我愿做一只萤火虫，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闪耀，虽不及太阳耀眼，却为世界带来一份温馨。
1: 英雄的闪光不只在于瞬间的救助，更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
5: 快点。
1: 何波的微信里有一个4000多人的特殊分组，他将日常的工作经验化作了3个一准则：需求第一时间响应，故障一次性解决，服务一张笑脸相迎。
6: 我们那栋楼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帮忙。我一个电话，哎，没有几分钟，他就骑起摩托车来就干了。
1: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出了一条温暖的服务半径。20多年来，何波用实际行动将英雄二字

0: 土豆泥你可能会觉得很比较无聊，因为它没有味，它没有口感。
1: 对。
0: 但你把青麦仁放进去，它的口感就会增加了。
1: 那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
0: 哦，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的。好，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来。
1: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像奶油蛋糕一样。
0: 好，这个是我们的泥的部分，
1: 土豆泥。
0: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第二个步骤。
1: 好。
0: 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把
1: 剁碎，让它熬得再烂一点，
0: 汤味的鱼汤明显一点。
1: 也是多层绿哦。
0: 把它放过来这边。来，我们在这边，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1: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
0: 对，然后借由搅拌，让奶油跟它可以
1: 融合
0: 在一起。你看，我现在有没有？我借由搅拌，你看它奶油这么多，它基本上已经融合了。
1: 对。
0: 那你需要温度高一点，让它在搅拌的过程中让它融合在一起，
1: 是吗？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
1: 这个时候是要快吗？
0: 要，
1: 会不会乳水分离呀？
0: 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搅拌，那你不能让它滚。
1: 要搅拌，但是不能让它滚。
0: 对，你看现在没有卤水，人家火关掉了，对。
1: 那像豆乳看起来，就是要让它处于一个加热的状态，但不停搅拌它。
0: 对，它不能滚，因为一滚就卤水分离。刚刚我们把奶油好不容易打进去了，对不对？我们把鲜奶油也放进来，如果它一滚，它就分离了。
1: 谢谢。
0: 待会它会跟我们的哦，好吃吧？
1: 好喝，
0: 对不对？嗯。花了时间熬出来
1: 奶油鱼汤。
0: 那待会我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下面，把汤放进来拌的时候，等于是这个汤会跟我们的青麦仁再跟我们的
1: 土豆泥
0: 结合之后，它就有点像土豆泥浓汤。对，这样懂意思吧？
1: 懂了。
0: 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1: 那这种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去馆子里吃到那种都是一团的土豆泥汤又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吧？
0: 它会变得很绵密。
1: 对。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想把它拌开就拌开，你不想的话，你还是可以吃到土豆泥本身的那个
0: 那个
1: 块状的口感，也能喝到汤。目前还没调味嘛？
0: 它其实不用调味就很好吃，你再试试看，如何？
1: 哇，好有趣！
0: 如何？
1: 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青麦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它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儿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了。
0: 嗯，那因为刚刚我们不是土豆泥没有调味，
1: 嗯，
0: 你不是一直问说要不要调味，
1: 不用了，因为没有鱼汤，
0: 相当绵密。就一口这样，鱼汤又不一样
1: 了。因为那个鱼排煎过，所以它有那个煎过的鱼排那个油香味会带你这个土豆浓汤里面。
0: 所以你看那个土豆油泥每拿起来跟疙瘩一样，有没有？因为它很浓。对，所以你可以吃的时候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绵柔感。它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口感，所以我们才会把青麦
1: 加进去。
0: 青麦仁进去之后它的口感就明显。
1: 对，但是你的鱼皮有煎过，所以它还是有个那个脆的那个
0: 香味，
1: 鱼皮的香味。
0: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因为青麦仁今天只是用它来增添口感，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你可以把它做成甜点或干嘛。未来有机会我会把青麦仁做的更多的变化让大家试试看。
1: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

0: 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清迈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它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了。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热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
3: 真的。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7: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哦，你是
7: 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是，哇，
7: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腾腾，
7: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8: 逆势危险。
9: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8: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10: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

0: 文化深处的火化。
1: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2: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3: 慢慢发酵。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
3: 哇，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2: 很珍贵的。
3: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4: 大事！
3: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2: 花了大概一年，
1: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2: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5: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6: 好多调料。
2: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7: 好可爱呀！
8: 大鸡蛋，大鸡蛋，
9: 哦，来开门，
10: 开
8: 门
10: 吗？这里有东西放进去。
8: 爹，这个不对。
3: 你平时说法语，
2: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8: 你到了不是？
9: Non, avec la tartine quoi.
8: Papa l'a dit. Good.
9: Good. On va avec la tartine.
6: 真香
10: 哦，
6: 捧场
10: 了。那个tartine arrive, il est bon le melon aussi?
9: Très bon, tout est bon.
2: 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10: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as bien mangé?
2: Je vais leur donner un show, ça. Il dit, il y a un bon moment.
10: Ça va? Allez!
9: On y va à l'école!
10: On y va à l'école, j'en suis. Bravo! Ouvre, ouvre! Oh, avec moi! Avec moi!
8: Attends, papa, je vais avec le chapeau.
10: Ah, voilà.
9: Salut.
10: 老婆，

0: 体是怎么样？
1: 哇，睡好了吗？
2: 两个小时以后。
3: 辛苦了。
1: 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力量。
0: 哎，现在我给你吃好吃的。我准备两个煎鸡蛋。

0: 冲冲，老婆，早餐好了。
1: 嗯，来来来来，哦，干子，来呀，
0: 吃日的，快一点。
2: 哇，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嗯。让我新做的，嗯，哇哦，肯定有一点高，
3: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猪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
2: 哼，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3: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3: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嗯，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嗯，
3: 是的。
0: 我们
3: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3: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我开始收拾啊！啊，
4: 天哪！
5: 我做饭，我收拾。啊！
2: 啊，去餐厅了。
5: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啊，特别会做饭。
2: 哇，我好期待。哇！
0: 哎 ，Justin， 陌生。哇
6: ，Hello， 臭臭。娜娜，欢迎欢迎。
3: 好期待，
6: 好久没见 ，Hello。那先入座吧。
5: 啊，感谢，很期待。
3: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6: 对对对。
0: 行。啊，
2: 谢谢。
0: 我的公主。哇哦。
6: 哇。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啊。
5: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6: 对，
5: 是吗？
6: 对。
5: 很香。
6: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2: 感谢，
6: 请慢坐。
5: 感谢。
0: 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6: 我说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2: 特别好吃。你看，在石榴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嗯，因为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2: 咸的嘛，看
0: 是很有趣。嗯，
5: 咸鱼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嗯，
3: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3: 嗯，尴尬呀。
2: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咸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嗯嗯
0: 嗯嗯 ，My God。
6: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哦，您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

0: 块把它放在碗里。嗯，
1: 太香了，
2: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3: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2: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祝你来木姜子，很愉快的这种happy 的味道。嗯
2: 嗯，我真的好喜欢酸汤。嗯。
1: 嗯，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哇
3: 哇，这个经典动作。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2: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2: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2: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陶色盘，
5: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猪肉酱之类的。
2: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2: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2: 对，
1: 葱花，这是一种辣乎乎青柠，你看它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2: 嗯，没错，麻椒酱、辣起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
3: 好
2: 棒，
3: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6: 好
1: 有美女做
6: 的，
1: 看，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4: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嗯，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浪漫的一顿饭，
2: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6: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3: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1: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3: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5: 这鱼蛋好好吃。
3: 我吃了酸汤牛肉。
4: 我们俩吃
5: 真是爽，
4: 特别好吃，
5: 特别好吃，
3: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7: 柔美了很多，
3: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7: 这很有层次感。
1: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了一些食材，我也会接。

0: 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1: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0: 好，
1: 你去发挥，
2: 继续发酵，
0: 去厨房啊。
3: 好嘞，7分钟是吧？
0: 一会儿见。
3: 好，我看时间。
2: 5分钟，
1: 你们计时了。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4: 3天不吃酸，
1: 走路打串串。
4: 就是3天不吃酸，就走路
1: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4: 益生菌
1: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哦。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0: 听说，
1: 为人民服务。这太可爱了，谢谢。
0: 先给女士，
1: 谢谢。
0: OK。哇，
1: 中西结合。
0: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1: 很清爽啊，
0: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3: 太好吃了，寄生
1: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5: 知道了吗？鱼腥草了，
6: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那种感觉，很奇妙。
0: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6: 对，
1: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5: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7: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了。一转，
1: 光盘
7: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0: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1: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0: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1: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0: 这个就海南雪也代替不了的。
8: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6: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2-3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那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1: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8: 对，
1: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9: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1: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哈哈，我这一次要请来我的妹妹啊，
1: 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10: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0: 家里呢就一直在那儿开会，嗯，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1: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五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能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0: 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2: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亲姑阿姨，不是女朋友吗？
0: 我说亲姑哟啊，
2: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然后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0: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啊，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1: 爱得很浓烈。好爽。
4: ça c'est le灵魂。
5: 哇，啥呀？
4: c'est un peu comme le la houhou。哇，
0: 你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1: 会。
0: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1: 熟了，
0: 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en soit caché au monde dedans.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grand âge de chez toi, tu vas s'occuper de toi, tu vas s'occuper de ta de deux femmes. Tu vas vivre de plus vite, parce que la nourriture, la nourriture, c'est plus facile, plus facile. Ok. Bien, bien, bien.
6: 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
1: 哇！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啊，我先给你切几个。
1: 对，帮我切吧。
4: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嗯，
1: 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 ？OK， 谢谢宝宝。哎，俊哥，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都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7: 我是他的清洁工。
8: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

0: 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我能不能？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哎，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那个，你要渴了，这有水；要饿了，那有罐头。洗手间在那里边。祝你好梦。
1: 哎，哎，你来。
0: 又怎么了？
1: 你听听这歌，好听着呢。
0: 听什么歌呀？
1: 听听嘛，特别好听。

0: 广东话听不懂？
1: 听，多听你就懂了。

知道年轻人跟老年人基本差的是什么。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享受生活。我还这么年轻，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跟我妈那样的日子，老年人的生活，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看看卓别林吗？那一排人啊，站得整整齐齐的，每天不停地重复，就一个动作。你说那是工作吗？

0: 总得有人干吧。
1: 那也绝对不是我。我的人生有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追求。
0: 我老大也是大学生，你们大学生说话都挺能说会道。
1: 你能不能别总提你那老大老大，烦死了。
0: 行，你老一惊一乍的，你睡觉。
1: 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可真难。嗯，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就睡觉。晚安。

0: 这个是滑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对对，小心。来来来来，快点的，哎，
1: 慢点啊！
0: 哎，小心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滑啊！
2: 好嘞，
1: 谢谢刘哥，
2: 谢谢。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哎呀，来来来来来，
1: 你看人家建筑。
0: 啊！哎，划了手，划了手，
3: 划了手，
1: 划了手，
3: 划了手！哎，你看那车，看车，咱国内没几辆吧？波罗乃兹，看到没？
0: 波罗乃兹，波罗乃
1: 兹，你看人家塔尖呗！
0: 啊，真冷啊！
4: 不是，不是，老大，这不行啊，快冻死了！你不是有车接咱吗？
0: 有啊，说好的。
3: 老大，这要是没人接咱们，咱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咱先待着呢？
0: 在哪儿待着去？说好的就在这个车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你回头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们，咱又不会说话，这是怎么办呢？
4: 那他要是不来，
0: 怎么办？不可能啊，都是约好的事儿。
5: 五叔，
1: 哎，
5: 五叔，
0: 哎，是我，
5: 我杨军的儿子，来接你们的。
0: 我来了，
1: 你说呢？哎，这个就是我，
0: 咱俩车，赶紧上，
1: 上车，上车，上车，上
0: 车，上车，上车，
1: 赶紧弄
0: 这车去！
3: 哎呦，
0: 太
3: 了！
0: 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
3: 慢点！
1: 不行，
0: 来来，
3: 小心地滑啊！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上面那大箱子搁进去！
3: 哎，我这是上面我那个，给车，这，
1: 哎，还要不
3: 疯了疯了！
0: 谁呀？谁
1: 上？我上去，来，我给您递。
3: 我上去上去，我上去，
1: 上
3: 去
1: 上
0: 去，你先上去，行，我把东西递给你。
1: 慢点，叔，慢点。
3: 哎，我来，来来，把那包给我，
1: 走。哎呀。

1: 这孩子出息了，哎，也不知道，这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他爸是老战友，我当营长的时候，他把他们叫到一块儿。哦，
2: 现在是出息了。
1: 小的时候坏，总拿弹弓当我们家玻璃，没少揍他。哎，对，你们跟他叫小杨就行。哎，
0: 对，
1: 叫杨，
0: 叫小杨就好。哎，
1: 孩子，
0: 哎，
1: 这是你女朋友？嗨，
0: 说，这是我未婚妻。你呢？给他摸一下去。
1: 爹，你呢？我请这样的。哎呦，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приехали?
1: Ты 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их. Ну,

0: ну,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же,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А деньги есть?
1: Спокойно, хорошо, конечно, деньги есть.
0: Ну смотри, Петя, сегодня же вечером деньг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 меня, понял?
1: Понял,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не волнуйся, хорошо. Торг нужно хорошо сыграть.
0: Я-то сыграю, а ты? А ты что?
1: Ладно, ладно.
2: 嗨，没事儿，叔，他就是太热情了。他说你们这一趟来啊，太辛苦了。刚刚交代的这个屋子里的人，把好酒好菜全都给备好了，等咱们晚上到了就能开吃。
3: 哎呦，谢谢。
2: 咱们到地儿了，
4: 房子这房子。
5: 不认识。
1: 恭喜布里耶克里。
6: 嗨，拍个手。
1: 来来来。来，我来。好，你那帮忙给，我怎么？
0: 全部去
1: 干嘛？拉锹。哎呦我的天！慢点。哎呦，
4: 真有劲儿。
1: 我说，这些都是我朋友，咱们直接进屋就行。进屋左边就是餐厅。哎呀，哎，好嘞。
6: 我先进去了啊。
1: 好，来。
6: 行。哎呀，都搁哪？我来提，我提一个吧。
1: 好嘞。
7: 哎呀，我的天，全是木头啊！
1: 哎呀，怎么样，我说
8: 老大，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7: 肯定是啊，
1: 够气派了。
7: 一过来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1: 是，多好多舒服。
7: 这就开始吃饭了？
1: 没有，我说，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哦，
8: 哎呦，我知道。我说
9: 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7: 那根本不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看过电影？
9: 瓦西里是谁？
6: 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8: 别，都别动，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打个样啊。
1: 来。哎，不是这样，从上面掰一小块，然后蘸盐吃。
7: 你看看，
8: 哎，讲究啊！
6: 明白，大家伙，明白。
1: 先楼上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大家伙一会儿收拾行李，咱们拿着行李上去自己分一下房间就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6: 赶紧，别走
8: 啊！面包给我留着，
9: 先上楼。
1: 面包留着，放心，什么都会有的。
7: 上楼，哟，门都开好了。我你走吧，我说，
10: 我这边呢。
7: 对，你那边吧。行了，你们就往里边住吧，我跟老头岁数大，
10: 好嘞，
7: 给你们看门。
10: 哎，你那个大点，我上这个了啊。你那个大。

0: 老婆，你找我干嘛呀？
1: 哎，沈总，这个盖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1: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0: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1: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0: 那你想办法呀？
1: 就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0: 那你挖呗。
1: 所以，哎，等会儿，我试试挖。哎，陈总，你听我说，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您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0: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1: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0: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1: 嘿，钱宇照，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哎，都停，别干了！
2: 哎，都不干了，都停了！
1: 上回回家
0: 干嘛呀？
1: 别干了！
3: 老傅，干嘛？
0: 来，
1: 不是干嘛？我跟你，
0: 我请你喝。
1: 没你这样，
4: 这杯酒我来敬啊！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五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是我们缘分的尽。我真没讲完呢，这你
5: 呢？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她，都给她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吧，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她，不是吗？啊，吴叔，这样吧，

0: 我替他跟您道个歉，
1: 没事，
2: 您道个歉，来，
1: 我是饿了，你长这么一个外国媳妇儿，你爸知道不知道？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
3: 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啊。
2: 吴叔，您说的太对了，我回头。
1: 我这饿，
2: 这话说，
1: 对，说说，吴总，
2: 那个入乡随俗。
1: 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来来来，
4: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咱从滨海到北边这儿，足足走了2个礼拜，哎，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看着这是生死之交了，来来来来来来，
1: 大伙儿一路辛苦，一路
2: 谢谢啊，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哎，
4: 好嘞，哎，谢谢啊。
1: 咱说了这么事儿，啊，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哎呀，叔您放心吧，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妥了。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先去钢厂看货，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不用担心。
2: 好，二位，好，二位，好。
5: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6: 还我们啊？现金？对，得用现金。
7: 现金？哎呦，哎，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嘛，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嗯，
6: 对呀。
7: 对呀。
5: 为什么要现金啊？
6: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1: 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就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 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稿。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货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 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
7: 不，
1: 小杨是这样，这个大家这个担心呢，你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5: 没事儿，吴叔，我呢都理解，你们这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
1: 不过没事儿，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7: 小杨，哎。
4: 那我能不能多要1万吨，行不行？不，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7: 问你呢。
4: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1: 是是是，我说您说的对，这事儿啊，都是妮娜她爸这次给面子。
6: 我才能买到这么多，否则的话，我上哪儿搞到这么多钢去啊？对吧？你听见了吧？好好吃饭吧，再说跟你说2500都没了。快吃饭。Нина, что? Вот и на сигарет. Давай выпьем. Ты не столбал. Ты что делаешь? Пока взял. Спасибо. Ну что, гости из Китая?
8: Хочу вам вс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ы все полные дураки. И я вас с этим поздравляю. Ура!
4: 他说什么呢？妮娜，他说啊，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哎，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9: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着这杯酒。
7: 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等会儿打给你。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1: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家有点问题。我在这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俩一块在这听听。
0: 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墙根的吗？你们听出什么来？

0: 看你看这边这边，哎呦喂，漂亮啊！那那那那那是朋友，快看！
1: 吴叔，一会儿到了咱们参观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尽量问我。合同这边他们都有现成的，就是到时候咱们看好货了之后，直接把字儿签了，一切就 OK 了。
2: 行行行，我看行。
1: 哎，好嘞。
3: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4: А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Мы же с вашим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3: Нас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уезжайте отсюда.
4: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Одна машина, вам же сказали.
3: Разверни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5: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叔，都没问题，放心吧。小事。
6: Помоги,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Но только час. Просто заходись, посмотри.
3: Один час.
1: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3: Проезжай.
5: 好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别担心，叔，就是走到哪儿还得是这一套，行得通。走，咱们看岗。
0: 哎呦，快看，岗，岗，停车，停车，
1: 这有规矩，这有规矩，他停不了车，我们要看，只能在这儿看。
5: 什么烂规矩？
7: 这都是优质钢卷啊，这也不是废钢啊。
1: 哎呀，他们这边就是这样，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
7: 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是一等一的，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
0: 啊。
5: 哎呦，那我还行。
0: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5: 哎，那谁，小杨，
1: 哎，
5: 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油条5万吨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叔
5: 啊。哎，
1: 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万吨一点差不了。
5: 太大的手了，
0: 太大的手了，
1: 大
0: 少。这把老大咱算是抄上风月啊！哎呦喂，吃喝不愁啊，这是。
8: 愣这儿，我以为是去厂里头签签合同。
9: 小心啊，小心台阶啊！
8: 哎呀，啊，来，哎呦呦呦，
10: 来，慢点啊，
8: 来，没事。
5: 来，阿东，
10: 哎，
5: 你给看一下，确认一下到岗的日期。
8: 好嘞，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5: 那就行了。哎，小杨，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
9: 啊？哎，叔，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那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都交给他了。
5: 不是，这事儿你得盖公章啊。
9: 嗨，都带着呢。你呢？多位，不必客气。
11: 哎，收到，听明
8: 白。这边
7: 随身带着呢。
5: 好好好好，你不再看看吗？
9: 这样，
12: 啊，我不看，
9: 先看合同。
5: 还生气呢？
9: 没救。
5: 行了，小许，这样，给你6000吨，
10: 谢谢啊。
5: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12: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
5: 小许啊，你总这么憋憋聊聊的不好
12: 吧？
5: 啊，
13: 是咱进厂。
12: 吴总，你这合同
13: 是啊，
12: 不谨慎一点吗？
5: 有什么问题吗？
12: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哎呀，又不是在钢厂里。
5: 你这是太难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这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儿卖了。
13: 受气，
5: 你表现好点，听没有？大哥下回还带你来。
9: 叔，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8: 没问题了，
9: 没问题，咱们签合同吧。

0: 来来来，好好好好，来来来，
1: 你给蓝章来啊，
2: 你的 ，the way but business，
0: 好，来一个，这儿再来一个，好，来，给。我们留一半，你们也留一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合作愉快。
4: я вас поздравляю，
2: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哎，恭喜！
1: 好好好好。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个照片，拍个照片。
3: 对对对对对，留个纪念，
2: 留个纪念。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一、二、三，
0: 茄子。
5: OK。
2: 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我说，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3: 大爷真的好，哎呀，
2: 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啊，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九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
3: 乌拉乌拉！
5: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都应该的，
5: 真的好真的好。
6: 到了，
7: 我说，
8: 我去，搞滑啊，慢点，再慢点。
7: 我说钥匙。啊，
8: 好好，你就不下来了哈？哎，
7: 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九点来接你们。
8: 对对对对对，
5: 一二六，
7: 慢点，
5: 来来来来。哎呀，这孩子真热情。
9: 干嘛呢？
3: 那你这么热，温度肯定就是
5: 这插不进去了。啊，那你来。
3: 零下30多度，我快一点啊！
9: 起来，
3: 死了，勾什么亮？
0: 那就给他照个亮。
2: 来来来，
0: 给
2: 我照个亮。
7: 来来来来来，
3: 天哪！
7: 进口打火机。
5: 你别把小许的帽给燎着了啊！
8: 你们俩行不行？仨人开个门，开
10: 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啊！
5: 我来。
3: 哎，别，太冷了。
5: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3: 行吧？
8: 这真不是这钥匙啊！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钥匙错了？
3: 太大意，那钥匙还能拿错？
5: 这真不对。
3: 哎呀，车坏了，
9: 这里边东西都没了。那你们过来看，
2: 怎么了？
9: 这里边空的啊？
8: 是什么？
0: 什么没了？
3: 什么？
9: 这里边有人来过？
3: 咋没了呢？
8: 哎，这里面真空了呀！
3: 我说这孩子关机了。
10: 吴总，你赶紧看看这里面，这什么都没有了。
3: 不对呀，
10: 这什么情况呀？这是？哎，
5: 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
10: 快，
5: 使劲，
3: 对，上脚。
5: 哎呦，你行不行啊？
3: 行了行
5: 了啊，别费那劲了，把这玻璃给敲上。
3: 我可挡拦着啊！
7: 慢点
3: ，
8: 好
3: 的
8: 好的，
3: 妹，
8: 你
3: 还要一条？
7: 这一条，
3: 别扎着，
0: 好，
3: 哎，老婆，捏了老婆脑袋啊，
7: 可以了，
3: 那使劲，慢点，
5: 哎呦，
3: 好吧，
10: 快进去，快进
5: 来，脚底滑，慢点，
3: 把灯打开啊，
10: 我这开着的灯都不亮了，
3: 哎呀，我看看行。
10: 看脚下，
3: 你看二楼灯能不能开呀？

0: 你好，
1: 俺是上房子的，
0: 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женщина оттуда приехали. Предъявите ваши документы.
3: 我们回家，别录了，我中午来的。
0: 你听，你听，楼下出事儿，走。
4: 没有钱了，
0: 钱没
5: 钱，
0: 怎么了？这是
5: 不是
0: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

听着你们的介绍，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几位，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你好，你好。
0: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3: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4: 对呀，我们只买药
5: 了，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太
0: 难过了。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1: 好好，
0: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2: 都别说。
0: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你说。
6: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3: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了解来了，了解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的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呐、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就情况是这样的。
0: 有联系方式吗？
3: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0: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3: 好几个呢。他
7: 是妮娜，
3: 叫啊，
7: 妮娜，
3: 对，妮娜，
0: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100,000个妮娜
3: 啊。那
8: 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0: 现在的情况呢？
8: 你为什么不告诉
0: 他们是被骗了？
8: 你没看那吃饭的时候，那小杨刚要一刀，你咋啪就把你那手给打开了？
0: 但是结果
8: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4: 你还有血吗？
8: 你告诉我，
4: 什么叫血？
8: 又不是我带你来的，
4: 你带你来
8: 谁的？
4: 我带你来干
8: 什么？你找牙，这事跟我没关系。
4: 什么情况？
0: 别吵了，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7: 我想上厕所。
0: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良莠不齐，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1: 对对。
0: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
3: 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朋友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0: 我来这儿啊，快10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我嘱咐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了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来，那个介意不说话。
9: 好，您说。
10: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天拿着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确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3: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3: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1: 老大肯定有
3: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动越饿，你能不能安静待会儿啊？
1: 琢磨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

0: 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0: 好吃吗？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1: 说，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
0: 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守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好几千。
2: 绑架？
0: 啊，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笑>
2: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0: 哎，你放心行了，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保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2: 看来你还挺聪明啊。<笑>他们几个知道吗？啊，
0: 都知道了，但老伟吧，有点犹豫，这样他闺女得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2: 你们打算？
0: 弄多少钱过年？哎，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了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笑>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笑>
2: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0: 啊？
2: 你们都商量好了？
0: 就等你一句话。
3: 行。哎，兄弟们，你们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0: 好，好，好。

0: 兄弟们，给我个脸，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
2: 我他妈在拿钱过年。
1: 好，
2: 你有病吗？
0: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泥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0: 我跟我老大说了，这辈子做个好人，说了一辈子，少一分钟，少一秒都不行。
1: 这些行李都是从房东那儿拿来的，跟几位说一下啊，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小杨，那就是个职业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跟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2: 同志，我问一下，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啊。
1: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3: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3: 哎，
1: 注意安全。
3: 好，麻烦你，谢谢啊。
1: 好，再见。
3: 谢谢啊。谢谢啊。慢走。

0: 这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了，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呢。哎，老冯，你说呢？
2: 啊，对，
1: 是吧？哎，
2: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呀，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下准的事儿呗。
1: 对对对对的，
0: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啊？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通知，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3: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

0: 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对
1: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2: 这边是北。
4: 对，
0: 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0: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4: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

0: 十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2: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银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3: 现在住了65年。
1: 65年了
3: 啊，我活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
1: 啊，
4: 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5: 1、2、3、4、5，
6: 有两个
7: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0: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4: 对的。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0: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8: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0: 黑。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9: 真的是老城区，有妈妈花，妈妈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妈妈花是葱的花是吧？
9: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妈妈花了。
9: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妈妈花，
1: 这是酒花，
9: 酒花，
1: 这差点露怯了。1、2、3、4、5、6、7、8、9、10，
9: 好，11，
1: 11种粉条。
9: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9: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3: 人家油米嘛，是用来熬起来成米油啊。
9: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10: 您不是山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10: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9: 是。
11: 收摊了，收摊了，快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9: 要收摊了是吗？
3: 收摊了
9: 啊！
11: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

0: 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 我们当地老百姓再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2: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3: 老太原人，
4: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5: 两个，我走
6: 两个，
7: 几个？两个，
5: 70、40块钱。
0: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奇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0: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1: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2: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0: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3: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0: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1: 为什么叫庄菜？
0: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1: 一个大庄子，
0: 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是占有式的，稀有。
1: 是
0: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1: 啊，
0: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1: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0: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厨。
0: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斋菜的元素。
0: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1: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0: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高汤。
3: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0: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5: 鱼子酱炒小米，
0: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5: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3: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0: 这真是哈、
1: 啊，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反正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3: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啊、
2: 对呀、啊，
3: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嗯，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3: 服了吧？嗯，
1: 真香、啊。
4: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它们。给你拿一个枣。哦，
3: 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想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然后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

0: 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0: 哎，对了，
2: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0: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3: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直击旅游，今天记者探访兴义万峰林，看当地着眼旅居康养产业如何打造兼具山野诗意与蓬勃烟火的栖居时光。
1: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票根联动，优惠满满，贵州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活力迸发。
0: 旅途中的美好记忆来自如画山水，也来自文旅从业者的真诚与热情。今天我们走进烟火街巷服务一线，走进劳动者这群最美的风景。
1: 产业链优势助力车企加速布局贵州，比亚迪两款新车在贵阳开启交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从打卡式旅游到沉浸式生活，旅居正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在黔西南，这股热潮的背后是气候、生态和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叠加效应。作为世界锥状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兴义万峰林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400万人次，

0: 今天的直击旅游，让我们走进万峰林，开启一段旅居康养、快旅漫游的美好时光。
1: 这个五一假期你在哪里度假休闲？来新域万峰林，300多家民宿能够给你松弛感拉满的体验。在这里不会被闹钟吵醒，只需伴着山间的清风和鸟鸣睡到自然醒，推窗见峰林，出门入田园。
2: 306家特色民宿镶嵌于万峰林的山水之间，汇聚成全省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也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旅居。作为万峰林3家全国甲级民宿之一，这家店人气火爆，五一假期的房源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抢订一空。
3: 一共有10间房，全房型落地窗观峰林，客人躺在床上可赏日出日落，晨雾晚霞，节假日几乎都是满房。主要客源大部分是亲子家庭情侣，80%来自北上广。
4: 在这儿待了2天，民宿环境特别好，这泳池和温泉还挺不错的。
5: 这边的话风景天气啊这些刚刚好，平时工作比较忙，住在这里很安逸，身心就感觉很放松。
6: 房间其实都订得很满了，所以我们就指定了一晚，我打算带孩子们暑假再过来。
2: 去年下半年以来，万峰林民宿以每月新增10家的速度增长，同时民宿早已跳出单纯住宿的范畴，培育出疗愈康养、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场景。这家由闲置办公楼改造而来的民宿，配套了咖啡厅、手工面包房，营造出兼具山野诗意和都市格调的氛围感。
7: 项目现在总的投资落地1300多万，入住率达到95%以上。我们的想法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客人在观光万峰林美景的同时，充分的享受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2: 好风景是万峰林的留客资本，而好气候则为黔西南再添发展全聚旅居的优势。地处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带，黔西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先后获评中国四季康养之都、世界康养示范城市。这份温润舒适吸引了众多向往慢生活的人。位于兴义市区的潭溪谷国际度假区，以旅居地产为核心定位，去年8月首开的组团当月热销400套，目前770套房源已基本售罄。
8: 外地客人来到我们新义买房，他肯定是选择了这个气候，重点还是功能配套的打造。未来我们准备重点打造一些小户型的旅居产品，高端的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定制化。
2: 2025年，黔西南州外人员在兴义购房人数占比达18.1%，其中康养旅居置业人群占比超15%。
9: 每年夏天的时候，那个空调是不会断掉，这边不一样，气候特别舒服，就是咱们兴义这边落户了，把老婆孩子直接接过来，这地方已经是我现在的家了。
2: 随着去年花江峡谷大桥、盘星高铁相继开通，兴义万峰林机场航线不断加密，游客抵达万峰林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也让康养之旅更加便捷从容。
1: 万峰林的魅力不仅是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更在于把日子过成了一场惬意的养生局。走进景区旁的康养小镇，游客可以小住10日，让紧绷的身心瞬间舒展。
10: 我住14天，感觉这里也有自然风光，现在的温度又很适宜，吃的瓜果蔬菜都是很新鲜的。上午去爬爬山呐、到处逛一逛啊，下午去钓钓鱼，回来再做做理疗，我觉得很舒服。
2: 在这个集中医康养、森林康养、旅居度假于一体的综合体中，共有44个庭院、187间客房，配套了健康管理中心、中医理疗区等。
11: 今年的五一还有春节期间的客房量都是爆满的，客户群体的话更多的是中老年，住的最长时间的话是1年半，客源的话北京、上海、深圳都有。
2: 旅居既要养身养心，还要好玩、好吃、好逛。万峰林景区内的蜂巢级文旅街区汇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等特色项目，让游客一站式感受山水灵秀与生活烟火。自去年国庆开业以来，这里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80万人次。
12: 万峰林蛋炒饭还有烧烤我都尝了，味道很特别。我还喜欢逛这里的文创店、小吃摊，感觉生活气息很浓。
13: 不仅就是自然和商业的融合，有吃有玩然后有看，挺适合年轻人来玩的呀。
14: 蜂巢集市呢，目前已累计入驻商摊铺等150余家，实现了本地老字号、传统手工艺与国际品牌、现代文创的有机结合，精

0: 年五一呢，我们预期游客接待量呢将会达到33万人。
1: 去年黔西南州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13%，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50.78%，避暑、康养、银发安居等高品质旅居模式渐成主流。以万峰林为核心，当地正深度融合文旅、康养、山地风光、民族风情等业态，全力建设全聚旅居康养目的地。
2: 面向贵阳、云南、川渝的市场，重点培育我们的景区度假旅居、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民俗旅居、体育运动旅居的六大旅居业态。
3: 旅居客群需求多元，偏好各异。老年人喜欢冬日暖阳、安静的养老，而年轻人呢，则偏爱城市休闲或者山地运动。下一步呢，我们会专注服务细节的打磨，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偏好，实现四季均平衡发展，让旅居体验更舒适、更贴心。
4: 五一假期过半，贵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红色旅游热度攀升，票根联动优惠满满，民俗活动精彩纷呈，乡村体验趣味盎然。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和优质供给点亮假日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1: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迎来客流高峰，红飘带伟大远征剧目演出由每天5场加至8场。假期前两天，红飘带累计接待游客近万人次，亲子家庭占比约70%。
5: 先辈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整个场景打造的比较真实，感受比较深刻。
6: 带着小孩来的嘛，对小孩也有这种教育的意义。
1: 此外，星火广场合唱快闪、专业机位留影等形式，让游客在参与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精神力量。
7: 从2023年试运营以来，截至目前，我们的接待量已经到达230余万人次。今年五一节期间，整个五彩贵州城所有的商家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联动，带上我们的红飘带的门票，到多彩贵州城这边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折扣的。
1: 距离红飘带不足1公里的多彩贵州城，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打造一站式体验贵州的文旅新空间。假期前两天，已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景区换新升级的非遗所思沉浸式体验中心，其中呈现4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技艺，非遗工匠大师现场展演，手把手教学，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8: 穿民族服装那个玩偶挺好看。
1: 景区同步打造旅拍中心，满足多元群体消费需求。
9: 出来玩肯定想要拍好看的照片，
10: 今天给的几套衣服都是还比较还原了当地的特色的，
9: 我觉得特别好看。
11: 我们是还原了馆藏级的非遗服饰，让所有来旅游的人能够感受到贵州多民族文化的特色。
1: 景区还推出竹竿舞、模戏表演等互动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贵州民族文化魅力。风格多样的入住餐饮门店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就餐选择。
12: 我们有超过130多种海鲜的品类，自己去挑选那个新鲜的海鲜，直接到2楼就可以加工，马上就可以吃。
13: 游客的数据量对比去年的话上升了有20%左右。这次的票根经济主要和我们的餐饮业态以及饮品业态都有很多的互动。
1: 五一假期，贵州省文旅厅、商务厅等部门联合推出的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持续发力，打通多场景消费。游客凭 A 级景区门票、体育赛事、重大展会、文化演艺、电影票等5类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客户端上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优惠覆盖景区游览、餐饮美食、购物消费、交通出行。该政策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号。与此同时，各地民俗活动异彩纷呈，在黔东南州西江千户苗寨，蓝门酒、苗族婚俗巡游轮番登场，游客们现场体验打糍粑，品尝地道的苗家酸汤鱼，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4: 刚刚在苗寨里面参加了打糍粑的这个活动，赢得了一个小小的来自西江的礼物。我们呢是从内蒙古跨越了2600公里而来，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贵州，感受到了西江的热情。
1: 在黎平县双江镇，传承600多年的侗族传统摔跤节热闹上演，吸引游客5万人次。
15: 盛大然后那里村民非常热情，第一次来会觉得很难忘，希望每一年我都在现场为他们加油。
1: 各地乡村活动趣味十足，让游客畅想田园野趣。同仁时迁举办村味系列活动，厨艺比拼、民俗表演等，让八方游客感受当地独特的乡。

0: 处烟火气。在遵义余庆，村跑、插秧、摸鱼等趣味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在六盘水盘洲，3800亩次梨花竞相绽放，吸引游客赏花观光。
1: 我抓了五路乔家鱼，太开心了！今天晚上又可以没参与等了。
0: 数据显示，5月2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140.89万人次，旅游收入3.6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1%、7.29%。
2: 劳动铸风采，实干映山河。当五一假期的文旅热潮在贵州大地涌动，如画山水间、烟火街巷里、服务一线上，处处跃动着劳动者的身影。他们用真诚、热情、友善与勤劳，勾勒出贵州最动人的文明底色。山水秀美、活力迸发的多彩贵州，因他们而更具魅力。每一位辛勤奉献的劳动者，都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3: 喜欢吃什么？
4: 南方快乐吧，
3: 猪粉啊。好的，你们是哪个地方的？
4: 我是外地的，黑龙江的。
3: 哦，黑龙江的啊。哦，欢迎你们的到来，最好的辣椒，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
5: 老爷哥，老爷哥。
6: 脚下这个村叫做万福村，油菜花时节，所以它一年四季看的都不一样。
7: 这个是我们要拿客人的行李，不要搞错了，一个人有20-30斤、50-60斤都有的。这里还没有到半山腰呢，老板，你们一些客人的行李来到了啊。
8: 这是15块钱一个的。
9: 嗯，对
10: 啊，您可以在这边背着上身看一下。
11: 往上走啊，往上走，不要停，不要掉队了啊。
12: 翻过这座山，人生无难关啊！
3: 说得好，
11: 山里的风景更好看，堵在这里的不划算嘛，对不对？
6: 对，
13: 很很多姐辛苦了。
12: 说辛苦，谢谢。
14: 哎，来吧，帅哥，你选择坐着也可以，跪着也可以啊，看自己的选择。来，像这样，插下去向后拉就可以了，没事，大胆的向前滑。
6: 再考考大家，世界上第一台光学望远镜是谁在哪一年发明的？
9: 对，彭报小跑。
6: 你的台词记住了吗？你说，同志，我想测量尺，这个的确量。
15: 在客人来之前的话，这个是要必须要做的，因为每次检查的话，虽然是重复性的，但是一定要细心，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16: 嗯，我对那个很满意。
14: 那个太你了。
3: 干嘛？
12: 来喽！好嘞，慢慢的，慢慢的啊，注意安全，慢一点。麻烦上去拿件旧衬衣穿上，为了安全啊。
10: 有一包，有一包，有酥有脆，有麻有辣，有香汤。
17: 和你酸汤呢，它红酸、白酸、鱼酱酸，这三大酸系呢，大家也比较喜欢的。
9: 好的，马上给你上菜。
14: 好吃。
9: 主要是我们海里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叉叉，所以欢迎你们经常来啊。
14: 好的。
18: 是啊，我们这边就是好。这款是我们华西草莓香满啤酒。
19: 哇，这个泡沫好好哦，
7: 我们
19: 今天也是草莓，好香哦。
7: 我们贵州人啊，他主打就是一个朴素诚实，在外边不论是当兵还是干活，我们贵州人走出了自己的口碑，而我们在家乡做旅游的人很多也都做出了口碑，让游客感觉到，哎，我这钱花的就是值，下回我还来。
6: 我想把家乡唱得更响，把最美的笑容留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
8: 哎呀，这小院子很有亲和力啊，它是个百事通，问他什么都可以搭得出来，
1: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万山当一次自己的主角。
12: 每当我看到游客来来回回坐我的船，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都觉得很开心，很有价值。
2: 反正非常不错，路人也特别好，风光也非常不错，
1: 治愈的感觉
2: 很好的。
15: 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热情去服务客人，以旅行者的这种角度去思考，给到的服务会超出他的预期。
14: 好的客人玩了过后就玩得特别开心，明天我还要来玩你们的奖板，游客的赞扬就感觉我这次拿了一个奖牌一样的，这么高兴。
9: 希望游客带走的不仅仅是一枚冰箱贴、一张明信片，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带走属于荔波的美好回忆吧。
13: 通过食物的这种传递的话，会更容易让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拉近。我们贵州的每一道小吃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8: 让我们每一杯酒都能喝出贵州的山、贵州的水。
4: 用心守护好天眼这片净土，履职尽责，不负使命。
5: 我们是旅客。

0: 然后见到的第一道人文地标，每当旅客抬头看见这身军装时，能感到安心踏实，就是给多彩贵州这张名片上添上一笔最坚实的底色。
1: 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全新腾势 Z9 GT 以及第二代腾势 D9 今天正式交付首批贵阳车主。两款车型中的电池及部分零部件由比亚迪贵州制造基地生产。
2: 它这个闪充很快，充电是很方便的，就很省嘛。
1: 目前比亚迪在贵州共有三个主要工厂基地，业务涵盖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等关键零部件及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及储能领域，年产值超100亿元，带动就业超1万人。同时比亚迪与贵州高职院校合作，产教融合，推动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3: 贵州我们的产业链就是磷化、磷酸锂的资源配套，也有很多的技术能手，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我们的产业链可以全方位覆盖，带动贵州的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近日，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进行了真实交通环境的行驶展示，试乘乘坐体验成为当地首个从封闭测试走向城市公开道路的全自动驾驶案例。同时，这款无人驾驶小巴在德国萨克森州政府近日正式发布的2030智能出行战略合作协议中作为核心车型亮相。据悉，贵州汉凯斯针对欧洲市场研发的金属 3D 打印微型电动车将于今年10月参加巴黎行业展会，并同步开启欧洲市场预售。
1: 五一假期，全省多个交通项目建设不停工，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昨天上午，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毛利冲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镇宁县境内，全长1119米，反坡排水难度大。施工团队运用智能化设备攻克技术难题。此外，黄白铁路镇宁隧道和徐家堡隧道也进入冲刺阶段，预计5月中旬顺利贯通。
5: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稳步推进这个工作，保证这个黄白铁路总工期的顺利推进。
1: 铜仁至吉首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全线最长隧道铜岩隧道主洞已掘进540米，该隧道全长7400多米，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其建设进度直接关系全线通车节点。
6: 五一假期期间，每天有60余名工人在岗作业，21台机械设备同时运转，全力推进施工进度。
1: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至岔河公路正加紧建设，该公路全长超13公里，连接多个乡镇，通车后将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
7: 黔南州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强县域医疗次中心，提升7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的诊疗能力，让需要长期规律治疗的慢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便捷安全的医疗服务。
1: 在黔南州贵定县云雾镇小浦村，村民瞿正本正在接受透析治疗。自去年12月卫生院血透视正式投用，让瞿正本每周3次的透析治疗省去了不少奔波。
8: 给贵定县医院的透析，早晨5:30到吵架起客，透析完了呢，等透2点钟啊，去电瓶间透了10分钟，再点还是好得多了，节约全部的时间也。
1: 近年来，贵州省将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按照2级医院标准建设为县域医疗次中心。贵定县云雾镇卫生院就是全省首批建设单位之一。该院位于贵定县最南端，距县城54公里，地处贵定、都匀、平塘、龙里、惠水5县市交界地带。特殊区位使其成为可辐射周边乡镇的区域性医疗节点。进行透析操作的护士陈丽菊已在卫生院工作9年，通过县级医院对口开展的专项培训、实操带教等，她已熟练掌握穿刺操作、并发症应急处置、导管护理等专业技能。
9: 一天的话服务10个病人，就让病人信任我们是一个挑战，不能停止学习，也不敢停止学习。
1: 截至目前，云雾镇血液透析室已累计服务患者超1100人次。针对特殊特困群体，每次600元的透析费用经医保报销及医疗救助政策减免后，患者单次仅需自费18元。依托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该月。

0: 院诊疗服务还新增了 CT、电子胃肠镜等16项检查，服务半径从20公里扩展至33公里。
1: 血液医疗市中心建设以前，我们大概就诊的病种就在120，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80种。我们在家门口的内外妇儿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能解决了。
2: 2025年，黔南州建成7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一位患者提供透析服务10000余次。今年我们将再新建7个县域医疗市中心和2个中心乡镇卫生院血液透析室，对700余名村医开展执医、执助、考前培训和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和服务水平。
3: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一起去铜仁看看。
4: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你见过44.71米高的石柱吗？它就伫立在我所在的铜仁九龙洞第四大厅里。这根巨型石柱直插洞顶，旁边9根石柱围绕而立，它们以万年为单位缓慢生长，每一次抬头都是与地球历史的对话。
5: 特别震撼，前去溶洞都是走马观花，但是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就特别好，就很适合全家出行。
6: 里面很漂亮，很壮观，小孩子也很喜欢。
4: 这个五一九龙洞把民谣和流行音乐直接搬进溶洞，天然弧形声场，不用插电就有顶级环绕立体声，这体验感绝了。
7: 景区同步推出组合的套票、游玩优惠等，带来热闹有序、丰富的新体验。
4: 穿越时光，重回地面，还有1800平的江景营地，帐篷、烧烤全都安排好，慢下来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在毕节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充电设施安装到位，切实满足绿色出行的游客用电需求。央视多个栏目关注贵州文旅市场假日活力，榕江村超、三都村马相继开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游玩，赤水丹霞旅游区的瀑布进入丰水期，人气持续攀升。
0: 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全国少年 U16 男子拳击锦标赛在黔南州贵定县落下战幕。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青少年选手展现风采，学习交流，其中广东选手斩获3枚金牌。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她叫张华轩，今年81岁，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退休导演。这位中国当代武

0: 旧片导演曾经指导过《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白衣侠女》《五台山奇情》《瀚海潮》等著名影片，然而他的心里却始终沉甸甸地装着一个人，尽管已经分离了71年，但这位老导演却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人。
1: 您今天到这儿来是寻人吗？
2: 我寻人。
1: 寻什么人呢？
2: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导演，给我寻要寻的这个人有历史的渊源。
1: 哦，
2: 我永远的感恩于他。
1: 这是您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人？
2: 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如果没有赵小姐给我妈妈给我留下一个生存的空间，我不可能有今天的现在。
1: 这是个女孩子。
2: 女孩子。我现在还是叫她赵小姐。
1: 你当年是怎么遇见这个小姐的？
2: 因为我们家里很穷，我母亲啊是不识字的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我们兄弟姐妹很多，但是因为家里穷，学徒的学徒，卖的卖，因为生病无钱治，死的死，所以到我记事的时候，只有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个日子是很艰难的。但是我总觉得跟母亲在身边在一起很幸福。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在一个油灯下面做针线活，我睡在她旁边，我说妈你咋不睡呀？她就说燕儿你先睡嘛，我还要把油还把这个疤再给你补一下，你以后好穿嘛。可是等到第二天我起来以后，就不知道妈到哪儿去了，我就喊妈妈，我就到处喊，周围啊邻居啊好多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就说，哎呦娃娃可能你妈上吊了，或者你妈已经投河了。就是当时我父亲啊摔死以后，完了他借了一些债来埋葬我的父亲，这些有钱人们就追着我母亲来逼债，我母亲没有办法，他们说跳井了，我就到井台那地方看，他们说上吊了，我就到灵盘里去找，我那终于找不着了，妈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我有个孤苦的孩子没人管，饿了有时候就到别人地里去拿下一个萝卜吃。大概就是我母亲失踪以后，大概将近有7-8个月的样子，有一天我的一个舅舅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华云啊你妈没有事啊，我听说妈没有事，哎呀心里头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妈在哪个地方嘛，你告诉我，我说我要去找她。这个我舅舅也不知道，这个人家说的底子太记不准，他说凡是在成都嘛，一个带桶的街，带桶的街，他就这么说。我就不顾一切一路逃犯，然后逃到成都，挨门挨户的去问，东大同南大同这些都没有打到，最后在北大同街2号去问那个看门的人，说哎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从彭县来的，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给老爷做饭。他说你等一会儿吧，一会儿的时候我妈妈就提了一个买菜的兜兜出来了，以后我一看见我妈妈就不什么都不想了，你上去一下抱着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找你好苦啊妈，行不行？他就讲当年的话，我母亲是准备去投河自杀的，就在这个时候遇到赵小姐一家把我

0: 妈收留下来的，就是妈就说别哭别哭啊，就带我进到了照顾馆。他说娃儿，咱们现在去求太太吧，求太太看能不能给你一碗饭吃。但是去怎么求这个太太，太太都不答应。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现在要找的小姐，找小姐回来了，就是我问我妈这个娃儿哪来的，我妈也哭着说，她说这是我的幺儿，她从温州要饭到这儿来找到我了，她就把我拿了，她说赶个小姐回来。我当时还有点害怕，因为她那个时候穿的一身黄黄的衣服，那个头上的帽子还是船形帽，啊，这个很精神的样子。我一看一回来，我就往后缩。我妈说：“你赶快跟小姐跪着嘛。”我这个时候我才一下就跟小姐跪下去。那个时候的小姐的话比我要高，我估计也就是十二三岁吧。这个小姐比我大几岁的样子。她也看到我的话，就是可怜兮兮的嘛。结果她就说。哎，知道了吧？你不要着急哈，这个事情我来给你办。这样子完了以后呢，赵小姐通过索动台服务把我收下来，我就觉得赵小姐是我们家，是我妈，是我自己的大恩人。
1: 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却因为小姐的收留，得以再次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年幼的张导心里，能够让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赵小姐，就是他的大恩人。
0: 我在他们家打扫卫生，给他们擦皮鞋，伺候他们，比如他们吃饭给递毛巾，早上给他们打洗脸水。这个小姐带我的话，就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佣人，而是把我看成一个像他的亲弟弟一样。因为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给他削水果，他一定他吃了一会儿还给我吃，然后还让我跟他一起耍，还一起就是用我们家的话就躲猫猫。跟他生活一段以后，因为他一放学回来啊，就要叫我张儿过来，过去以后就要问我你认不认字啊，我说我不认得啊，你会不会算数啊，我说我不会。他说来来来我教你。最早就是从赵小姐开始教我写名字开始，然后来教我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后来他说动了他的父母，说这个娃儿不能光让他干活啊，让他读点书吧。他说动了他的父母，让我给他一起去上学。我的文化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奠定了一点基础，而且那个时候我这个小姐她还让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世面。她就玩的时候说，来张娃儿，来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去。我说什么叫电影啊，她说你去看吧。因为那个时候小嘛，觉得电影是这么神奇这么美，如果当时没有赵小姐收留我，没有在我在地主家还让我去上这么几年学，我说我的文化基础就没有，解放以后我参军也不会那么顺利。
2: 你们什么时候和赵小姐就是失去联系了？
0: 妈没有我讲具体这个原因，我可能也说不清楚。从那以后离开以后，突然得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彭县比成都解放要早，后来有贫农协会亲自出面，我就上了彭县一中。从我进去上第一学期开始，直到我参军为止，这两年半每学期我都是第一名。我就知道一个人读书太宝贵了，能够得到读书的机会那就是应该珍惜。那么后来就我赶上参军，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我母亲常常念叨赵小姐，总不忘记当初那个时段给我们的关心和照顾。那么正好就是

0: 1956年的时候，我要在部队待了几年，要回去探亲。我就是从温州回去探亲的时候，我就亲自跑到北大同学去看赵小姐他们一家。可是这次一去看，完全就不一样了。整个那个公馆
1: 没人了，
0: 成了一个大杂院，全都。

0: 赵小姐家里下楼，但是后来这家人到了哪地方去了我不知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军干部部有一个干部吧，来了以后他就说，哎，咱们今天到城里头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去看看。我说去干啥呢？他说我想考一考，你就陪着我去吧。这样他反复说以后，我就陪着他去。去了电影学院以后呢，接待我们的就是后来电影学院副院长张克老师，就跟他谈了，我就在旁边陪着嘛。等他们说完以后呢，张克老师就问我说，哎，你这个战士考不考？我当时说我不考，我不考。哎，难道是你不喜欢电影啊？哎呦，我说我太喜欢电影了。这个张克老师说，你说一说你怎么喜欢电影的。我说啊，我每看一部电影，我都会在我笔记上记下来我对这部电影的认识感受，或者我认为好的地方，我认为不好的地方。这个张克老师一听这个，哦，你一直这么写吗？我说我从来就是没有间断过。那个时候小姐的话，每教我一个事情，背诵了一个什么事情以后，她还让我把它写下来。那个时候有些事情，比如说带我去看了电影的什么事情啊，小姐要让我把它记下来。那个时候虽然记得简单几句话，但是我慢慢养成了一个就是比较爱写爱记录的习惯。这也是我后来能够奠定考电影学院的一个基础。面试的时候，那天考我的时候是八位老师，出了一个小品，我就问好多人，我说你们知道啥叫小品啊？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叫小品？后来完以后我去考试，就老师给了我一个碗，然后就告诉我三分钟时间编一个故事，把这个碗里故事表现出来，但是不许讲话，不许解释。拿到这碗以后，就老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不知道从哪儿编呢。就在这个时候完以后，我突然想起了在赵小姐家里和她妈妈和太太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一天太太和老爷躺在他们那个床榻上的话抽大烟，那完以后呢，太太突然想起来说她要吃油茶，因为我伺候他们就是干这些事情。那么我把他们就派人到外面就把油茶买回来以后的话，我从那个又一道门我去接这个油茶的，我妈说这个油茶烫哦，她说娃儿你小心点啊，我就慢慢端着那个油茶往里接。太太的话因为她抽大烟嘛，就懒洋洋的一下起来接这个碗，我以为她都接她都端过去了，没想到完以后呢，她突然一下那个碗就掉在地上倒了，把它烫到了，烫到之后她就把碗往地上一丢。哎，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结果我就从门外头，我就假想了我端的这个油茶，我直接给他端上去，这个沈阳老师一下就站起来了，他就来接这个碗，一接这碗的话，我当时碗一松，啪，就打烂了，一打烂我当时一害怕，啪，我一下就跪在地上，我两个眼泪哇哈哈就流下来了。哎，我原来碗以后过了一会儿，这个沈阳老师，起来吧，起来吧。他们说那天考的小品当中，他说你的表演是最好的。
1: 没有赵小姐，能不能这么说，你今天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0: 如果当初啊，没有赵小姐给我打下的文化基础，我解放以后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上初中，到后来参军。没有赵小姐带我去看了一些电影的印象，和在他们家这一段生活的真实的经历，我不可能进入电影学院去学习。这些种种因素吧，就成就了我考入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本科学习，而且后来也成就了我拍电影的这个事业。

0: 我希望能够找到赵小姐，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包含他们家，对于我们家来说，对于我的母亲来讲，是吧？我母亲一直到解放后，到87年去世的时候，活了93岁。母亲为什么念念不忘，一定要让我找到她，去表达我们的感恩的情怀。
1: 母亲经常说起赵小姐吗？
0: 只要我从北京或者从别的地方回到家里去后，她一定会问赵小姐，宝儿，你找到赵小姐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她生活很幸福了，但是她那个时候就讲，如果没有赵小姐的话，她说我活不到现在。所以我总觉得我也欠我母亲的，母亲说的这点事情，找赵小姐，在她生前我都没找到。因为虽然我多次到成都，但是我没有法找到赵小姐，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直到后来我看了这个栏目以后，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个栏目他讲的事情都是真的事情。我求等着我栏目帮我一把，如果能找到赵小姐来还愿，了我母亲的一个心愿，也了解我这一生，我今天能够取得这点成绩，完全是赵小姐一家。
2: 张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一个求助，说要找这位当年的帮助过您的人。我们也是挺感动的，也是第一时间的帮您赶紧梳理线索，进行下一步的寻找。根据您提供的情况哈，这位赵小姐呢，名字叫做赵延福，大概是1935年出生的。您跟我们说，你们当年相识的时候啊，赵小姐她的家是在成都的北大同街。但是根据我们的实地查访，这个成都啊，城市规划进行了反复的变化，北大同街已经曾经几次翻新，以前的老街呢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彻底的翻修改建了。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成都当地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实地去进行查找资料和搜寻的工作。
3: 根据你提供的，赵延福小姐曾住在北大同街，而现在北大同街已经归属为成都市青羊区，我们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大量的实地走访调查。
4: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上去。上去。我妈妈。哎呀。小姐你还是那个样子哦，我有点虽然老了但是你还是那么小的时候的影子我又记得了，你教我好多东西啊，我这辈子没有你我就不会有现在时候，妈想你我想你，终于找到你了，找到你了。
1: 哎，好嘛，把赵小姐请过来嘛。来，张导，把赵小姐请过来。赵小姐还很年轻啊。
0: 我也看着她那个样子，还跟小的时候我看那个样子一样的。
1: 张导。你再打干啊，看那赵小姐你能认出来，
0: 我一看着这个样子一下
1: 赵姐姐坐下，
0: 想起来了，赵姐你坐。
1: 赵小姐你想到张导会来找你吗？
2: 没有想到。
1: 他说的这些事您都还记得吗？
2: 记得。哦，我也

0: 是做作业了，他都怕他看，我就干脆拿个笔那个字给他写几个字，你给我认，哦，你给我写，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把他当成什么是佣人的小孩，就像我一个自己的一个弟弟一样，因为我没有姊妹姊妹的，我是个独生，从小就没有人跟我玩，我这一个弟弟多好了嘞。
1: 嗯，
0: 我弟弟又可以跟人家说话，我们还可以唱猫猫，我们还可以玩，对不对呢？我一个人就可怜了，啥也没有，叫妈妈对我最好，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成其他的，一直就是把他当成我的弟弟一样。
1: 赵小姐，张华勋导演在你眼里跟小叔有什么变化吗？
0: 变化相当大，
1: 相当大，
0: 都老了嘛，几十年了过去了，对不对？我今年83，
1: 你真不像，83真不像哈，像个60多岁的人。
0: 你看，这个就是我的照片。
2: 我第一次看哪几个照片？
0: 我穿回家了，他哦，好高兴哦！哎呦，你穿了这个衣服好看。
3: 倪老师，
1: 哎，
3: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姐姐，其实那个神秘大佛那个时候吧，当时知不知道这个张导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伙伴？
0: 不知道，
1: 肯定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
1: 神秘大佛你看了吗？
0: 神秘大佛看了。
1: 对呀，那时候但你也想不到是张华勋导演的。
0: 不知道，不知道。
4: 他还问我呢，说他叫什么名字呀？他不知道您叫张华勋，我后来给他讲，他说在他的印象中，他就叫张娃，就四川话嘛。
1: 张娃儿，
5: 在他们家的时候，不叫我的名字，
1: 就叫张娃儿。
5: 太太姥爷和他都叫张娃儿。
1: 哦。
5: 我妈叫我来幺儿，就过来。我
0: 知道
5: 我的
0: 名字
5: 是张华勋这个说法的时候，很少人知道。
1: 其实你就应该叫张娃儿。著名导演张娃儿。好，高高兴兴的领着姐姐回家吧。
5: 好。
6: 岁月流转，韶华易逝，但善意从不会被忘记，温暖也总是在延续。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在人生之路上传递温暖。
7: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0: 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

0: 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0: 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

0: 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今天被劫了，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5: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6: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7: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 这是勇敢者

0: 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
4: 自助扫码呀，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双美摄像机上。
1: 快点，不然鲁西西就回来了。
2: 我才不怕他。
1: 你们去哪儿？
3: 我们这不是来接你吗？
1: 又想去玩？
3: 我没有，我就是
1: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地球之钟啊？
4: 就是啊，就知道玩。我们必须赶快去找零件。
3: 你这家伙！哎，
4: 别闹，我们分头去找。
1: 你闯的祸，你还不努力纠正错误，偏偏只想着玩。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也没有，找零件重要。
3: 怎么？怎么这些明星梦雨露都不行？不是什么都没有找零件重要吗？
1: 我们可以先从那边开始找。
5: 这就是拥有神奇力量的。